0: 强者同行。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笑天。第33集，刀架脖子不得不服软。左爷瞟着霍震西手里的短刀，斟酌着开口：“
3: 哎，这位大爷，改日我在红星楼摆几桌，给您赔不是。”“
4: 谁稀罕吃你那一顿饭？那点银子还是你自己留着吧。听着，今天你替老子办件事儿，我就饶你一命。”“
3: 哎，您说，您说。”“
4: 刘林，在后院摆两把椅子，叫其余的人都出去，我要和左爷单独谈谈。”
0: 左爷再出现时，就是在恒泰当铺门前了。霍震西把当票拍在左爷手里：“
4: 该说什么都记住了？”“
3: 霍爷您放心，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小事儿，咱就是干这个的。别说咱有这当票，说但是名正言顺，就算是没当票，那咱想要什么他也不敢不给呀。啊，您就瞧好吧。”“
4: 刘林，进去后咱们别说话，让左爷开口。他不是号称琉璃厂一霸吗？要连这点事儿都办不好，咱还留着他干什么？干脆一刀宰了他。”“
3: 哎呦，霍爷，您可千万别提什么琉璃厂一霸呀！哎，这不碰上您这西北刀客，兄弟我是一点辙也没有吗？乖乖的听您调遣。”“
4: 别他妈废话，给老子进去！”
0: 恒泰当铺高柜台的后面，孙伯年一眼就发现了左爷，赶紧迎出来：“
5: 哎呦，这不是左爷吗？您老可是有日子没来了。哎，您请坐，您请坐。伙计，给左爷几位上茶。”“
3: 哪儿那么多废话呀，赶紧给我办正事儿。大爷我要赎道，仔细看看这是不是你开的票啊。”“
5: 左爷，这没错，是我开的。可
3: 是你开的票就赶紧办，大爷我没工夫和你闲扯。”“
5: 左爷您别生气，您听我说，这当票已经过期了，所以呢，按照规矩，这张当票不能赎当了。”“
3: 哎呀，妈的，我看你是活腻歪了，左爷的当票难道还有过期这一说？别说这还在当天，就是过个十年，只要左爷想赎当，你也得给左爷办。”“
5: 哎，左爷您别生气，您教训的对，您教训的对。按理说呢，这当票要是您的，就是过100年再来赎当，我也不敢说半个不字啊。琉璃厂的规矩都是您定的，您自然不在这规矩之列。可这当票不是您的，对别人恐怕也得按规矩走。”“
3: 你别管这当票上写的是谁的名字，我拿着来赎道，它就是我的。掌柜的，你说句痛快话，办还是不办？”“
5: 左爷，不是我驳您面子，这事儿还真不好办。”“哎呦，别，左爷，您是我亲大爷，咱有事好商量，有事好商量，你千万别动气。”“
3: 别废话啊，我问你，这当铺还想不想开了？你给句痛快话。”“
5: 哎呦，左爷哟，您可别砸了，我按照您说的办还不成吗？”“
3: 那就快点儿。”“哼，你小子就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0: 孙伯年麻利地从后面取出了柳玉图，
6: 轻轻打开，请左爷三人过目。
5: 几位爷，当票我收起来了，画在这儿，请看好。我可是把它完好的交给你们了，诸位一走出我铺子的门，再有什么问题，我是概不负责。
3: 好家伙，就这么一幅画，愣值2000两银子？
5: 那是，您也不看看这是谁的画，宋徽宗的手迹，那是闹着玩的吗？
7: 嗯，没问题。
5: 行了，咱们走。几位慢走啊。
3: 哎，霍爷，没我事了吧？
5: 今天的事儿就算过去了，可以后说不定我还得找你。
3: 还看您说的呀，啊，有事您就开口，远了不敢说，琉璃厂这一带，哎，咱说句话还管用。
5: 姓左的，你别跟我打马虎眼。这么说吧，你最好别让我再找你，我们西北刀客练嘴练不过你们京城人，咱就喜欢玩刀子。你听着啊，从今往后你哪儿都去得，就是不许去荣宝斋。我要是听说了你踏进荣宝斋一步，老子就扒了你的皮，听见没有？
3: 得嘞，有霍爷这句话，荣宝斋咱再也不去了。
5: 滚吧。
6: 左爷终于可以脱身了，他仿佛不经意地瞄了霍振熙一眼，然后仓皇离去。与此同时，张李氏正跪在客厅的佛像前，双手合十，嘴里不出声地诵念着《金刚经》。张山林拎着两个鸟笼子，急吼吼地闯了进来。
8: 嫂子，嫂子！
6: 张李氏没有回应，继续念经。张山林自觉地住了口，放下鸟笼子，坐在椅子上等候。等张李氏诵完了经，这才站起来，看向张山林。
9: 山林呐，有事儿吗？
10: 嫂子，秀林有消息了。
9: 什么？他在哪儿？
10: 刚才庄虎臣派伙计来，说秀林带着一个大汉到了铺子里，正好赶上左爷在铺子里敲诈，秀林他们把左爷打了，然后带着左爷走了。
9: 天哪！秀林大人把左爷打了。他吃了豹子胆了，山林呐、啊，这个左爷是不是琉璃厂的一霸呀？
10: 就是啊，这个人手下养着一群打手，琉璃厂的店家每月都要给他送银子，不然做不成生意，闹不好还要把人家铺子给砸了。此人在琉璃厂混了20多年了，以前松竹斋也没少给他送银子。
9: 秀林这孩子真是疯了，他怎么敢去惹左爷呢？这种人是好惹的吗？山林呢？咱们怎么办呢？
10: 怎么办？我知道怎么办。先等等看吧，要是以后左爷再来找麻烦，大不了再花银子赔礼呗。
9: 不行，我得去找秀林，不要让他回家。
6: 张理事说着就要往外走，却被张山林拦住。
10: 您哪儿找他去？那伙计说幼林他们把左爷带走了，也不知道去哪儿了。
9: 哎呦，大叔呀，您就费费心帮我找找幼林，让他回家来吧。我一辅导人家，一遇到大事就不知该怎么办了。你是幼林唯一的叔叔，幼林的事儿你得管呀。
10: 嫂子，我哪能不管呢？只是那孩子是您给轰出门的，那我见了他该怎么说呀？
9: 你就说你幼林啊，只要你能回家，那幅画咱不提了，一会儿咱好好念书，好好过日子。
10: 别去，那柳玉图可不能不提，那是咱爸留给张家子孙的，大家都有份儿。幼林就算是给卖了，也得把银子拿回来分分，那不能私吞了吧？
9: 对了，你就跟他说，就说你妈想你，自打你离家以后，你妈就没睡过一个安生觉。
10: 嫂子，您今儿个怎么了？这可不像是您啊。在我眼里，您向来是个说一不二的女中豪杰。那别的不说，那就说那天把幼林轰出家门那个狠劲儿，那我都不信那是您亲生儿子，那谁都劝不了。
9: 那我不是硬撑着吗？儿子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谁还会比我更心疼？幼林从小就没了爹，我不管教，谁管教？
10: 嫂子您放心，我马上打发人去找幼林，就是绑，我也得给这小子绑回来。
6: 傍晚，天色已经暗下来，张山林走了差不多有一个时辰了，还没有消息。张理事在卧室里坐立不安，然后瞧见佣人李妈走了进来。
7: 太太，有客人来了。
9: 是谁呀？
7: 没见过，姓霍，他说有要紧的事要见太太。
6: 一听要紧的事，张理事差点晕过去，李妈赶紧上前扶住了他。
9: 请他到客厅里等一下，我这就到。
7: 哎，
6: 张理事迈进客厅的门槛时，看到里面站着个铁塔般的汉子，那人笑着迎上前来。
4: 大嫂，您是张幼林的母亲？
9: 张幼林是我儿子，请问您是？
4: 大嫂在上，请受小弟一拜。
9: 快快请起，我一个妇道人家担不起您的大礼，您请坐，一会儿慢慢说。
4: 感谢您生了个好儿子，张幼林是我的救命恩人。
9: 我说兄弟呢，您还没告诉我您是谁呢？
4: 啊，恕我冒昧，我叫霍振西，西北人，按岁数我该称张幼林的父亲为大哥，称您为大嫂。前些日子我受人诬陷入狱，在大牢里认识了您的儿子张幼林，我们结成忘年交。幼林。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34集。张幼林跟在霍振熙身后走进客厅，先把柳玉毒放在桌子上，接着就给母亲跪下了。
6: 妈，儿子回来了。
7: 回来了就好，你起来吧。
6: 妈，儿子不孝，惹您生气了，您该打就打，该罚就罚。
7: 为什么要罚你？你做错了吗？
6: 妈，我错了。
7: 秀林呢？我看你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好坏不分了。这件事你没有做错，佛家常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明明是在做善事呢，怎么能说自己错了呢？
6: 不管是什么原因，我让您生气了，这就是不孝，就是错了。
7: 就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你要救朋友的命这是好事儿，可是你为什么不和妈说啊？妈是信佛之人，还能拦着你做善事吗？这分明是信不过你妈呀，你错就错在这儿，懂吗？
6: 妈，儿子记住了。
7: 起来吧，自己把柳玉图放回柜子里去，记住，这是咱的传家宝，以后就是有天大的。
6: 妈，您别生气，这我可能做不到。
7: 为什么？
6: 您说过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比起人命关天的大事儿，一幅画又何足挂齿。以后若是再赶上这种事儿，儿子不敢保证不打这幅画主意。
7: 拿我说过的话赌我？
8: 幼林，怎么跟你妈说话呢？以后再有什么事儿也得先和你妈商量，岂能自作主张？
6: 是。
7: 儿子，你过来。
6: 妈，
9: 儿子呢？你不在的日子，想死妈了。
6: 妈，儿子不是回来了吗？
5: 张幼林动情地抱着母亲，但眼睛里并没有眼泪，只依稀流露出在这个年纪的少年里稍有的一种平静。这些日子，庄虎臣隔三差五的就往紫禁城跑，不过他可不是热心的去打理大清国的朝政，而是另有所图。那天依旧是天还没亮，庄虎臣就穿着官服神采奕奕的来到紫禁城外，和众官员一起鱼贯而入，进了皇宫。来到乾清门外的广场上，众官员开始苦等着皇上上朝，庄虎臣却直奔西北角的公告栏。四周还是黑洞洞的，庄虎臣费劲儿地看了看公告栏上的字迹，有些模糊不清，于是转身向东边的休息室走去。进了休息室，庄虎臣从朝服内取出笔墨纸砚放在桌子上，这时正好差役过来送水。
10: 庄大人您早啊。今儿个您又是来抄榜啊？
11: 是啊，有新的贴出来吗？

0: 有，昨儿个下午刚贴上去的。
1: 嘿嘿嘿，今儿个没白来。得，劳驾，您给我这砚台喝点水。
0: 得嘞。
2: 之后差役走了，庄虎臣闭上眼睛，忍了一小觉。醒来天已大亮，他赶紧起身又奔了公告栏。新公布的官员任免名单贴在公告栏上，这回全看清了。庄虎臣一边看，嘴里一边念叨着：“
1: 我林哈任察哈尔将军，魏汝霖任成都知府，免除梁春和山西布政使，吴玉州广东按察使。”
2: 皇上还没来，广场上众官员仨一群俩一伙的议论朝事，
3: 清楚，
2: 还有人在活动着身子。庄虎臣把公告栏上的内容全记下来了，便匆匆穿过广场回到休息室。这会儿休息室里几位官员在喝水聊天，庄虎臣向他们点头致意，然后在桌子上展开宣纸，根据刚才的记忆把公告栏上的官员任免名录誊写下来。接近晌午的时候，一顶小轿在荣宝斋门口停下，庄虎臣穿着一身官服从轿子里下来，跟另一顶轿子里的人打招呼：“
1: 陈大人，您慢走。”“
4: 庄大人，回见。”“
5: 庄大人，您回来了。”“
1: 叫庄掌柜的。”“
5: 哎，您现在是官儿了，穿着这身官服，我叫您庄掌柜的，那多不合适啊。”“
1: 回到荣宝斋，我就是掌柜的，我喜欢听这称呼。说实话，我自个儿都没拿自个儿当个官儿。”
2: 说完，庄虎臣径直去了后院，留下德子站在前厅不解的琢磨：“
5: 怎么不是官儿啊？正经七品呢，那是闹着玩的吗？”
2: 庄虎臣在后头换上了便服，手里拿着一个纸卷又进来了。德子又凑过去问：“
5: 哎，掌柜的，今儿个见着皇上了吗？”“
1: 嗯。”“
5: 皇上离你有多远呢？”“
1: 还远着呢。”“
5: 您没往近了凑凑？”“
1: 得了得了，别扯闲篇了啊，该干嘛干嘛去吧。”“
5: 哦。”
2: 德子不高兴地端起脸盆到门口撩水去了。庄虎臣坐在椅子上，展开手里的纸卷，认真地琢磨起来。这个纸卷就是他在紫禁城的公告栏上抄下来的，大清国最新的官员任免名录。不一会儿功夫，德子放下脸盆又走了过来：“
5: 掌柜的，刚才有位印书的师傅找过您。”“
1: 人呢？”“
5: 啊，我让他直接到景苑胡同二号去了。您不是说在那儿城里荣宝斋铁套座吗？”“
1: 是啊，想要做出精品，不能只是印制作坊，还得自个儿来。德子，你盯着铺子，我过去一趟。”“
5: 哎。”
2: 这些日子张幼林比较收敛，没有捅出什么篓子来，铺子里的事儿也按部就班。张理事难得心情放松，脸色也红润了许多。这会儿他正在客厅里和李妈闲说话，张幼林走了进来。“
6: 妈，我得和您商量个事儿。”“
7: 说嘛，儿子，只要不是坏事，妈都答应。”“
6: 我瞒着您和庄掌柜的说好了，我想在荣宝斋学徒。”“
7: 咱们这种人家哪有让孩子去铺子里学徒的，你这不是瞎闹吗？”“幼林，听话，你给我老老实实读书。”“
6: 妈，实话跟您说吧，被您赶出去那阵儿，嗨，本来我就是想混碗饭吃，因为我不想让秋月姐养活我。后来我发现铺子里还真有不少可学的，平时我没拿笔墨纸砚当回事儿，等在铺子里干了一段时间才发现这行的学问还挺深。”“
7: 可是你不去学徒，谁能学这些知识呀？什么时候想学了就把庄掌柜的请来问嘛。”“
6: 妈，这样吧，我读书之余去铺子里帮忙，这总可以吧？”
7: 秀林想好了要去做的事，拦是拦不住的。唉，你要实在想去就去吧，只是别耽误了读书。”“
6: 行，还有件事，我想去。”

0: 去报考新式学堂。
1: 新式学堂和色鼠先生授课有什么不同吗？
0: 新式学堂教的东西比四叔先生讲的有意思多了。您瞧，都什么年月了，这四叔先生还是老一套，经史子集的，多少年都没有变化。听说人家新式学堂教各国史略、数理启蒙、翻译公文，还有天文测算、万国公法、地理纪实等等等等。
1: 嗯，那倒是好事儿。难怪纪灵也跟我商量要去报考新式学堂呢。儿子啊，你去吧，妈同意。
2: 总理各国事务的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是大清国为办理洋务及外交事务而特设的中央机构，于1861年1月20日由咸丰皇帝批准成立。总理衙门位于京城的东堂子胡同49号院内，这里原是文华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塞尚阿的府邸，经过改建，东半部成为京师同文馆，也就是张幼林向往的那所新式学堂的校址，西半部开辟为各部院大臣与各国使节进行外交活动的场所，也是官员们的办公处。那天下午，总理衙门张京、王宇轩正在埋手撰写给法国公使的一篇公文，衙役轻轻地走进来，呈给他一个装潢精美的册子。
3: 大人，这是琉璃厂荣宝斋的人送来的。
4: 我没跟荣宝斋定什么呀。
2: 他说着话接过册子瞟了一眼，就随手扔到了一边，继续撰写公文。天色渐晚时，衙役进来掌灯，王宇轩这才放下毛笔，攥了攥发麻的手，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收拾一下东西回家了。庄虎臣差人送来的册子静静地躺在王宇轩的桌子上，被其他的文件盖住了一半。几天以后，杨宪基因为一件公事来找王宇轩，等待王宇轩思考对策的时候，随手拿起桌子上被文件盖住一半的册子翻看起来。
4: 哎，杨大人，您看什么呢？这么津津有味啊。
3: 你案子上的近身。
4: 近身？我哪来的近身啊？
2: 杨宪基只顾着低头看手里的近身，没有应答。王宇轩见状站起身来走过去，杨宪基把近身递给了他。近身的封面是黄底红字，印刷精美，右下角刻着一行小字，荣宝斋制。
4: 哎，这是哪儿来的呀？哎呦，想起来了，荣宝斋的人前天送来的。
3: 能不能借我看两天？
4: 行啊，这上面有什么新鲜玩意儿吗？
3: 近身能有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5: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6: 无论你肯或不肯，我都选择等，直到等到你。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音乐麦田，我是甜甜，陪伴着各位朋友。李宗盛擅长写情歌，和林忆莲合作的《当爱已成往事》是那么的情真意切。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几多风雨。李宗盛的爱如潮水，也是让人有很多的感触。很多人怕听了李宗盛的歌就早早的动了心。李宗盛很多的歌不仅仅是动人的情歌，当然也富有人生哲理。分享到这首歌曲，来自李宗盛创作，然后张信哲演唱的歌《爱如潮水》。

笑蕾未给姐姐寄出的信，这首歌有点像一封家书兄弟篇的感觉，那种问候真实质朴，就像你的家人在你耳边絮絮叨叨的感觉。如果你和赵雷一样有一个哥哥或者姐姐，那么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一定会有感触，那就是你写了又写始终没有寄出去的那封信。在外漂泊的日子就像无根的浮萍，没有人告诉你接下来的日子会不会更好还是会更差，其实也唱出了游子的一种心声。分享到这首歌，

12月，2011年1月，2011年2月，2011年。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张韶涵曾经主演过一部电视剧《海豚湾恋人》，男主是霍建华和许绍洋。很多朋友对张韶涵的认知就是来自这部剧。《海豚湾恋人》对于张韶涵来说是非常成功的，还有就是片尾曲《遗失的美好》，让大家发现看上去娇小可爱的张韶涵唱起歌来真的很好听，声音充满着巨大能量，而且很有辨识度。

郭顶2016年1月大碟《飞行器的执行周期》专辑第二波主打《水星记》，创作的出发点是天文学。水星是距离太阳最近的行星，但是它无法脱离轨道，也无法靠近太阳，这就好比人和人之间既远又近的情感关系。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2: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1: 嘘，广告来了。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是选择不辜负，
5: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6: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7: Be worthy of young

0: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在上世纪90年代唱片业最发达的时候，唱片都是有一个整体的概念，通过十首或者更多数量的歌组合成一个概念或者说是故事。梦田农夫所在专辑《雪候鸟》就是这样的设计。你可以这样理解，雪候鸟住在月亮森林，它为了爱情不顾脱队的危险尾追寻爱，但是最终为了爱失去了自己，但是它对得起那份爱的勇敢。分享到这首歌，熊天平的《雪候鸟》。

小时候总是分不清熊天平和张信哲的声音，因为他们的声音都很好听，有点像。最近几年呢，开始仔细听，发现熊天平作品当中的旋律其实有他自己的印记的。木吉他创作的曲子略柔，哪怕还没有填词，光是 demo 的哼唱就已经很动听了，更何况还有一个老搭档许常德为他填词，常常会写出耐人寻味的歌词，把感情当中的种种还有感觉都表达在歌声当中。接下来熊天平、许茹芸《你的眼睛》。

0: 方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方宁开车，就听方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一个心
4: 底有一个心底，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5: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6: 欲穷千里目。
5: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7: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8: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7: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9: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

0: 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1: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0: 这时段我们先来听到的作品来自牛群赵福玉所带来的威胁。
2: 您在这演出呢？
3: 对，
2: 问您个问题啊，
3: 有什么事你就说。
2: 您说这个世界上啊，什么最可怕呀？
3: 什么
2: 世界上什么最可怕？
3: 你指的哪方面？
2: 都有，全算上。
3: 整个世界上，
2: 哎，什么最可怕？就这么说吧，就说您最怕什么？
3: 要说整个世界上，我最害怕的，
2: 哎，是什么？
3: 我老婆呀。这还用问吗？
2: 怕老婆。
3: 我跟你说呀，其实这结了婚的啊，98.74%都怕老婆。就是这么。
2: 你怎么知道的？
3: 我有体会呀。你看这乐的啊，跟我一样都有同感，
2: 是吧？
3: 哎，你看那鼓掌的啊，比我体会还深的，
2: 是吧？
3: 哎，那没错嘛。
2: 那你怕老婆都怕什么？
3: 我怕啊。我怕他要跟我离了婚，我再也找不着这么好的了。
2: 那你这不能叫怕，
3: 那这叫什么呀？
2: 这只能叫爱。
3: 我就是这意思。
2: 我没问你这个，我问你怕什么。
3: 哎，你最怕什么？
2: 我怕我儿子。
3: 你儿子？
2: 我怕我儿子不是一般的怕。
3: 怎么怕呀？
2: 我儿子就这么个小蹦豆子啊，太可怕了。
3: 不是，他怎么个可怕法呢？
2: 家蹭蹭蹭老长啊，
3: 多新鲜的啊！谁们家那孩子也不是蹭蹭蹭老抽抽啊？
2: 不是，他长个咱不怕，咱不是怕他长学问吗？
3: 你干嘛怕他长学问呢？
2: 就这么个小蹦豆子，会让他弄一小肚子学问，他指不定什么时候他寒碜你啊！你这当父母的，你脸往哪儿搁呀？
3: 不是，他怎么会寒碜你呢？
2: 你当他寒碜我还少啊？你别的甭说，就他这什么都问，我就受不了。没他不问的，
3: 是吗？
2: 有个字儿不认识，他也问。你说你字儿不认识，你也问。你说我是告诉他，是不告诉他？
3: 告诉他，
2: 要认识我不就告诉了吗？
3: 那哦，不认识啊。
2: 你说我是告诉他，是不告诉他？
3: 你不认识，你告诉人家什么呀？那你就说不认识。
2: 我说不认识像话？
3: 怎么？
2: 我是爸爸。
3: 爸爸就都得认识。
2: 这话说的了，要不全家那么多人，就让我当爸爸。
3: 让。
2: 对不对？你上各家打听打听啊，谁家爸爸不比儿子懂得多呀？我这不是跟你吹，我儿子对他妈一般，那对我特崇拜。
3: 是吗？
2: 从3岁就崇拜。
3: 怎么崇拜呀？
2: 说出话来不一样。
3: 怎么说的？
2: 我爸爸最棒了。你们爸爸都不如我爸爸。我爸爸老叫我认证。
3: 是吗？
2: 我爸爸认好多好多证，什么证都认识。
3: 都认识什么呀？
2: 认识一、二、三、四、五、六也认识。
3: 就这个。
2: 那阵儿我不怕我儿子啊，他要问个字儿，我张嘴就来。
3: 是啊，
2: 我说这个字儿啊，念人。
3: 哦，人。
2: 中间加一横呢啊，就念大。下边再加一点儿呢，就念太。上边再加一横呢啊，就没法念了。哎，
3: 就这学问。
2: 就这学问，那阵儿咱能抵挡一阵子。现在不行了。孩子起来了，都上小学4年级了，你说你害怕不害怕呀？
3: 四年级有什么可怕的呀？
2: 那天他又问了啊，爸爸这个字念什么？我一看坏了，
3: 哎，怎么？
2: 我不认识啊。
3: 那就告诉他不认识啊。
2: 说我是爸爸。哎，
3: 你看又来了。
2: 我说这个字儿啊，其实很好念嘛。
3: 好念，念什么呀？
2: 你看。你不知道你注意了没有啊，这个字它是两个部分组成的。
3: 哪两部分呢？
2: 它是一个 左半部分和右半部分，啊、是吧？这个左半部分呢、啊、是个言，哦，言字边，右半部分呢是个享，啊，享受的享。
3: 哦，这是谆谆教导的谆字。
2: 一个言，嗯，一个享，也就是说呢，啊，一个享，一个言。但是你不能念成响言、
3: 哎、废话
2: 啊，他只能念一个音儿、
3: 哎、那念什么呀？
2: 哎，他念什么呢？
3: 啊，是啊，
2: 你猜一猜、哎、
3: 猜、啊、人家孩子是问你呢。
2: 哎，你是问我这个字儿念什么
3: 啊？
2: 我不能马上告诉你。
3: 为什么？
2: 我马上告诉你，你印象不深。嗯，就提倡自己开动脑筋啊，好好想一想这个字，哎，究竟念什么比较好、哎、
3: 那能想出来吗？
2: 啊，这字念的什么嘛？
3: 念什么呀？
2: 念那个
3: 什么，
2: 说哼嘛、哎、
3: 哼
2: 哼啊，对，一来说哼哼教导，哼哼教导就是这个字
3: 啊，哼哼教导啊，
2: 咱们祖先发明这个字啊，非常的这个有道理贴切、哦、你说谁教导人也不是站在台子上大喊大叫，都是凑到跟前很亲切的小声哼哼、嗯、哼哼教导、哎、哈哈，
3: 是啊，
2: 多形象，
3: 竟给人孩子瞎解释，你呀、啊、太丢人了。
2: 这还是好的呢，有时候我这孩子守着外人他也出我洋相。
3: 怎么呢？
2: 那回啊，我们厂几个师傅说来家串门，我说挺高兴的，留大伙喝点酒吧、
3: 啊、对呀、啊、
2: 是吧，正喝兴头上，我这孩子进来了。哦，爸爸，这个盘子里边是比目鱼吗、啊、我说是。那比目鱼的眼睛为什么都长在一边啊？
3: 那你说说吧。
2: 我说那当然了啊，他长一边，我不能马上告诉你、哎、
3: 怎么？
2: 我马上告诉你，你印象不深。
3: 嗯，又来了，
2: 要提倡自己开动脑筋、嗯、好好想一想这个比目鱼的眼睛啊，它为什么都长在一边。哎，
3: 你先给这孩子解释解释，比目鱼的眼睛为什么要长在一边。
2: 那当然了，它长在一边，它有长在一边的道理。
3: 哎，那你讲讲，
2: 对不对？它，你想啊，它比目鱼的眼睛
3: 怎么意思、
2: 哎、是你明白一点没有？
3: 哎，我明白什么了？我明白。
2: 不是，你看，它比目鱼的眼睛它长在一边啊，它所以叫比目鱼。它要是一边长一只，那叫黄花鱼。
3: 嗯，
2: 哎，对了，凡是眼睛一边长一只的，嗯，那都叫黄花鱼。呵，爸爸，你的眼睛为什么就一边长一只呢？
3: 得，
2: 爸爸不是黄花鱼变的吗？
3: 什么？
2: 不是，黄花鱼是爸爸变，那个黄花爸爸。爸爸爱吃黄花鱼。
3: 这孩子逼得他胡说八道的。
2: 这还是好的呢，有时候我想胡说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呀。
3: 怎么呢？
2: 这孩子老追着你屁股问呢、啊、爸爸，为什么咱们家的电视是彩色的，珊珊家里的电视就是黑白的呢？
3: 这好解释啊，它里边的构造不一样。
2: 哪块不一样啊？
3: 你看这显像管。
2: 什么叫显像管啊？显像管为什么就能显像呢？电视图像是从哪来的？是从天上飞到屋里的吗？也像飞碟一样吗？飞碟是叫 UFO 吗？ UFO 是英语吗？美国人为什么也说英语呢？爸爸，你会说英语吗？爸爸，你也说一个英语。我说，我说英语那咕嘟白吧
3: 溜了。
2: 你说我们家的事儿你就别老掺和了。
3: 我是
2: 你老笑话人，你一点都不知道同情人。说实在的，我现在我让我这孩子我逼到什么份儿上了？
3: 怎么？
2: 我说这话我不怕您笑话呀。早上起来8点上班，我6点半我就得赶紧跑。晚上孩子不睡着了，我不敢着家。
3: 你干嘛这样啊？
2: 咱不是怕他问吗？他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3: 不至于。
2: 怎么不至于啊？你回答不上来，他孩子真瞧不起你啊？
3: 不可能。
2: 那回开家长座谈会啊，我看着孩子哼哼唧唧哼哼唧唧，那意思不想让我去。我说家长会家长会，我这当家长的不去谁去啊？啊，这一说他还不乐意。
3: 他怎么说呀？
2: 就不让你去，就不让你去，你不会说话，你净瞎说。上回开家长座谈会，人家爸爸说的多好啊，你说的那叫什么呀？
3: 你看看，
2: 后来同学们都给你起个外号，
3: 叫什么？
2: 都叫你二傻子。
3: 二傻子。
2: 你说现在这孩子还了得了不得了啊？给他爸爸起外号，叫什么？二傻子，我傻就傻吧，我还行二，我 我怎么二傻子了？你凭良心说我傻吗？
3: 你呀，别跟孩子怄着气。
2: 我不是怄着气，我是说实在，您不理解我，
3: 啊、
2: 你知道吗？我这人脸皮薄。
3: 哦。
2: 我呀，我在厂子里头我就够受挤的，我这脸都没处搁呀。
3: 是吗？
2: 我那几个徒弟现在都比我强，随便拿着说明书我都看不懂啊。我琢磨着在家里头我能啊，这有爸爸的尊严吗？嘿，这孩子也出我洋相。

0: 我那天我也没客气啊，
1: 怎么着？
0: 晚上回来，我说你过来，甭吃饭，过来，过来，你
1: 有话慢慢说呀。
0: 我是你爸爸不是？啊？是，是。你今天晚上，从马路边上走，从我跟前路过，你还看了我一眼，你不叫我。
1: 哎，那这可是孩子的不对，
0: 他还有理呢。
1: 他怎么说的？
0: 怎么叫你呀？怎么叫你呀？当着那么多同学的面，你坐在路灯底下打扑克，还贴了一脸白纸条。
1: 嗨，
0: 其实光我没叫吗？珊珊也没叫他爸爸。
1: 那为什么呀？
0: 他爸爸脸上画了六个小王八。
1: 那没法叫。这是孩子怕你们给他丢人。
0: 孩子这句话，我这脸上发烧啊！晚上我是翻来覆去睡不着，
1: 好好想想吧。
0: 我觉得孩子是大了，
1: 对，
0: 看着孩子睡得这么香，这么甜，我给他轻轻地掖了掖被角。
1: 什么？
0: 日记本。
1: 哦，孩子写日记了，
0: 我把日记拿过来。看我们孩子写着日记多整齐，
1: 你看，
0: 3月5日晴。
1: 哦，怎么写的？
0: 这是前天的日记。
1: 哦。
0: 从今以后，我再也不问爸爸问题了。爸爸回答不上来，心里是多么难受啊！我以后一定好好学习，懂好多好多事情，我就可以再也不用问爸爸了。
1: 写得好。
0: 这句话呀，说实在的，我这心里我说不上是什么滋味儿。我一看我爱人还那睡着正香呢，可把我气坏了。我一把把他提溜起来，我说你还有功夫打呼噜去？
1: 你折腾他干嘛呀？
0: 我们要连夜召开紧急会议。
1: 这会议什么内容啊？
0: 针对家庭的当前的形势，做了深入细致的估量和分析。
1: 是啊，
0: 大会一致认为，孩子之所以产生信仰危机，其根源在于80年代的孩子们知识爆炸，懂得太多，学得太快，兴趣太广，求知欲太强，而我们作为父母不能站在时代的前列去管教孩子，这样就产生了一个老子想管儿子而管不了儿子，看不起老子的难堪局面。
1: 对，
0: 而因此我们认为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啊，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学习，一个学习的问题就严肃的紧迫的摆在我们领导者的面前。我们的战斗口号，为了儿子也要玩命学习。我们制定了一条紧急措施。
1: 什么措施？
0: 买一套10万个为什么。
1: 买那个干嘛呀？
0: 背啊，都背下来，就不怕儿子问了。
1: 呵，瞧这主意，
0: 等买来才知道，这玩10万个为什么不老少的，这一套20来本啊，
1: 多新鲜呢，够你们两口子背的。
0: 没事，我们两口子有分工。
1: 怎么分工啊？
0: 他背一半，我背一半。
1: 哦，
0: 他背天文地理物理化学数学地质，我背人体体育植物动物文艺军事。将来儿子问到他背的内容由他说，问到我背的内容归我讲。我们俩是上班前背，下班后背，买菜时背，做饭时背，吃着饭背，刷着碗背，走道背，坐车背，躺在床上还是背，一天到晚这嘴就不闲着。为什么北京车站的钟每隔半分钟才跳一格？为什么耗子怕猫？为什么说噪音也是一种污染？为什么说牛皮癣不是癣？为什么美国夏威夷群岛的火山特别多？为什么人要不停地喘气儿？为什么鼻子大头通常冲下？你说多新鲜，大头冲上的是漏斗。
1: 你说这帮人没事他研究这个干嘛呀？不是，这个也是知识啊。我跟你说，你这种精神固然可贵，可这毕竟不是办法呀。
0: 那依着您，
1: 依着我呀，重新学习基础知识，提高文化水平，
0: 英雄所见。
1: 对
0: 对，我要报名上学。
1: 好，
0: 我要力争拿到大学的文凭。
1: 对，
0: 我首先从小学4年级上起。
1: 4年级
0: 啊？
1: 那你跟你儿子一个班，
0: 不在一个学校，我在夜校。
1: 是啊，
0: 等上几天课我才知道这4年级的功课也难着呢，每天这作业我就愁死了。
1: 他这基础是惨了。
0: 那天晚上回来吃了晚饭，我跟我儿子在一个桌上做作业。他跪在那边椅子上，我跪在这边椅子上。
1: 您瞧这爷儿俩，
0: 我这么一看，
1: 别，
0: 今儿我们爷儿俩这作业题一模一样。
1: 巧了。
0: 我说那什么，借我橡皮试试。
1: 哎呦，
0: 我擦了个乱七八糟，我也算不对。
2: 你看，
0: 要不我问问我儿。

0: 儿子，哎，
1: 那就问问吧。这怎么张嘴呀、啊？
0: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问，对，问，对，我为了学习不耻下问，把脸一抹豁出去了。我说那什么。劳驾，这道题怎么做？你可太大了，晚上我又是翻来覆去睡不着啊，躺在床上我想，真是照这样下去我配当爸爸吗？
2: 就是
0: 我折腾了多半宿，好容易睡着了，做了个梦，可把我吓坏了。
2: 什么梦啊？
0: 我就梦见20年之后啊，我们家也不怎么定这么条规矩。
2: 什么规矩？
0: 这全家呀，不是说谁想当爸爸谁就能当了。
2: 那怎么
0: 得考试，明文规定谁考上爸爸谁当爸爸。
2: 是啊，
0: 结果考卷发下来，我这么一看呢，哎呦，我这题我都不会做呀，
2: 得
0: 给我急的呀！这我要是当不上爸爸，我这脸往哪儿搁呀？哎呦，我急的哇，我就哭出来了。我是越哭越痛，越哭越伤心，越哭越难受，越哭声越大。我这正哭着呢，我儿子把我推醒了，问我爸爸你哭什么呀？我一咕噜从床上爬起来，我说哭什么呀？我以后我要做你名副其实的爸爸，我要做个合格的爸爸，我要做个过硬的爸爸，我要做个最佳爸爸，请儿子看我的实际行动吧。
2: 这干嘛呢？
0: 这在弹簧床上。
3: 刚才这段作品的名字叫做《威胁》，来自牛群和赵福玉的作品，而下面这段作品来自于崔金泉、马志存的《夸老师》。
4: 哎，马老师，哎，您看这样好不好？
5: 你打算？
4: 我想在这里啊，向今天所有在座的各位朋友献上一首歌曲。
5: 好，也算咱们赠送给大家的礼物。
4: 各位朋友，我写。

0: 哎呀，还真好，
1: 您夸奖了，
0: 季全同志。哎，我发现你这唱歌很有特点。
1: 什么特点？
0: 不但歌声美啊，而且你这歌词都是即兴的发挥，现编现唱。
1: 对喽，
0: 很好。
1: 我这个人唱歌跟他们那些歌唱演员不一样
0: 啊，跟那些歌星不同。
1: 哎，他们唱歌啊，全看这么一张纸
0: 啊，不，那不叫纸，
1: 那叫什么？
0: 您说那叫谱
1: 啊？对，谱。我这人唱歌没谱，
0: 对，没谱。
1: 没谱的水平可就高了。
0: 是啊，
1: 就是您刚才所说的即兴哦，一看这儿来兴趣了啊，一首；一看这儿又来兴趣了啊，又一首。看见什么可以唱什么、
0: 啊、这个年轻人不禁表扬。
1: 怎么了？
0: 你是大话呀？
1: 不是大话呀，
0: 看见什么都能唱啊，
1: 看见什么都可以唱。
0: 这样吧，
1: 怎么着？
0: 你看见我了，唱什么歌？
1: 看您了啊，太简单了。
0: 来，
1: 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啊？
0: 您说这个年轻人一点礼貌不懂。
1: 我怎么不懂礼貌？
0: 不，你对我太不尊重了。
1: 我怎么不尊重你了？
0: 不，你看见我唱猪啊羊啊像话吗？
1: 朋友们不了解我们马老师啊，我马老师呢最喜欢吃猪肉跟羊肉。我想唱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送到马老师您家里去，我怎么不尊重你了？我是不是
0: 毛病怨我嘴馋上了？
1: 对喽。
0: 不过你也误会了。
1: 我怎么误会了？
0: 我让你唱啊并不是爱吃什么。
1: 您什么意思？
0: 想通过你的歌声呢赞美我几句，表扬表扬我。
1: 这怨您没说清楚啊。要说马老师确实值得称赞啊。那我献给您这首歌吧。
0: 哪首歌？
1: 叫我的老师特别美。
0: 您听这歌名了吗？那词儿也错不了。
1: 您可注意听着
0: 来。
1: 我的老师特别美，
0: 这听着多舒服。这
1: 矮矮的个子落拳腿，

角烟呢、啊，打了这两条扫帚眉，一片不平的脑袋上啊，有时勾来还有时刚，前边鼓来后边棒啊，七棱子八瓣还。

0: 虽不美，
1: 多惨啊！
0: 观众们见你笑微微，
1: 还有点人缘，
0: 大家伙全都喜欢你。
1: 喜欢我什么呢？
0: 矮个子啊，罗圈腿呀、啊，三角眼呐、啊，扫帚眉呀、啊，老师你实在美哎！
2: 刚才这段作品来自于崔金泉和马志存的《夸老师》。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你好，安全出行，请戴好头盔。
1: 哎呀，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型给压塌了。
2: 与其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哎呀，现场的人都干嘛的？怎么没人管啊？
4: 我随便说的，干嘛那么认真？
2: 与其在虚拟世界明争暗斗，不如在现实生活文明争先。剧作键盘侠，文明上网，你我他。
5: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6: 我又没吵到你。
2: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扬燕赵文明，传河北担当，我们一起来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0: 气，
1: 峨眉正气，
2: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3: 一起来听由苏文茂、于世游为您带来的维纳斯的遗憾。
4: 我住在天仙里，散花大楼。
5: 天仙里我知道啊，哪有个散花大楼啊？
4: 怎么会没有呢？我就住在散花大楼啊。
5: 什么叫散花大楼啊？
4: 因为我们这楼里头啊住着一个美丽的仙女儿，经常往楼下散花，故而叫散花大楼。
5: 住个仙女儿？
4: 对。
5: 她从哪儿翻来的？
4: 据说是从天上下凡的。
5: 是啊，我跟您说呀，我最喜欢仙女儿。
4: 是吗？
5: 哎，能让我见见吗？
4: 可以可以
5: 啊啊啊，
4: 可以
5: 可以。不是不是，你说话算数吗？
4: 当然算数了
5: 啊，
4: 只要我答应的事儿，这仙女儿她绝不反驳。
5: 既然这样的话，有机会您给我介绍介绍。
4: 今天就是机会
5: 啊，
4: 来握握手吧。
5: 这干嘛？
4: 我就是那仙女儿。
5: 哎，好，您就是那仙女儿啊。
4: 爱我吗？
5: 不喜欢。
4: 你不说你最喜欢仙女儿吗？
5: 是我喝醉了，我也不喜欢你呀。
4: 哎呀，说这话让我太难过了。
5: 怎么回事啊？
4: 嗨，他是这么回事
5: 啊。
4: 我搬进维纳斯村以后啊，有朋友送我一束鲜花。
5: 哦，
4: 这花名呢叫十样锦儿，我就把它放在插花瓶里头了。时间长了我也没管它，那天我这么一看，好吗，根儿也烂了，水也粘了，我一闻呢挺臭的，我顺手呢就接着窗户把这花扔到楼下去。这么一扔啊，正赶楼下有个老头在那儿练气功呢，这花呢扔他一身散了一地。老头一看，嚯，什么呀？哦，鲜花，这是哪儿来的？哦，你扔的。嘿，咱们天仙里还真有天女散花呢。哎呀，不过这仙女老点儿，
5: 是
4: 这花臭点儿。哎，由那儿开始，我们这楼叫散花大楼，正式给我命名为仙女儿。
5: 哦，这是您的外号。
4: 对对对，
5: 你住的这地方可太好了。
4: 好吗？
5: 好啊，
4: 我惦着换房搬家呢。
5: 干嘛搬家呀？
4: 嗨，我们那儿邻里关系不好处。我们那儿的人呢，有一点小事儿吵起来没完没了，一提起意见来没结没完，让你太烦了。
5: 嗨，其实啊，邻里之间相互处的时间长了，互相了解了也就好了。其实你们那儿太好了。
4: 是吗？
5: 我参观过呀。
4: 哦，
5: 楼下还有一个小花园。
4: 对，
5: 那个小花园那真是百花争艳，绿树成荫，翠竹掩映，曲径通幽。特别是那小花园左边那个维纳斯雕像，
4: 这
5: 太漂亮了。
4: 你看，这么会儿他又看上维纳斯了。你看，
5: 你这叫什么话呀？那是艺术品。
4: 我知道。这维纳斯的像啊，就在我们楼下窗户底下。
5: 那多好啊！你好好欣赏欣赏吧。
4: 我欣赏它干嘛？
5: 那是美的象征啊。
4: 它哪点美啊？
5: 啊？
4: 它没胳膊，
5: 没，
4: 光着个脊梁，连背心都没穿。
5: 嗨。穿上背心就不是艺术品了。
4: 我看我倒霉就倒霉这维纳斯身上了
5: 啊！
4: 我跟邻里们不和，主要是让维纳斯给方的。
5: 维纳斯还会方人？
4: 你看那天有两个女的，在这维纳斯像前照相，正照着相呢，冲我楼上就喊上了。
5: 喊什么呀？
4: 有什么没道德了，少教养了，哼，骂得这难听啊。
5: 这怎么回事啊？
4: 嗨，那天我吃鱼，我在做鱼的时候剩点下脚料，我顺手呢接着窗户我就给扔出去。
5: 下脚料
4: 啊，
5: 就是鱼肠子
4: 啊。对对对，
5: 扔人家一身呐。
4: 连脸上都有啊。
5: 嗨，那能不急吗？
4: 我告诉你，急呀、啊，这人性格不好
5: 啊。
4: 你看人跟人就是不一样。同时有个小伙子由那儿路过，我甩他一身一脑袋，这小伙子认什么没说呀、啊，跟没这么回事儿一样，脑袋顶着鱼泡就走了。嗯。我干，我就喜欢这样老实人呢、
5: 啊。那叫老实啊，人是没发现你，回到家里人也得骂你，
4: 回家再骂咱们就听不见了
5: 啊。
4: 这俩女的还没结没完，
5: 那你就下楼劝劝人家，解释解释。
4: 哎呦，这可不行
5: 啊！
4: 好嘛，我一露头啊，这叫自投罗网。
5: 是啊，
4: 弄不好让你赔衣服，你怎么办？
5: 嗯。
4: 他骂累了，一会儿也就走了。
5: 什么人呢这？
4: 哎，这功夫啊、嗯，过去一老头替我给解释了。
5: 老头说什么了？
4: 老头说：“两位姑娘，不要喊了啊！你就算把嗓子喊破了啊，这楼上也是装聋作哑呀。
5: 嘿嘿，
4: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5: 嗯，
4: 这叫散花大楼。
5: 对，
4: 这里边有仙女儿。”逮什么往外散什么，今天散的是鱼肠子，
5: 嗯，
4: 昨天一碗饺子从空而降，
5: 嘿，
4: 全说从天上不能掉馅饼，
5: 嗯，
4: 可是它可以掉饺子呀。
5: 是啊，
4: 不过这饺子全发霉了，让我踩上一个滑我一跟头，差点没把我摔死啊。
5: 多悬呢这。
4: 完了姑娘，
5: 嗯，
4: 别生气了，回家把衣服洗洗就算了。
5: 嗯，
4: 这路人咱跟他没办法，你不看见他，不抓住他手，他不承认呢。
5: 真是，
4: 以后啊，咱只要抓住他，咱跟他算总账。
5: 对，
4: 嗯，这老头把俩闺女给劝走了。
5: 这老头谁呀、啊？
4: 就是管我叫仙女那个侯大爷。
5: 哦，就是练气功的那个。
4: 哎，对对，要说那天早起来有意思啊。
5: 怎么着？
4: 那天我接着窗，我扔出一啤酒罐去，
5: 啊，
4: 整砸到侯大爷脑袋上。
5: 嘿，
4: 这侯大爷，
5: 嗯，
4: 他谢顶了，
5: 嗯，
4: 脑袋没有几根头发，锃光瓦亮。这啤酒罐也轻省点
5: 啊，
4: 扔他脑袋上，嘣嘣乱蹦。
5: 嘿，
4: 哎呀，他找半天人也没找着，这玩意儿真有意思。
5: 你才有意思呢。
4: 这俩女的刚走，
5: 嗯，
4: 我们旁边那单元啊，有个胖嫂子冲我们那屋就喊上了。
5: 她又喊什么呀？
4: 说我爱人把他们家猫给打瘸了。
5: 干嘛打人家猫啊？
4: 上礼拜天，她我们把我们家养那条狗，那狗尾巴给剁下来了。
5: 这叫什么邻居啊？这是，
4: 呵，这胖嫂子
5: 啊、
4: 嗯，没完没了，高门大嗓。要说我爱人，这地方真好
5: 啊！
4: 我爱人一声不愿意，
5: 真有涵养，
4: 把录音机往楼道这么一放，
5: 啊，
4: 等他骂累了，我爱人一摁那键钮，这录音机那声音，就跟连珠炮似的发出来。
5: 什么声音呢？
4: 你缺了德的，死不了的，挨刀的，挨千刀的，挨修脚刀的，
5: 骂大街呀！
4: 啊，还是立体声的呢、
5: 啊、那管什么用啊？
4: 管用
5: 啊，
4: 连他们家祖宗三代都给卷上了，
5: 多不文明。
4: 嘿，我爱人就是采用这种先进的办法，经常取得辉煌的胜利。
5: 还辉煌呢？
4: 我一想，我鼓励鼓励我爱人
5: 啊、
4: 嗯、我说，亲爱的，行，你骂得不错，节奏性很强。
5: 是啊，
4: 不过就是嘴里头劲头还差点，你这个基本功啊还不行啊，明儿我教你两段绕口令啊，你好好练练，把基本功砸瓷实了，那再骂出来，那个效果就会好多了。
5: 嗯，骂人的艺术。
4: 哎，我爱人也很高兴。
5: 嗯，
4: 他顺便呢从冰箱里头拿出一碟葡萄来。
5: 啊，
4: 我们俩在家吃葡萄，我们这正吃葡萄呢，外边有人叫门。
5: 啊，
4: 仙女儿在家吗？
5: 谁呀、啊？
4: 就是那侯大爷。
5: 哦，
4: 我说仙女儿啊，你们家吃葡萄了吗？
5: 啊
4: 啊！我说我们吃葡萄了。我脑袋上这葡萄皮儿是你吐的不是啊？

0: 我说侯大爷，这点您可不了解，我们家人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他们不吃葡萄的才倒吐葡萄皮儿呢。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我说仙女啊，嗯，手下留情吧。嘿，您逮什么往外散什么，我们受得了吗？这楼下全成了禁区了啊！头一次您散的是烂花啊，第二次
1: 啤酒罐儿
0: 啊，不光是啤酒罐儿，嗯，还有鸡爪子呢。我一想，这仙女的生活还不错呀，嗯，喝啤酒。啊，就烤鸡，所以才扔鸡爪子。这你要喝啤酒，就羊肉串，要把铁签子扔下去，非把我穿透了不可呀、啊！
1: 太危险了！这
0: 那天我在你们楼下啊，我那会儿练气功，正赶你们楼上抖了面口袋，这面口袋还有好多面，全长虫子了，这面铺天盖地就下了。我那儿练气功，闭着眼睛，正在深呼吸，就觉得呛得慌。我睁眼一看，嚯，浑身全都白了。我回家一叫门，把我们老伴吓病了，先上医院挂的急诊。
1: 你多缺德呀、啊、你！
0: 我说侯大爷，我也给你提点意见吧。
1: 提吧、啊，
0: 嘿。我说你那么大岁数、嗯、为什么那么不正派呢？
1: 嗯，怎么不正派了？
0: 你天天老围着维纳斯这拽我什么？
1: 你这叫恶语伤人呢、啊、
0: 嘿，我说完这话把这老侯给臊的脸煞白。
1: 那叫臊的，那是气的，
0: 手也哆嗦了，嘴唇也颤抖了，眼镜差点没掉地下，
1: 气坏了。
0: 我说亲爱的，开录音机送客。
1: 还骂呢？
0: 嘿，由打那天起啊，好几天也没人敢上楼给我提意见。
1: 那你是太霸道了。
0: 嘿，那天我买了这么大一个西瓜啊，我把它一切两开，跟我爱人一人半拉，拿勺崴着吃。嗯，我们这儿正吃西瓜呢，这功夫侯大爷领着街道主任上我们家来了，
1: 找你评理来了。
0: 进门就叫我名字，嗯，苏文茂，你赶快。把你所散的这些东西你看看楼下啊，嗯，你全把它捡起来，全把它弄干净了，把维纳斯身上脸上那些脏东西全把它擦洗干净了。你再要这样做，咱有地方讲理去。
1: 对，
0: 我说老侯啊，你有什么权利命令我让我干这活啊？啊，是你又发现我散什么东西了吗？我问问你，维纳斯那一脸的甜瓜子儿是不是你甩的？
1: 是你甩的不是？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1: 你吃甜瓜了没有？
0: 我吃了。
1: 那就是你甩的，没错。
0: 不，我们家人吃甜瓜不甩甜瓜子儿。
1: 又要来劲儿。
0: 我问问你，今天早起来你扔个臭鸡蛋对不对？这臭鸡蛋整砸到我脑袋上，你还说什么？你说什么蛋碰蛋两不愿？
1: 什么话？
0: 这话是你说的不是？你过来，你过来，你看看，你看看这楼下你扔的这些东西啊，维纳斯身上脸上什么甜瓜子茶叶根菜叶汤豆腐脑碎粉条满身都是。维纳斯那是艺术品，我们大家全要爱护它呀。
1: 对，
0: 你再看看维纳斯下边地下啊，这是什么鱼头鱼刺，什么鸡蛋皮儿、西红柿、牙膏袋、废报纸、鸡骨头、塑料鞋，到处可见。这维纳斯是个美的象征啊！啊，这绝不是垃圾站。
1: 说得好啊！
0: 我说老侯啊，由打我搬这儿来，你是诚心跟我作对啊？你说这东西全是我扔的，全是我散的，你有什么证据吗？嗯？没有证据，就是对我的污蔑，对我的陷害，损坏我的名誉，我坚决反对。嘿，照这样的话呀，我告诉你，你这样损坏我，我是绝不允许。
1: 是
0: 啊，这功夫啊，我越说越激动，越生气，我手里拿着这半拉西瓜皮呀、啊，你顺手从这窗户嗖就出去了，
1: 又出去了。
0: 怎么那么寸？这半拉西瓜皮整扣在维纳斯脑袋上。嘿，
2: 这时候老侯一把就把我抓住了。哎，这半拉西瓜皮是不是你扔的？
1: 这回你说什么？
2: 我说侯大爷，我这正是爱护维纳斯的具体表现。
1: 怎么了？
2: 外后天凉了，他该戴顶帽子了。
1: 没听说过。
3: 刚刚您听到的这一段《维纳斯的遗憾》是来自于苏文茂和于世猷先生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富强李增瑞先生合说的《时尚吆喝》。
4: 现在有的朋友喜欢穿那个中式的唐装，见过吗？
5: 唐装知道。
4: 哎，中间是帕的那种。
5: 中式的。
4: 哎，旧社会不叫唐装，
5: 叫什么呀？
4: 叫马褂。
5: 马褂就是唐装
4: 啊。不，有一定的区别啊。
5: 有什么区别？
4: 马褂这个袖子呢略微的长一点。
5: 哦，袖子长，
4: 身子短一点。哦，哎，您别说旧社会就一马褂，俩人还互相吆喝呢。
5: 俩人吆喝？
4: 对呀、啊、一唱一和嘛。
5: 卖马褂？
4: 对呀、啊、今儿咱给大家学学这怎么样？
5: 来了吗？
4: 我来一句您来一句。
5: 哦，咱俩人学
4: 啊。您会吗？这个
5: 不是你一句我一句吗？
4: 啊，对，现在开始啊。但是有一个要求啊。
5: 什么要求？
4: 这里有撒谎圆谎。
5: 啊，撒谎圆谎。
4: 哎，算账找钱来得了吗？
5: 行，没问题，
4: 没问题啊。您来上去，我来下去。
5: 来，
4: 现在开始啊。
6: 大里马的褂儿啊，
4: 套在了外边儿。哎，
5: 你这不废话吗？
4: 怎么
5: 了？那马褂可不是套外边吗？
4: 啊，穿里头呢。
5: 穿里头、啊、那是汗摊啊。那是
4: 看，是你得给他唱出来呀、啊、
5: 我还得唱出来。
4: 这不说了吗？撒谎圆谎，我一说跑在外边你就唱出来。
5: 行行行，没问题，
4: 明白了吗？
5: 再来
4: 再来啊。
6: 嗯，大里马里褂啊，套在了外边啊，套在里边啊，那是汗摊啊。
4: 哎，就是这意思。再来啊。
6: 堆了个堆儿啊，大面堆儿啊，
4: 它怎么那么厚啊？
6: 新娘续的呀、啊，
4: 后娘当的呀、
6: 啊，卖多少钱呢、
4: 啊？哎，五六毛啊，
6: 那是一块一呀、啊。
4: 开始算账了啊！我给你两块二啊，
6: 我找你一块一呀、啊，
4: 我给你三块八呀、啊，
6: 我找你两块七呀、
4: 啊，我给你165块四毛二分九啊。找钱，
6: 我留下一块一，剩下全给你呀。
5: 有这么给钱的吗？
4: 啊，老头账头够清楚的。
5: 那是，我当了80多年会计了。
4: 啊，
5: 这点账算什么呀？这个，
4: 这是老年间的叫卖。
5: 哦，
4: 现在也有叫卖。
5: 现在怎么叫卖？
4: 现在与时俱进了。
5: 是啊，
4: 前两天我去大家都去过的秀水市场。
5: 怎么了？
4: 两个小伙子卖牛仔裤。
5: 卖裤子
4: 照样叫卖。
5: 也是那个两条腿也这个。
4: 那不行，你看，那你说与时俱进了吗？
5: 啊，
4: 人家唱流行歌曲。
5: 唱流行歌？
4: 你也没听过吧？
5: 哦，唱流行歌卖裤子？
4: 那当新鲜不新鲜？
5: 唱什么歌？
4: 朋友们都耳熟能详的啊。
5: 嗯，
4: 纤夫的爱。
5: 哦，纤夫的爱
4: 就是这个。
5: 哦，
4: 两个小伙子一人一句卖着牛仔裤，
5: 用这个
4: 咱爷俩再来
5: 卖裤子，
4: 怎么样？
5: 就用这调，
4: 还是我一句你一句？
5: 那行，没问题。
4: 来得了吗？
5: 好，可以，
4: 跟着我学啊。
5: 哎，
4: 来啊。
5: 嗯，
6: 看这条牛仔裤，看这条牛仔裤，
5: 对吧？
4: 这就没听明白。
5: 一句我一句，
4: 再来一遍啊。
5: 啊，
6: 看这条牛仔裤，看这条牛仔裤，
5: 连看见不一样，
4: 好多人都穿着去了。
5: 怎么回事？
4: 废话，学舌呀，我让你听我。
5: 啊，你的意思？
4: 我说的清楚，我唱上句，您得唱下句。
5: 哦，你唱上句，我唱下句，
4: 多新鲜呐！
5: 那好，再来
4: 一样的。
5: 行行，你来上句、
4: 嗯，我上上句，唱下句啊。
5: 下句
4: 来啊、
5: 嗯，
6: 看这条牛仔裤。看这条牛仔裤啊，
5: 是下卷吧？
4: 嗨，诚心是吧？
5: 没有，
4: 不，这
5: 你上卷我下卷，这就
4: 换一调，你得换一词儿啊。咱不是卖牛仔裤，你得夸咱给卖出去啊。
5: 哦，我得夸这裤子。
4: 对呀、
5: 啊，我、哦、夸这个裤料好。
4: 哎，
5: 那行行，
4: 再来啊，
5: 没问题。
6: 看这条牛仔裤，穿起是大粗布的。
5: 大粗布，
4: 这话到他嘴里都难听。大粗布谁买呢？
5: 回归自然呢。
4: 什么回归？
5: 粗布特讲究。
4: 您美着点行不行？夸这个牛仔裤美着点行不行？
5: 我夸一点
4: 啊。
5: 那行，
4: 来啊、
6: 嗯，看这条牛仔裤，穿起是大洋布的。
5: 大洋布的，
4: 行行，勉强吧。
5: 吧
4: 接着来啊，真正是外国的货，
6: 生产在平谷啊。
4: 去。 咱俩是一头的吗？
7: 是啊，
4: 这像一头的吗？让大伙说，
5: 怎么不像？
4: 我这刚唱，真正是外国的货，您都听见？他来一个，生产在平谷，你给画出去的啊？你看见你要这样，
5: 你这人不明白。
4: 我什么不明白？外国
5: 平谷
4: 啊，那是外国吗？
5: 搞改革开放，
4: 怎么了？
5: 有开发区，德国人独资在那儿生产，
4: 您
5: 这不是纯粹德国货吗？
4: 您别对付行吗？
5: 啊，怎么生产在平谷？
4: 远一点，外国的货。
5: 来来来，
4: 远一点啊！
5: 来，
4: 真正是外国的货，
5: 生产在内蒙古。
4: 内蒙古也不成，
5: 远了吗？
4: 有外国行不行啊？你有事没有？
5: 那就生产在加里曼都啊。
4: 这地名我都没听说过，
5: 尼泊尔首都啊！
4: 行行行，太忙了，尼泊尔行。这过去了啊，下面咱们就该讨价还价了啊！
5: 讨价，
4: 哎，听着点啊，要我卖多少钱？
5: 您给一毛五吧。
4: 嗨，
5: 便宜，
4: 是便宜，
5: 薄利多销，
4: 哪有利呀？啊，十块钱一条进的，咱卖一毛五，你脑子进水了吧？
5: 什么叫进水？
4: 废话，涨价赚钱呢。贵着点儿，
5: 贵着点儿，
4: 对呀，
5: 再来
4: 一毛五，像话，
5: 那没问题。
4: 要我卖多少钱？
5: 您给一万五吧。卖一条是一条，哎，
4: 你穷疯了你。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

0: 民族梦之中。
1: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2: 山东蓬莱，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罗马，丝绸之路上西欧文明的中心。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细数丝绸之路沿途的城市兴衰、贸易沟通与文化融合。
3: 第65讲，谁杀了先知？第一个进犯目录的是不甘寂寞的居鲁士。公元前545至公元前539年间，居鲁士成功占领了巴克特利亚。迫于压力呢，马尔吉安娜也就是目录表示臣服，划归波斯巴克特利亚行省管辖。居鲁士时期的目录城，也就是今天的埃尔克卡拉遗址，位于今目录古城遗址的北部，面积约为12公顷，中央有堡，城垣高34米，每边最宽处达40米，是一座气派威严、易守难攻的波斯式城堡。作为当时世界上空前庞大的帝国，波斯帝国就像中国的秦帝国一样，以专制统治代替了封建制，以行省取代了独立性极大的君主国，统治着各个行省的总督，其称号本意呢是王国的保卫者。他不仅担负着行省民政管理职责，而且是行省军队的指挥官。当总督的职务变成世袭之后，他对中央权力的威胁就逐步加大了。为了应付这种威胁，波斯帝国设立了某种牵制性的职位，直接听命于国王的人物，总督秘书、总督首席财政官、统领各省会要塞驻军的将军。更加有效的控制是派遣王的使者，每年对各个行省进行一次认真的视察。然而呢，只要总督实行世袭制，反叛就无法避免，尤其是国王发生不正常更迭时。公元前522年9月，大流士一世宣称，第二任国王冈比西斯二世的继承人弟弟巴尔迪亚已死，由他就任波斯国王。在波斯的23个行省当中，只有巴克特里亚总督达达尔什和阿拉霍西亚总督宣布支持大流士，其他行省不是公开造反，就是保持中立。由于独立与自由的天性啊，马尔吉安纳人也卷入了其中。带头闹事的人名叫弗拉达。弗拉达不仅宣布独立了，还率兵攻入了声称支持大流士的巴克特利亚。期间呢，长着扁长鼻子、留着山羊胡子的弗拉达做了一件触犯众怒的事，将屠刀对准了先知索罗亚斯德。索罗亚斯德呢，生于公元前628年，成长在一个波斯贵族家庭。20岁的时候弃家隐居，30岁时对传统的多神教加以改革，就创立了索罗亚斯德教。因为受到传统宗教祭司的迫害，直到他42岁时，大夏的宰相娶他的女儿为妻，将他引荐给国王，索罗亚斯德教才在大夏传播开来。索罗亚斯德教又称拜火教、仙教。此教宣称呢，世界开辟之初，精神事物两大原因共同作用，协力而成。

世界。善人被赐予快乐心，进入天堂，恶人被赐予痛苦心，堕入地狱。世界创造之后，两大原因，进则退之，善恶两大原理随后出现，世界实际上成为善神阿胡拉马兹达与恶神安格拉曼纽特的战斗。这一过程历时12000年。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早的创世纪故事，尽管里面掺杂了大量理想、想象与个性的成分，但弥足珍贵的是，其中也隐含着万物诞生、人类演化、火山爆发、人性善恶等人类学、地质学、社会学原理。这些表述已经极大地突破了当时人类发展阶段和认识水平的限制，显示出惊世骇俗的巨大力量。它也因此被史学家称为世界第五大宗教。在索罗亚斯德传教的大夏地区被居鲁士合并后，拜火教逐渐为历代波斯王所接受，并在萨珊王朝时代被立为波斯国教。后来传入唐朝的摩尼教，据认为是拜火教的一个分支。公元前522年，由于大流士宣称是阿胡拉马兹达赐予了他统治权，大流士的原话是：这就是我统治的国家，靠阿胡拉马兹达之佑，我成了他们的国王。因此弗拉达对索罗亚斯德怀恨在心，派兵擒获了在中亚传教的他，继而残忍地杀死了他。先知被害时已经77岁，仙风鹤骨，慈眉善目。无知者无畏，我们既为先知感到痛惜，更为弗拉达感到可悲。不久呢，弗拉达就为无知付出了代价。大流士在平息米底和帕提亚叛乱后，明令达达尔什为先知复仇，你完不成使命，我就亲自出马。于是呢，巴克特里亚倾巢出动，高喊着为先知复仇必进天堂的口号，杀向目录。目录城随之陷落，55000多名马尔基安纳人被杀。杀死先知的弗拉达被活捉，继而被公开处以极刑。只见大刀一闪，那个留着山羊胡子的脑袋就滚出1丈多远。按照先知的说法，他的灵魂已经匆匆赶往黑暗的地狱。随后目录城也被摧毁，并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近2个世纪。

0: 本使者高原度，大唐高僧玄奘，被俘虏的杜环，班超的副使甘英。透过四位历史人物的不同视角，领略丝绸之路沿途真实立体的本来面貌。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
1: 第66讲，复制一座新城。波斯第一帝国的退场与马其顿帝国的出场是同一场戏。公元前334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率军进攻波斯，开始了历时十年的伟大东征。由居鲁士创造的波斯帝国的辉煌基业土崩瓦解。大约在公元前329至公元前328年

之交。亚历山大在征服波斯之后，派麾下大将克拉特鲁斯驻防马尔吉安纳。中亚无所有，辽赠一座城。看到满地的废墟，想到统帅的嘱托，复制一座希腊城市的使命感油然而生。于是呢，克拉特鲁斯组织希腊和当地工匠，在目录城古老遗址的南侧重建了一座名叫亚历山大马尔吉安纳的新城。这座新城呢，按照希腊化城市规划设计，正方形，每个边长2000米，两条主要大街直角交叉于市中心，通向城市的四座城门，巨大的城墙环绕着宫殿，城垣呢用土坯筑成，城市建筑整齐划一，城内外有多处宫殿。靠近北部的古城南墙有一座高26米的砖砌建筑物，这是这座城市的标志。新城竣工那天呢，城市周边站满了热血沸腾的当地人，马其顿人和希腊人。对于当地的牧民来说呢，他们终于可以住进祖辈们呼唤了200年的牧鹿城了。对于马其顿和罗马移民来说呢，这是在东方可以住下来不走的新家园。可惜啊，这座城市后来被野蛮人给无情地摧毁了。安条克一世统治时期，也就是公元前280至公元前261年，在亚历山大马尔吉安纳原址上重建了一座叙利亚城市，冠名安条克城。安条克一世还沿马尔吉安纳北方边界修筑了一道235公里的类似中国长城的长垣，既阻挡北方游牧民族进入马尔吉安纳绿洲，又阻挡卡拉库姆沙漠的步步紧逼。但不到20年，安条克城就换了主人，成为新成立的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西部边陲。又过了80年，趁巴克特里亚国王在印度陷入泥潭之际，帕提亚帝国乘机夺取了前者在西部的两个前哨行省，同时呢，也是马尔吉安纳的核心区域。这一事件标志着希腊人统治的结束，也是帕提亚文化留给当地浓重印记的序幕。目录一度被称为小安息，随后400年，目录的天是帕提亚的天。

公元212年，东方的汉献帝已沦为名义上的统治者，魏、蜀、吴三方诸侯混战正酣，西部的帕提亚帝国也被来自罗马的军事摩擦、皇族的长期内讧所掏空，又加上帕提亚被波斯人视为外来统治者，任何一阵大风都可能将这个稻草人吹倒在地。这一年继位的阿尔达班五世一直想哭，但又哭不出来。不久，法尔斯总督阿尔达希尔公开发难，并在一场战役中杀死了阿尔达班五世，建立了波斯第二帝国萨珊王朝，目录也被萨珊王朝所继承。时光流淌到了公元632年，萨珊王朝也遇到了400年前帕提亚帝国同样的窘境。这一年春天，库斯老一世的孙子1443世继位，此时经济衰退、宗教纷争、诸侯割据以及王位更迭已经掏空了这个貌似强大的帝国。更为恐怖的是，阿拉伯哈里发王朝军队已经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边境。刚刚提到的哈里发王朝是指穆罕默德逝世以后，自公元632年至公元661年相继执掌阿拉伯伊斯兰国家政教大权的四位哈里发：阿布伯克尔、欧迈尔本赫塔卜、奥斯曼本阿凡和阿里本阿比塔利卜。由于他们都是经民主选举或推举而产生的，也都是先知的亲戚和亲密伙伴，故称这一时期为哈里发国家的神权共和时期。而萨珊新王国144只能听任事态恶化，因为他还是一个大男孩，如果放在今天的中国呢，连结婚的资格也没有。公元637年，阿拉伯人在卡迪西亚会战中击败了波斯军队，继而开始围攻都城泰西峰。都城失陷以后，144向东逃遁。萨珊王朝那些忠心耿耿的官员试图召集兵力抵抗入侵者，但是呢，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统帅，结果呀，在纳哈万德战役当中被再次击败了。得知纳哈万德战役失败，144呢逃到了谋夫啊，也就是目录，向相邻地区寻求支援。信使派出了一批又一批，只有驻扎在索戈底亚纳的西突厥首领率领大军赶来支援。考虑到西突厥兵力的冲击力啊，加上尚有一定战斗力的国王卫队和呼罗珊地方武装，这应该是萨珊王朝扭转战局、东山再起的一次难得机遇，起码也能暂时改变帝国直线坠落的颓势。接着，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发生了，而就是这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永远的、彻底的改写了历史。西突厥首领应邀赶来了，144呢，应该倾囊相待，大家赏赐才是。即便舍不得在逃离都城时带出的财宝，起码呢也应该堆出一副笑脸，安排一次宴请，做出一些承诺吧。但是人性告诉我们，有些人面具戴久了还以为是自己的脸。144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见到自己请来的客人，他居然摆起了国王的臭架子，不但一句客气话没有，连一个好脸色也不给。但见到144，其突厥人才切身感悟到给干枯的花儿浇水是多么的无用啊。当见识了144，谋夫地方长官才真正明白什么叫冥顽不化。于是呢，西突厥首领与谋夫地方长官马赫合谋，干掉了波斯国王的亲卫军。周围一片漆黑，天上星月皆无。

已经落得个孤家寡人的144，仍然搞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这么倒霉，但又不甘心做手下的俘虏，于是带上财宝逃到附近的一个磨坊躲避，结果被贪财的磨坊主所杀。他的尸体被一位景教牧师发现，葬在了墓路。这一年是公元651年，史学界把这一年作为萨珊王朝的谢幕之年。为他殉葬的还有可怜的拜火教。随后连同谋夫在内的呼罗珊地区插遍了穆斯林旗帜，大树一倒，树荫下的人只能做鸟兽散。萨珊王朝的一伙幸存贵族逃往了中亚，建立了寄人篱下的流亡政府。144之子卑路斯二世煞有介事地宣布继位，并派出特使前往长安，向唐朝寻求承认。天可汗唐太宗驾崩十多年了，但他的儿子唐高宗仍是自我感觉良好，自认是天下共主，一如既往地善待每一个前来投奔的外国人，当然也就很给卑路斯面子。于龙朔元年，也就是公元661年，立他为唐波斯都督，又在第二年立他为波斯王。但这个王有多少实际含量呢？彼此都心照不宣而已。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3: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4: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3: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通通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4: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3: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热

0: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1: 山东蓬莱，

0: 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罗马，丝绸之路上西欧文明的中心。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细数丝绸之路沿途的城市兴衰、贸易沟通与文化融合。
1: 第67讲，中国总督梦。在唐朝为萨珊王子操闲心的过程中，哈里发帝国爆发了一场惊天内乱。内乱的原因应该追溯到第二任哈里发被异教徒刺杀之后。当时有两个呼声较高的哈里发候选人，一是圣门弟子一派的代表穆罕默德的堂弟兼女婿阿里伊本艾比塔里卜，一个是穆罕默德的女婿出身于古莱氏部落乌玛亚家族的奥斯曼伊本阿凡。结果奥斯曼在推选会上获胜，成为第三任哈里发。对此呢，圣门弟子一直是耿耿于怀啊。到了公元656年，哈里发奥斯曼被一名穆斯林刺杀了，阿里在麦地那被推选为第四任哈里发，随后就将首都迁到了拥戴自己的库法。阿里是一位演讲家、诗歌天才和虔诚大度的领袖，谨慎有余而决断不足，缺乏政治手腕。不久呢，奥斯曼的堂弟叙利亚总督穆阿维亚就以奥斯曼复仇者的身份出现了，公开的与阿里争夺哈里发之位。于是啊，八万哈里发军与六万叙利亚军在幼发拉底河右岸的绥芬平原上展开对垒。就在阿里一方快要取胜时，善于应变的穆阿维亚呢，以一种巧妙的策略加以防御。他让部下把古兰经绑在长矛的末端，然后一起叫喊，让真主来判决。虔诚的阿里上了当，下令停止进攻。随后穆阿维亚建议呢，用古兰经调停争端，阿里居然接受了建议。双方派出的代表调停的结果是废除两位首长，为未来选举哈里发扫清道路。在调停中真正受害的是阿里，因为他被剥夺了哈里发职位，而对手本来就不是哈里发。接受调解对阿里来说是一种灾难性的错误，直接导致了许多追随者因极度失望而愤怒地离开了他。这伙离开他的人被称为哈列哲党，意为退出同盟者，是伊斯兰教最早的教派，后来呢成为阿里的死对头，口号是除真主的调解外绝无调解。他们一度拥有4000人的武装。阿里呢于公元661年1月24日在库法被一名哈列哲党人刺杀了。他的拥护者发展成了什叶派，而与之对立的一派呢被称为逊尼派。阿里遇难意味着一个充满虔诚安拉宗教激情时代的结束，也标志着一个具有浓厚平等色彩和民主氛围的哈里发时代的结束。同年，穆阿维亚称哈里发建都大马士革，因为他出身于乌玛亚家族，后来呢又宣布儿子叶奇德为哈里发继承人，从而破坏了哈里发选举制度，使阿拉伯帝国从此成为了世袭王朝，所以他建立的哈里发王朝被称为乌玛亚王朝。由于旗帜是白色的，所以中国史料呢也称之为白衣大食。穆阿维亚处理好内务，就将矛头指向了东方。到了公元667年，白衣大食攻占吐火罗，卑路斯只得是困窘地逃亡中国。于公元674年来到了长安，

并最终死在了这个世界级大都市。卑路斯的儿子尼涅师试图创回天伟业，建不世之功，为此唐朝不是没有赞助他，他也足够努力，但他爷爷的名声太臭，故乡也不熟悉他，因此呢，他和手下的几千名士兵在吐火罗晃荡了20年，也没能迈进波斯半步。到了经隆二年，也就是公元708年，他落寞地重返长安，扛着唐左威卫将军的虚衔，将一腔复国梦永远留在了中国。回首一生，这对父子更像是被恶作剧捉弄的主角，他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注定在上天规定的航道里顺势漂流，虽然倾尽洪荒之力搏击巨浪，却仍然无法逆流半步，最终被裹进令人绝望的历史深渊。到公元671年，白衣大食基本清除了前朝余孽，牢牢控制了波斯东部及中亚局部地区，然后设立了呼罗珊总督作为统治中亚的最高长官。呼罗珊总督府就设在目录，与唐争锋让许多阿拉伯野心家血脉奋张。首任呼罗珊总督拉比厄先后将50000户部落民众移民到了呼罗珊辖区，而且呢，白衣大食军事将领哈贾吉本优素福向手下将军屈底波伊本穆斯利姆和侄子穆罕默德本卡西姆承诺，你们二人都可入侵中国，谁先踏上中国领土就让谁做中国总督。中国总督啊，一个将要统治东方世界的官员，一个像中国皇帝一样拥有3宫6院72嫔妃的人，一个让世界1/3人口俯首称臣的人，那可是一个让人热血激荡的诱惑呀。于是白衣大食东路大军兵分两路，一路由卡西姆率领南下印度，征服了信德和旁遮普地区，使得伊斯兰教从此在印度扎下了根。另一路由屈底波指挥，东进中亚。

武周长安四年，即公元704年，屈底波成为呼罗珊总督，坐镇目录。唐玄宗刚刚继任，应该是公元713年，屈底波派出阿拉伯官方使团，12个得意的助手前往长安。特使们首次出现在唐玄宗面前时，穿着半透明的纱衣，那纱衣上喷有香水。特使退下以后，唐玄宗询问左右有何光感呢？大臣们说，这些人看起来更像一群女子。第二次，特使们头戴纱巾，穿着绣花衣裳来到殿前，唐玄宗又让他们退下，再度询问大臣们的印象。大臣们说，这次使者有点像男人了。第三次，特使们身着戎装现身，唐玄宗仍旧让他们退下，继而皇帝与大臣们面面相觑，他们究竟想干什么呀？入夜，唐玄宗单独会见了特使总长。唐玄宗主动打破了沉默，询问对方为何会有如此怪异的举止啊？特使总长回答，第一次的着装是阿拉伯人与家人在一起的便装，第二次的着装则是在哈里发面前朝廷之上的正式服饰，第三次的着装是面对敌人时的军装。唐玄宗毫不客气地回应，阁下已看到唐之强大，回去告诉你们的指挥官，最好在寡人对唐军下令打败你们之前撤退。但对方强硬地回答，我们并不

0: 憎恨和惧怕死亡。如果真是如此，就不会来到此地。
1: 唐玄宗又问对方有什么要求，对方的回答是，
0: 除非我军踏上唐的领土并获得进贡，否则不会善罢甘休。
1: 唐玄宗微微一笑说，寡人会让屈底波收回成命的。然后送给屈底波一把泥土，让其践踏，一袋中国钱币作为进贡。另一个版本出自《旧唐书·大石传》，说的是呢，开元初年，白衣大师遣使来朝，进献了马和宝殿袋等礼物。使节在觐见皇帝时没有行跪拜之礼，掌管礼仪的官员想训斥与纠正他。中书令张悦向皇帝禀奏说，
0: 大石的礼仪有别于我们，况且对方是慕名远道而来，就不要追究他们的过错了。
1: 皇帝呢，也就没有再说什么。无论是哪个版本，屈底波都不可能满意。唐先天二年，即公元713年秋，屈底波率军一路东进，在提尔米兹击败了阙特勤率领的20万突厥大军，导致突厥人一哄而散。于是呢，屈底波又乘胜占领了希尔河流域，在此设置了阿拉伯总督，开始向当地商人和民众征税，将中亚当成了他的私人提款机。那时唐朝不仅唐玄宗血气方刚，他手下也有不少气壮山河的名将。张孝松祖籍南阳，今天的河南邓州，一个进士出身的文人，却有着班超一样的胆略。开元三年，也就是公元715年，他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前往西安考察军情，正赶上白衣大使所立的拔罕纳王赶跑了唐朝册立的拔罕纳王。接到军情，他从西安都护手中接过指挥权，紧急征集了一支万余人的杂牌军，一路山行水宿，西进数千里，向叛军驻守的连城发起了猛攻，斩杀俘获叛军千余人，迫使康居、大宛、纪宾、白衣大使等八国相继遣使请降，使得屈底波辛辛苦苦积攒的成果瞬间付之东流。情绪一落千丈的屈底波再也稳不住，吃不香睡不好，不是无缘无故的骂人，就是拿手下将军的屁股出气。不久，水涨载舟，一涨覆舟的规律发挥了作用，他被部下送进了地狱，带着他那奇妙而瑰丽的中国总督梦。
2: 日本使者高元度，大唐高僧玄奘，被俘虏的杜环，班超的副使甘英，透过四位历史人物的不同视角，领略丝绸之路沿途真实立体的本来面貌。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
1: 第68讲，呼罗珊总督。白衣大师自成立那天起，就有几个反对派，其中的代表是什叶派、哈列哲党、阿巴斯党。阿巴斯党呢，是一个秘密组织，以穆罕默德的叔父阿巴斯为旗号，由阿巴斯的曾孙所创，从公元718年起就鼓动穆斯林反对窝玛亚王朝，也就是白衣大食，旨在夺取哈里发之位。尽管呢，窝玛亚王朝和阿巴斯同出于古莱氏部落，但是也有区别，前者呢属窝玛亚家族，后者和阿里家族同属于阿西姆家族。况且呀，窝玛亚王朝背弃了 在穆阿维亚死后立阿里之子为哈里发的承诺，实行的是世俗统治而非神权政体。因此呢，在阿里家族追随者趋于分裂的形势下呀，阿巴斯家族决定挑起哈希姆派大旗，重建伊斯兰教哈里发国家。阿巴斯党选择沃玛亚势力薄弱的呼罗珊作为活动中心。到了公元719年，移居目录的阿拉伯胡扎尔部落首领苏莱曼卡希尔接受了阿巴斯党首穆罕默德阿巴斯的理念，在呼罗珊播下了阿巴斯运动的火种。公元729至736年，哈姆西派成员齐达什秘密地潜入了目录，开始领导那里的阿巴斯运动。公元740年，阿里的曾孙灾德本阿里在起义失败以后被杀害了。灾德的儿子叶赫亚也在逃亡到呼罗珊时被沃玛亚王朝处死了。众多的呼罗珊穆斯林亲眼目睹了叶赫亚遇害的情景，官方的暴行引发了民众的义愤，他们自动为叶赫亚哀悼7日，身着黑色服装表达哀思。那一年出生的男孩大都取名叶赫亚和灾德。如此一来呢，在呼罗珊发动起义的条件已经具备了，只是还缺少一个具有丰富领军经验的统帅。就在此时，一个注定载入史册的人物错步出列了。他叫艾布穆斯林，是一名呼罗珊人。有一年呢，艾布穆斯林到麦加朝圣，在那里邂逅了穆罕默德阿巴斯，得到了后者的赏识，被发展为同党。到了公元747年，他作为阿巴斯的代表被派回故乡呼罗珊，从事反抗白衣大食的活动。他争取到了乡亲们和什叶派的支持，还成功说服了哈列哲党加入了自己的阵营，很快夺取了穆路、赫拉特，并发兵进攻粟特。白衣大食任命的呼罗珊总督纳斯尔大为震惊，立刻组织军队镇压，但接连吃了几个败仗。眼看呢，大势已去了，他急忙向哈里发求援，但并未得到任何答复。万念俱灰之下呀，纳斯尔只有在公元748年深秋季节，伴着飘零的落叶外逃，终因年老体衰死在了途中。随着纳斯尔的死亡，白衣大食加速坠落。公元750年，艾布阿巴斯在大捷河也就是底格里斯河支流这个战役当中击败了白衣大食的军队。哈里发马尔万二世在逃往埃及之后被杀了，王族呢也惨遭屠戮。乌玛亚家族只有一名幸存者阿布达尔拉曼，逃往了西班牙，建立了中心位于科尔多瓦的后乌玛亚王朝。外号为屠夫的艾布阿巴斯宣布接任哈里发，定都库法。因阿巴斯党的旗帜是黑色的，所以被称为黑衣大使。作为开国元勋，埃布穆斯林被任命为黑衣大使呼罗珊总督，成为了扎格罗斯山脉以东地区的实际的统治者，中心呢设在了目录。王朝第一任哈里发在任期间，东西分治的倾向是十分的明显。哈里发的影响力仅限于扎格罗斯山脉西部，而坐镇东部的埃布穆斯林除了名义上附属于哈里发，几乎拥有皇帝的所有权利，甚至以自己的名义发行货币。接下来呢，就是由他一手操纵的达罗斯之战了。战后，作为半独立于阿巴斯王朝的呼罗珊总督，艾布穆斯林始终掌握着王朝最精锐的部队。再加上呢，他肆意的染指宫廷事务，干涉朝政，引起了艾布阿巴斯的警惕。这个哈里发深知文臣与武将既是他的政治工具，也是他的 政治天敌，因为这些在宦海惊涛中

一路摸爬滚打上来的成功者呀，人人精明雄武，个个身怀绝技。在他们驯服的外表下，掩藏着无穷无尽的欲望、野心和算计。如今，这个总督连敬畏之心也没有了，哈里发还会傻乎乎地拿他当亲信吗？于是，哈里发写信给艾布穆斯林的手下大将齐亚德，以呼罗珊总督一职为筹码，让其寻机除掉艾布穆斯林。不料，风声走漏了，齐亚德在逃亡期间被效忠艾布穆斯林的波斯地主所杀。到了公元754年的六月，艾布阿巴斯的弟弟曼苏尔继任哈里发。曼苏尔呢，与身为叔叔的叙利亚总督阿卜杜拉·伊本·阿里、呼罗珊总督艾布穆斯林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这个叔叔对新哈里发不服啊，举兵反叛。曼苏尔呢，只得向艾布穆斯林求助了。到了11月，艾布穆斯林统帅呼罗珊大军击败了叙利亚军队，阿卜杜拉被软禁。战后呢，自恃功高入云的艾布穆斯林更加的目中无人了。于是，曼苏尔与艾布穆斯林商议啊，能否在叙利亚或埃及担任总督呢？但后者不愿离开老窝，未给哈里发留下只言片语，就班师撤回了呼罗珊。然而，当大军行进到扎格罗斯山西侧时，获悉呼罗珊守将阿布达乌德倒戈投靠了曼苏尔，已被任命为新的呼罗珊总督了。艾布穆斯林突然发现天下之大，竟然没有一条他能够自由选择的路。自以为绝顶聪明，英雄一世，竟然一直走在了绝境的边缘呢。无奈之下，他只有退而求其次，表示愿意接受此前被自己拒绝的任命，应召觐见了新哈里发。在都城泰西峰，他被新哈里发派人给暗杀了。那一年他45岁，那一年也是唐天宝13年，即公元754年。达罗斯之战仅仅过去了三年，离安史之乱只剩下一年。此前的目录是连接撒马尔罕与巴格达的交通枢纽，是世界多元文化交汇的舞台，是享誉全球的绿洲名城，涌现了大批学者和思想家呀。此后的目录辉煌仍在延续啊，一度被描述为快乐、清洁、优雅、智慧、广阔而舒适的城市，与大马士革、巴格达和开罗一道成为了伊斯兰教中心。天方夜谭中许多诡异而美妙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丰美如画，
0: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2068亿元，同比增长6.3%。截至6月22号，河北省小麦收获面积3350多万亩，大规模小麦机收作业结束。从目前实收实测情况看，今年夏粮预计再获丰收。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当地时间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没有计划让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伊朗核设施。据日本方面消息，22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161.93日元，逼近自1986年12月以来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地时间22号，捷克总理表示，捷克政府已向议会提交法律草案，计划从2027年9月起禁止所有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在校使用手机。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则称将完全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如何使用其被解冻资产，且不会受到任何限制。维尔纽斯消息，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当地时间23号宣布辞职。当地时间22号，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全球农业高风险区分布图，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国际市场黄金价格23号大跌，伦敦现货金价当天一度跌破每盎司4100美元。
2: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政

0: 学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是一个数字游戏或速度游戏，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目标。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困。在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是食品安不安全，暖气热不热，雾霾能不能少一点，河湖能不能清一点，垃圾焚烧能不能不有害健康，养老服务顺不顺心，能不能租得起或买得起住房等等。相对于增长速度高一点还是低一点，这些问题更受人民群众关注。如果只实现了增长目标，而解决好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没有进展，即使到时候我们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群众也不会认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2016年12月21号，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年版第206页。中南海要始终直通人民群众，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脑中。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必须做到以人民忧乐为忧乐，以人民甘苦为甘苦，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怀着强烈的忧民、爱民、为民、惠民之心，察民情、接地气，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诉求。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维护党中央权威。2016年12月26号、27号，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50页。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全党同志一定要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号，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2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号，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7页。
1: 打开文化之门，相约大美风云。
0: 打开文化之门，相约大美丰盈。本期的打开文化之门为大家介绍的是丰盈满族自治县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丰盈铁艺灯笼。

0: 丰宁铁艺灯笼的兴起源于丰宁凤山古镇的灯会习俗，与凤山关帝庙庙会活动息息相关。凤山关帝庙庙会的鼎盛时代是清代嘉庆年间，每年的正月十五有灯市花会，二月二有龙灯庙会。花卉活动中有九连灯舞蹈、九曲黄河灯阵等民俗活动，庙会还设有灯官艺人，是花卉活动之首。在春节庙会中有权处理民商事务，灯会期间全镇商号民宅如有灯火不明将会受到惩罚，因此每年庙会期间对各种灯笼、花灯、龙灯的需求量非常大，使用灯笼的民俗活动非常丰富，于是吸引了大量的传统铁鞭制作艺人来到丰宁安家落户，制作传统花灯、宫灯，除供应丰宁本地外，还销往北京、天津、承德、多伦等地区。丰宁铁艺灯笼是民间传统手工艺技艺，传承历史悠久，在清朝末年，北京等地的铁鞭师傅将铁丝制作灯笼的技艺传入丰宁。选匠营乡二道营村张木匠沟铁鞭艺人张永顺，在继承父亲张焕传统灯笼制作技艺的基础上，又将铁艺工艺融入灯笼的制作中，开办灯笼作坊制作传承至今。传承人张桂珍是铁艺灯笼的第四代传承人，他自幼喜爱艺术，受父辈影响，从1997年开始从事铁艺编织工作。他在前人技艺基础上不断创新，将绘画艺术、剪纸、编织、刺缝等艺术元素融入到铁鞭灯笼的制作中，把灯笼制作提升到更高的工艺美术水平。他被省市民协授予河北省民间工艺美术家、承德市民间工艺美术家称号。2015年，丰宁铁艺灯笼参加承德热河玉杯工艺展，荣获三等奖和承德最具特色手工艺品奖。2016年，参加内蒙古赤峰市蒙济寮博览会，荣获一等奖。参加河北省第四届、第五届文化博览会和2017年京津冀协同发展承德来了天津展，2017年参加保定市大积电世界音乐节匠人鼓手艺人展。如今丰宁铁艺灯笼的制作材料已由原来的纸、竹子变成麻布、铁丝等，先用铁丝编织框架，内用麻布糊制灯笼面。制作流程主要包括选料、拉直、设计、拧花、装配、制托、盘梁、粘漆、裱布九道主要工序。制作出来的铁艺灯笼造型优美，工艺精细，图案丰富，结实耐用，不易褪色。目前丰宁铁艺灯笼分为套灯、六角灯、斗形灯、剪纸贴花灯四大类，100多个品种，产品畅销全国，远销美国、日本、东南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2019年入选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丰宁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阴转多云，西北风2到3级，转北风3到4级，13到26摄氏度。大滩8到20摄氏度。鱼儿山8到20摄氏度，万盛涌7到21摄氏度，草原7到21摄氏度，外沟门9到23摄氏度，窟窿山11到23摄氏度，小坝子11到24摄氏度，四岔口9到23摄氏度，五道营11到25摄氏度，土城13到26摄氏度，黄岐12到25摄氏度。

电11到25摄氏度，羊炸子12到25摄氏度，汤河12到24摄氏度，将军营12到26摄氏度，选营10到26摄氏度，西关营12到26摄氏度，胡麻营14到27摄氏度，黑山嘴14到28摄氏度，天桥14到27摄氏度，石人沟16到28摄氏度，王营12到25摄氏度，北头营11到25摄氏度，凤山12到25摄氏度，波罗瑙14到27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阴转多云，西北风2到3级转北风3到4级，13到26摄氏度。以上便是风影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
2: 来吧，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000。

0: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1: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0: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呢，我们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解读。听众朋友，今天的经典解读，我们邀请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带领我们大家共同来学习一部猛学经典《三字经》。尊敬的于老师你好。
2: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1: 今天呢，我们继续接着上期的内容来学习。上一期啊，我们讲到了《孝经通》四书属，
2: 如六经始可读，
1: 诗书易，礼春秋，
2: 号六经当讲求。
1: 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有连山，有归藏，
2: 有周易，三易详，
1: 有典谟，有训诰，
2: 有誓命，书之奥。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这里面讲到了三易，就是连山易、归藏易和周易，是吧？
2: 是的。
1: 嗯，而且还提到了典谟、训诰，这些词大家听起来都非常的生涩。
2: 是的，这些书籍是我们一般平常很少接触。
1: 对。
2: 但是呢，现在家长啊都在给孩子们呢读经典的书籍哈。
1: 嗯。
2: 你看现在是说四书五经。
1: 嗯。
2: 这里讲的是这个六经哈。
1: 对。
2: 加上这个周礼和礼记。
1: 嗯。
2: 那现在这里讲到的这个六经啊，我们也需要

0: 了解一下。
1: 对，是哪六经？我们来了解一下。
0: 那现在讲到的是易经。那易经呢，它这里讲到有连山易、归藏易、周易。这几部典籍呢是非常的这个久远了。我们现在用到的易经都是周
1: 易。好像连山易和归藏易我听说都已经失传了，是吗？
0: 是的，那个连山易呢，它是夏朝的时候用的这个易经。然后归藏易呢是商朝的时候用的。而且连山易呢，它的作者是这个伏羲氏，归藏易呢，它是皇帝的时候所著作的。
1: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人说是炎黄子孙中的这个皇帝。
0: 对了，
1: 作者就是这个皇帝啊。
0: 是
1: 我们的祖先。
0: 是。那下面这个周易呢，是周朝的周文王他所著作的。
1: 文王演义是不是？
0: 是。文王当时是被纣王呢，拘禁的时候，就是观天，然后观地呢，自己对人生整个人在天地之间的感悟，然后他做了这个周易。
1: 可能也由此了知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在逆境当中能够坚守下来。
0: 是的，所以周易呢，它是发展的非常的完整的。那后面呢，周公呢也是给他做了这个一些发展，然后呢，孔老夫子，就是又给这个易经呢，周易也又做了一个发展。所以这个易经呢是周易，现在用的这个周易是最完整的。
1: 您所说的发展是不是就是给他注解？
0: 对，
1: 孔老夫子给周易做过注解，好像
0: 是孔老夫子做了注解。然后那个周公，就是周文王的儿子周公，他也做了这个注解，一步步的发展的更加的细致。
1: 有人说这个易经就像天书一样。
0: 有人说是看了易经就会作卦啊，就会这个算卦了。
1: 对，
0: 其实易经，易就是变化的意思。
1: 对，
0: 也就是说人世间的很多事情都一直在变化的。
1: 对，
0: 你看人的心这一刻是这样，另外一刻又不一样了。所以呢，在这变化中你如何掌握这个原则，然后你如何掌握住不变。所以有人就开玩笑说，唯一不变的
1: 就是变。
0: 您接得很快啊，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人生中我们能够在这个变化之中能够掌握住把握住自己，在逆境还有在顺境之中能够把这个事情呢更加顺畅。所以夫子啊，他说自己，如果你再给我增加一些寿命哈，我能够把这个易经呢研究得更加通彻，然后我在提早的时候学了这个易经呢，我觉得可以没有更大过失。
2: 三字经自南宋以来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共1000多字，可谓家喻户晓，脍炙人口。三字一句的韵文极易成诵，内容包括中国传统的教育、历史、天文、地理、伦理、道德以及一些民间传说，广泛生动而又言简意赅。三字经不仅仅属于汉民族，它还有满文、蒙文的译本。三字经也不仅仅属于中国，它的英文译本也已经问世。1990年，新加坡出版的英文新译本，更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儿童道德丛书，加以世界范围的推广。古人说，熟读三字经，便可知天下事，通圣人理。三字经也是中国古代儿童的必备读物。
1: 对，那可见我们日常的普通人，如果是能接触到易经，而且能够潜下心来好好的学习易经，也可以让我们自身少犯一些过失，是这样吗？
0: 是，但是易经还是要有一定的儒学基础啊。您看他这个读到六经前面要有四书的基础，他读书是有次第的。
1: 好像还有很多的卦，有八卦，然后有64卦。
0: 它还是又有古文的基础，因为它毕竟呢是在这么长时间形成的这么一部书。
1: 嗯，对，的确是这样。那我们在这里只是蜻蜓点水似的提到易经，好像现在的就是一些媒体也开始办一些传统文化的节目，也讲过易经啊，
0: 是
1: 有一些也是用非常通俗易懂的方式，
0: 是
1: 结合现实生活来讲的。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找来这样的片子看一看。
0: 是，
1: 那还有呢，有点魔，有训告。点魔和训告都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好像不用这些词儿了。
0: 是，这是书经的篇名。
1: 哦，书经啊，
0: 点魔训告，还有示命。你看，点魔
1: 训
0: 告示命啊，这六个是书经的篇名，它非常的深奥精微。
1: 嗯，是讲什么的呢？
0: 哎，这个点呢，就是不变的意思，是帝王呢，因为一个领导者，他受命于天哈，他过去是非常的崇敬天的，所以说自己受了这个命呢，可以作为帝王，可以呢来统帅天下，所以这个点呢，就是记录了他们登基的整个情形，是他们登基的一个见证
1: 哦，
0: 哎，所以当时有尧典、舜典啊，然后来看一下呢，后面魔，有点魔，魔，就是一些跟那个计谋的谋是有谐音的意思，它是代表当时这个下属哈，向这个领导者，就最高领导者献计策，是想把国家治理的更加的这个完善，所写的一些计策。我们有一句话不是这么说吗？我们走过的路希望都能留下痕迹，希望这些帝王的一些事迹呀，还有我们呢这个出谋划策的一些内容啊，留下来给后代子孙做一个很好的参考，然后他们也少犯过失，也通过我们的一些智慧的一些内容呢能够得到传承，就不再呢走很多弯路。
1: 哦，有人说历史总是不断的重复的，所以呢我们经常研究研究我们先前的历史，了解了解我们的祖先从几千年前到现在走过了怎样一条路，我觉得我们可以从中积极的借鉴经验教训。
0: 是，你看这下面有个训，这个训呢是说的是臣下哈向这个君王谏诫，就教诲，有会勉的意思，因为君王也有做过了，领导者也有做的事情呢，做得不周到不全面，有过失的时候，那旁边的这个臣子就必须要有这个劝诫劝勉，
1: 就放到训里面是吧？
0: 是，就是说比如说伊尹他有劝诫这个太甲的一些事迹，所以就有伊训。
1: 哦，是这样啊。
0: 是，
1: 训其实让我理解感觉是上对下的，但听您这么解释好像是为下的人对上的人觐见，
0: 但他还有一定的德行，还有位置啊，元老，你看伊尹他当时是这个元老了，开国元老，他对领导的这样一个训勉，因为国家领导也一样啊，像那个他们的天子，我们说这个帝王啊，他都是首脑，就称为我们四肢里边的头了。
1: 对，是
0: 啊，就是头要出了问题，我们四肢就不能灵便的这个运行哈。所以他对君上哈，对帝王的劝勉也是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
3: 教育界自古有云：胎婴养虚，幼儿养性，童蒙养正，少年养志。养正堂国学机是专为0至13岁的孩子们打造的一款听读机，它汇集了古今中外文化精髓，包括国学经典、全能音乐、中国古琴、世界名曲、中华吟诵，还包含英文经典名著、德育故事、童话故事、中英文儿歌、百科知识等3000多个曲目的内容。养正堂国学机把国学老师请回家，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13901162166，13901162166，微信号18601285766，18601285766。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
0: 下面呢是说告，
1: 嗯，
0: 告有广而告之的意思。
1: 哦，
0: 就是领导呢，就是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事情要广告天下，告是这个意思。
1: 哦，就是和今天这个告的谐音差不多，今天这个告是告诉的告，告示的告，让大家知道要有什么样的政令，有什么样的事情。
0: 是，
1: 但是我们这里的这个告呢，有一个言字旁啊，
0: 是，

0: 然后这个士呢，就是，出师，比如说这个出兵，攻打某一个地方，或者是要讨伐某个地方呢，领导者都要出来呢，都要向所有的人哈，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出兵，然后出兵以后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这个是士，
1: 哦，也
0: 哎，
1: 就是说出征前的鼓励大家的话。
0: 有鼓励，也有一些对对方的一个处理的一个方法，
1: 哦，
0: 哎，也有。这个内容，
1: 这个誓命的誓就是发誓的誓，宣誓的
0: 哎，
1: 誓。
0: 是，然后命呢是任命的意思，有任命臣子啊到哪个地方任官，希望他能够安抚那里的百姓，让他们呢安居乐业，有这个任命的意思，对的是这个臣子，
1: 就是说上级，比如说君王对臣子的一个任命，一个官职的任命。
0: 是，所以《尚书》这本书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深奥精微，它也是一部历史的一个资料。那《尚书》呢，在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就丧失了。但是呢，这个汉文帝就汉朝建立以后，汉文帝非常重视这个文化，他就请收集天下的这个所有的一些儒家的典籍呀。那当时有一位90多岁的老人家叫福生，哎，他在小时候背过《尚书》，全部记得，所以皇上就快马加鞭呐，请臣子过去就把他记录下来。他背，另外的臣子呢，就是在那里记录。结果记录下来以后，到汉武帝的时候，当时他有位亲戚叫这个鲁恭王，汉武帝的亲戚哈，当时有一位，他要扩建自己的宅舍的时候，当时就是要拆除孔老夫子那时候的家宅的一个墙壁，当时拆除的时候，在里头这个发现了一部《尚书》，是古文《尚书》。当时打开的时候一看，跟浮生他当时记忆的这个差不多。
1: 这古人的记忆力实在是太好了。
0: 所以当时这个书籍就这样流传下来，这个《尚书》又称为"必经
1: 墙壁里面出来的经典，我觉得我们这些经典能够保存到今天，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0: 非常
1: 我
0: 不
1: 们
0: 容易。
1: 学习的时候，也可以用一种感恩之心，感恩这些传承了文化，并且呢，有些人可能牺牲了自己的性命去保存这些文化典籍的
0: 是。
1: 人，向他们表示由衷的钦佩和感谢。那今天呢，我们将用怎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它，继续来传承这些文化给我们的后世子孙？我觉得这是摆在我们当今中国人面前一个非常严肃的课题，因为我们很多人，现在连繁体字也不认识了。那去读去背的人可能就更少了。那这些东西又要靠什么来传承呢？当然有电子档啊，可以有电脑
0: 是
1: 可以借
0: 是
1: 鉴，
0: 是
1: 但
0: 是，
1: 是我觉得我们还是人脑最可靠。
0: 所以人脑也可以像 computer 一样哈，就是可以很好的进行一个记忆收藏，那到时候也真的是成为活宝。
1: 对，希望我们的人呢也多多的调动我们的祖先所具有的那种超长的记忆能力，然后把我们很多有价值的文化呢印在我们的脑子里。
0: 到时候满腹经纶呢。
1: 对，然后腹有诗书气自华。好，那我们今天的经典解读栏目呢，就讲解到这里。今天我们所学的内容是"有连山有龟藏，
0: 有周易三易详，
1: 有典谟有训告，
0: 有誓命书之奥"。
2: 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国学播放机，机内收录了《大学》《中庸》《论语》《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道德经》《了凡四训》等1000多部经典的讲解内容，还包括经典诵读、中华故事会、中华文化常识、中华养生、德音雅乐等丰富多彩的内容，是学习中华文化经典讲解的有声书教材。欢迎您联系我们，联系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的是中华故事会。

0: 听故事，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1: 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
0: 中华故事会，
1: 与智者的约会。
0: 过去的药铺里啊，经常有这样一副对联：但求世上人无病，何妨架上药生尘。这句话包含的悲天悯人、宽厚无私的情怀是很让人感动的。自己虽然是良医，却祈求别人不生病，能与其所蕴含的至高境界的道德品质相匹敌的，当属孔子的一句话，也就是听讼无由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这句话的意思是，审理诉讼案件，我同别人一样能做好，但内心总是希望这些事情不再发生。孔子这里的感慨是希望通过教化提升人们的修养，减少案件的发生。这是以天下人为念的崇高而又博大的情怀。下面呢，我们就给大家讲一则相关联的故事。山东潍县以前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地方，经常发生水灾、旱灾。扬州八怪之一的郑燮，也就是郑板桥，在当地任县令7年期间，就有5年发生灾情。在他刚到任那一年，潍县发生水灾，十室九空，饿死的人满地都是，当时的景象令人惨不忍睹。郑板桥据实上报，请求朝廷开仓赈灾，可是朝廷迟迟不准。在危急时刻，郑板桥毅然开仓放粮。他说：“不能等了，救命要紧。朝廷若有怪罪，就惩办我一个人好了。”这样，灾民很快得救了。郑板桥秉承儒家心系天下苍生的精神，心念百姓的疾苦，他深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古训，做任何事他首先想到的是百姓。他招民工修整水淹后的道路城池，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救济灾区壮男，同时责令大户在城乡施粥救济老弱饥民，不准商人囤积居奇。他自己呢，带头捐出官俸，并刻下恨不得填满了普天积债的图章。他开仓借粮时有秋后还粮的借条，到秋粮收获时灾民欠收，他当众将借条烧掉，劝人们放心努力生产，来年交足田赋。由于他的这些举措，无数灾民解决了燃眉之急。为了老百姓，郑板桥得罪了一些富户，特别是在整顿盐务的时候，更是触动了富商大贾的利益。潍县濒临莱州湾，盛产海盐，长期以来官商勾结，欺行霸市，哄抬盐价，渐进贵卖，缺斤少两，以次充好。郑板桥针对这些弊端严令禁止，因此一些富人对他造谣毁谤，匿名上告。1752年，潍县又发大灾，郑板桥申报朝廷赈灾，上司怒其多次冒犯，又加上听信谗言，不但不准，反给他记大过处分，轻命罢官，削职为民。离开潍县的时候，百姓倾城相送。郑板桥为官10多年，并无私藏，只是雇了3头毛驴，一头自己骑，两头分驮图书和行李，由一个差丁引路，凄凉地向老家走去。临别，他为当地人民画竹题诗道：“乌纱掷去不为官，囊囊萧萧两袖寒。携取一只青瘦枝，秋风江上作鱼竿。”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制作出品。 程静和致力于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业从事国学经典图书、教材、音像制品、音视频国学机的出版销售，中华文化音视频节目的制作。北京程静和力图给读者打造全方位的国学产品。走进程静和，生活更祥和。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www.51cjh.com。郑板桥为官，不以自己的才情作为晋升的手段，也不以此卖弄，而是用在为民谋福上。这种宽厚无私的精神，才是人格的最高境界。听众朋友，有一位大师说过，世人无数，可分三品。时常损人利己者，心灵落满灰尘，眼中多有丑恶，此乃人中下品。偶尔损人利己，心灵稍有微尘，恰似白璧微瑕，不掩其灰，此乃人中中品。终生不损人利己者，心如明镜，纯净洁白，为世人所敬，此乃人中上品。人心本是水晶之体，容不得半点尘埃。人世间最宝贵的不是金银财宝，而是宽厚无私、品行高尚的心灵，那是纵有千金也不能买到的稀世珍品。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你好，安全出行请戴好头盔。
4: 哎呀，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型给压塌了。
5: 与其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6: 哎呀，现场的人都干嘛的？怎么没人管啊？
7: 我随便说的，干嘛那么认真？
5: 与其在虚拟世界明争暗斗，不如在现实生活文明争先。剧作键盘侠，文明上网，你我他。
8: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9: 我又没吵到你。
5: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扬燕赵文明，传河北担当，我们一起来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河北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今天的节目呢，让我们还是从经典解读这个栏目开始。在这个栏目时间里呢，我们邀请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带领我们大家共同来学习猛学经典三字经。尊敬的于老师你好。
2: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1: 上一期的节目呢，我们学到了有连山有归藏，
2: 有周易三易详，
1: 有典谟有训诰，
2: 有誓命书之奥。
1: 我们谈到了三易，也就是连山易、归藏易和周易。还说到了六个字，是不是于老师？
2: 有典谟训诰誓命，
1: 它都是古代的一些文体，我感觉。
2: 是书经里面重要的组成部分，有六个部分。
1: 那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内容呢，是我周公作周礼，
2: 祝六官存治体，
1: 大小戴祝礼记，
2: 述圣言礼乐备。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

0: 迈向幸福人生。
1: 哦，讲到了周公做周礼
2: 啊，是我们有一句话常常说夜梦周公。
1: 对，夜梦周公这是什么意思呢？好像孔老夫子还说过，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就是很久没有梦到周公了，觉得自己是不是衰老了。
2: 是说常常自己是没有记起周公的教诲，没有程序他的这个愿望哈，因为周公是孔老夫子最崇拜的、崇敬的一位古圣先贤了。
1: 哦，
2: 是，
1: 所以觉得如果很久没有梦见周公，自己会觉得很惭愧的意思。
2: 是惭愧。
1: 那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心中有特别敬佩的人，有没有时时把他放在心上，把他的一些言语呀、教诲，来时时放在心上提醒自己。我们也可以向古人学习这个方法，就是经常想念着自己的崇拜偶像啊。当然这些偶像最好是能让我们励志的，
2: 能提起正念的。
1: 对，能提起正念的。周公就是这样一个人，能让孔老夫子提起正念，我相信呢也能让我们今天的人提起正念。
2: 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周公啊。
1: 好啊。
2: 那周公呢，他是这个姓姬。
1: 哦，
2: 姬姓，
1: 姓姬，
2: 名旦。
1: 哦，
2: 哎，那他的这个父亲很有名，是周文王。当时创建这个整个周朝的开始。那周武王呢打天下。然后他的侄子呢是周成王。
1: 周成王啊，
2: 成康盛世就是周成王，那时候他侄子也很有名。
1: 哦，这家人可真了不起。有一个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2: 是，
1: 就指的周公他帮助周成王治理天下这段历史。
2: 他是大公无私，非常讲原则。并且呢他为了扶助他的侄子成王哈，这个天下，他自己呢就是礼贤下士。刚才你说的周公吐哺，就是说他吃饭的时候啊，因为有一个贤士要来，就把饭呢吐出来，然后去迎接那一位贤士。
1: 哦，也就是说有贤士来访的时候，如果他正在吃饭，他会马上停止他正在吃的饭，然后去接待这位贤士。
2: 是的，
1: 就表示了他对人才的恭敬和求贤若渴之心。
2: 是的。所以那个周公呢在治理的过程中呢，也觉得应该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国家的体制，才能使得这个国家能够非常顺利的按照这个体制下去。周礼就这样开始制定下来。他在制定周礼的时候说到这个铸六官啊，其实他是设立六官。这个六官就像我们在后面的整个中国这样的哈，这个体制下来的好像六部。有户部、礼部、吏部、工部等等这些这个部门。也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国防部啊，还有外交部啊。
1: 对，
2: 像我们现在的国家的体制，实质上只是换了个名称而已。
3: 教育界自古有云：胎婴养虚，幼儿养性，童蒙养正，少年养志。养正堂国学机是专为0至13岁的孩子们打造的一款听读机，它汇集了古今中外文化精髓，包括国学经典、全能音乐、中国古琴、世界名曲、中华吟诵，还包含英文经典名著、德育故事、童话故事、中英文儿歌、百科知识等3000多个曲目的内容。养正堂国学机把国学老师请回家，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 139-011-62166 139-011-62166，微信号1860128576618601285766，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
2: 您看他住的六官，有天官、地官、春官、 夏观、秋观、冬观，
1: 嗯，对，
2: 就跟那个天地和四时哈，这个连起来。
1: 哦，
2: 那它的天官呢，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整个管理官吏的这么一个吏部，它这个天官是整个管理官员的这个升降。比如说这个人员调配，相当于一些组织部门的一些人事部。
1: 哦，
2: 哎，然后他这个地官，地官就是这个税收部门。
1: 哦，叫地官，管地上的税收这样的事儿，
2: 是整个国家的财务收入啊这些制度。
1: 哦，
2: 然后像春官，
1: 嗯，
2: 就是礼部，礼部呢最主要是管理的是国家的这个礼仪制度啊，还有一些学校里面的教育。
1: 哦，如果一个人得到很好的教育，礼仪做得很好，就如沐春风，所以就春官来管，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2: 对，春有生发，整个呢呈现出生机勃勃的一个现象哈。
1: 嗯，
2: 那还有一个是夏官哈，
1: 夏
2: 官是兵部。
1: 哦，兵部，
2: 就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国防
1: 部或者是军事部，等等，
2: 是。然后下面的这个秋官呢是司法部门。
1: 哦，比较严肃嘛，肃杀之气，就是秋天。
2: 嗯，是的。那孔老夫子呢，他曾经就当过这个秋官，也就是大司寇。孔老夫子当大司寇的时候，当这个司法部的部长的时候啊，
1: 嗯，
2: 就三个月让鲁国整个的国家就呈现非常的有序。这个说，
1: 哦，
2: 这别人丢了东西呀，啊，也路不拾遗哈，夜不闭户。
1: 孔老夫子，我发现他治国的本领也特别强
2: 啊，是他已经实践过了，实质上，所以人家都是非常的看重他的这个才干的。
1: 哦，
2: 嗯，这是周公铸六官，然后他所以才保存了治理国家的体制。
1: 哦，存治体是这个意思，
2: 哎，
1: 就是保存了治理国家的这整个一套的体系体制。
2: 哎，是的。
1: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这就是我周公做周礼。
2: 铸六官，存治体，
1: 听起来非常有意思，我觉得。还有大小戴，铸礼记。哦，这个古人很重视礼，我发现礼方面的书特别多。
2: 是啊，
1: 周礼礼记。
2: 是，
1: 嗯，
2: 是周礼礼记。那因为这个孔老夫子也说了，这个不学礼而无以立哈。
1: 对，嗯，
2: 他说你要不学礼啊，你就不能树立自己的人格，也没不能立足这个社会。
1: 对，
2: 你看我们看到一些这个鲁莽的人，粗鲁哈，
1: 嗯，
2: 有时候真的是感觉没有办法交流，但是通过这个礼节的学习就会变得温文儒雅，
1: 是真的能改变一个人的气质啊。
2: 能够体现出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啊，整个是这个华夏子孙的这种大国的一个气度，通过礼节。
1: 是大小戴铸礼记。大小戴指的是谁呢？
2: 他指的是汉朝的戴德戴胜。
1: 汉朝的两个人，戴德和戴胜，
2: 他们都姓戴。
1: 哦，他们写了礼记。他俩是不是兄弟俩？
2: 是那个一个叔叔一个侄子。
1: 哦，是叔侄关系啊。
2: 嗯，是他们同跟一个老师学习，然后那位老师把这个学问都传给他们。
1: 嗯，
2: 然后他们成就这个学问的学识哈，他把这个礼记啊，可以说是进行编述，就述圣言。把圣贤的这个礼记这一方面呢，他编述的非常的详备，所以使得这个礼乐都能够非常的完备，他叙述的很完备。
1: 哦，
2: 里面有包括大学和中庸，其实都是这个礼记里面拿出来的，还有包括他有乐记啊，里面都有记载。
1: 嗯，
2: 所以也是很值得一看的古代的典籍。
3: 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国学播放机，机内收录了《大学》《中庸》《论语》《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道德经》《了凡四训》等1000多部经典的讲解内容，还包括经典诵读、中华故事会、中华文化常识、中华养生、德音雅乐等丰富多彩的内容，是学习中华文化经典讲解的有声书教材。欢迎您联系我们，联系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 网址 www.51cjh.com。

0: 古人呢，他们又是做周礼，又是著礼记，而且孔老夫子也说不学礼无以立，
1: 是
0: 好像做很多事情都讲礼。那我们现代的人可能会认为这些规矩有点太多了，这怎么看待？这个规矩对人的约束力和这个自然的去守礼，这两者是不是矛盾的？是不是有点压抑人的性格？比如说这么多的礼节，吃饭有吃饭的礼节，
1: 是
0: 外交有外交的礼仪，祭祀有祭祀的礼仪，非常多的讲究。我们现代人好像都不太讲究这些了。
1: 实际上我也是呢，之前在学习的过程中，我说这是繁文缛节，不舒服。但是这有一次有一个举措呢，让我觉得也是感觉这个礼特别有必要
0: 啊。
1: 你比如说我们在家里哈。坐那个位置，你说上位应该谁坐？
0: 上位长者坐吗？
1: 哎，应该爸爸妈妈嘛。
0: 对，
1: 但是如果有小孙子要坐在上面去，你感觉怎么样？其实这个礼本质就是敬
0: 哦，
1: 所以有一句话叫礼敬礼敬
0: 哦，
1: 当你
0: 是恭敬心，
1: 当你去尊重长辈的时候，那长辈自然而然就愿意呢，把自己所知道的一些内容啊，所知道的一些这个经验呢，会告诉我们。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的晚辈应该呈现的，就是一个敬的一个恭敬的一个态度。
0: 于老师说的这一点我也有体会啊。我记得自从自己加入到传统文化的团队以后，就是写了一些文章在博客上发表。
1: 是。
0: 那我昔日的好朋友啊，有的是我中学时代的朋友，有的是我以前工作十多年的一个同事，那么多年不联系了，他们看了我的博客说你确实有一些变化，确实变化了。我说为什么呢？他就给我举了一个小例子，他说有一次我们单位组织出去旅游，
1: 是
0: 那在安排住房的时候，我们住蒙古包里嘛，
1: 是
0: 他说那个蒙古包一开开，我记得你当时第一个找了一个最佳位置占据了。看到我现在的最近的博客，学传统文化以后的博客内容，他感觉这个谦让的感觉，谦虚的感觉有点啊，有点了，就觉得我变化了，确实有变化。
1: 是是是，
0: 所以真的不学礼无以立，真的体会到他一说那件事情，我还有点印象，觉得非常的羞愧，那都是十多年前了。你想自己的一个举动就印在别人心里，记了这么多年
1: 啊，是这样的。所以别人给我们做一个鞠躬礼的时候，我们就马上肃然起敬哈。有时候别人给我们一个微笑，我们就感觉好，很温暖，
0: 这一天都很开心。
1: 是。
0: 还有在公交车上，当我们给一个长者或者是抱小孩的乘客让了座位，我们内心呢也会在别人那一声微笑和致谢当中体会到那种快乐，
1: 特别感动。最近这几天坐公交的时候，老有人给我们让座哈，那时候就特别感动。
0: 为什么要给你们让座呢？你们很年轻啊。
1: 因为身上啊背着很重的东西，他们就站起来。其实他的路途跟我是一样远的。我一问，原来他也是到那个地铁站。但是他就是站着，一直站到地铁。
0: 可能看你背的东西太重了。
1: 他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就感觉到我们的周边的人啊，都一天天都在发生着变化。特别的这个温暖感觉。
0: 希望这种变化呢越多越好，这种给人温暖给人微笑的善举越多越好。
1: 是。
0: 好，听众朋友，记住我们今天我们共同来学习的三字经的这句话是：我周公作周礼，
1: 祝六官存志体，
0: 大小戴祝礼记，
1: 树盛筵礼乐备。
0: 这句话里啊，礼这个字出现的次数是最多的啊，让我们共同来记住，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礼仪之邦。那我们每一个人呢，其实都是一个标签，但愿我们每个人身上贴的都是礼的标签，都是微笑的标签。好，那我们今天的经典解读呢，就到这里。谢谢于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
2: 为人父母者，不知一，谓之不慈；为人儿女者，不知一，谓之不孝。徒手健康法是中医外治手法医学，主要以推拿按摩。

的手法进行诊断、治疗和调理，再配合内外热源、食疗、运动、心理和情绪调养，全面开启人体自愈大药的课程。它适应于各类常见病和慢性病，著名中医专家武国忠大夫全程授课。徒手健康法，简单易学有效，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的家庭医生。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13801308699，13801308699，微信号13801308699，13801308699，微信公众号搜索"徒手健康法"。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听众朋友，对生命的关怀也是我们中华文化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那么孔老夫子呢，把它称为仁。于钓而不刚，弋而不涉，意思是说孔子钓鱼，但是不用绳网捕鱼。以前的人通常把这件事看成孔子取物以节，不妄杀滥捕。其实呢，这里更注重的是仁爱之情，也就是一草一木都是生命，岂可不爱惜的道理。世间的生命原本是没有所谓高低贵贱之分的，每一个生命都有着它所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关怀生命并不仅仅是去关怀我们人类自身的生命，而是去关怀这世间一切具有生命的生物，哪怕是一只小小的蚂蚁，一株还没有发芽的小草。正如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所说，人只有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才是作为人而存在的。因此，任何一个生命都是值得我们去关怀的。下面呢，我就给大家讲一则“一草一木皆生命，悯物之心须长存”的文章，说的是弘一法师的故事。有一次，弘一法师到丰子恺家，丰子恺请他坐在藤椅子里，但是呢，弘一法师并没有立即就坐，而是先把藤椅轻轻摇动，然后才慢慢地坐下去。开始时，丰子恺心中好奇，却不敢多问。后来见他每次都是这样，丰子恺忍不住问了一次。弘一法师回答说，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扶着，突然坐下去会把它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让他们走开。无独有偶，还有一个将仁慈汇集蝼蚁的故事。滴水和尚19岁时就进了曹园寺，拜宜山和尚为师。开始的时候，他被派去替和尚们烧水洗澡。有一次，师父洗澡的时候嫌水太热，便让他去提一桶冷水来。他提来凉水后，先把部分热水泼在地上，加入冷水，等热水调凉以后，又把多余的冷水也泼在了地上。师父见此便训斥道，你知道地下有多少蝼蚁草根生命，这么烫的水下去会坏掉多少性命，而剩下的凉水浇花多好，可以活草树，你若无慈悲之心，出家又为何？经此一训，弟子瞬间开悟了，后来便以滴水为号。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

0: 制作出品。程静和致力于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业从事国学经典图书、教材、音像制品、音视频国学机的出版销售、中华文化音视频节目的制作。北京程静和力图给读者打造全方位的国学产品。走进程静和，生活更祥和。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www.51cjh.com。人生天地间，要存一颗怜悯之心，无论是对他人还是对各种生物。毕竟我们生活在一个地球上，是同呼吸共命运的伙伴。对生命的关怀并非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完善，也不是居高临下的施舍，它是生命对生命的平等尊重和深切的关怀。人与自然本身便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自然赋予我们作为人的身份，并不是让我们凌驾于其他生命之上，而是为了让我们与其他的生命和谐友好的相处，让世界在这种和谐相处中健康而持续的发展。其实，即使只是一只毫不起眼的小蚂蚁，也是造物主的恩赐。它与我们人类的生命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它也应该享有生命的权利和尊严。很多时候，我们在关怀其他生命的同时，也是对我们自身的关怀和尊重。
1: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程静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自台湾电子乐队叫做女孩与机器人，然后这次合作呢，他们把黄玠拉进来了，听到了吗？好温柔的声音啊，黄玠为他搭了一个低音。他们三个人都来自盛产书呆子的台湾大学。好多人说这首歌比风吹麦浪，比传奇，比向往还要好听。抚仙湖去年才流传开来，其实这首歌已经快10岁了。

抚仙湖，在昆明，李健说他很喜欢那个地方。像民谣永远离不开这几个主题：童年、故乡。现在是女歌手当中，吉他算是一流之列的，唐雅蔡健雅。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你好，安全出行，请戴好头盔。
3: 哎呀，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型给压塌了。
4: 与其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5: 哎呀，现场的人都干嘛的？怎么没人管啊？
6: 我随便说的，干嘛那么认真？
4: 与其在虚拟世界明争暗斗，不如在现实生活文明争先。巨作键盘侠，文明上网，你我他。
7: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8: 我又没吵到你。
4: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扬燕赵文明，传河北担当，我们一起来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河北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说到最温情又浪漫的曲风 Fusion Jazz， 那么当然还有万鹏飞的这首歌《Hey 老婆》。
3: Hey 老婆，你嘴角上翘的时候很美，有个不明显的小酒窝，两个虎牙在门口。Hey 老婆，其实你长得像外国妞，高高的鼻子，大大的眼睛。

我们结婚已经有几年，偶尔也会吵架红着脸，但我们感情依然如初恋。嘿，老婆，上天把你带到我身边，让我拥有幸福的

从昨天首播它开始，被问到最多的事情就是这首歌的歌曲信息。好的，再说一遍，现在在各大音乐门户网站都可以搜索到它。歌手叫做万鹏飞，歌名英文的 Hey 加两个字老婆。很多都是男生在问，怎么不要搜成了别人家的老公啊。好了，现在继续陪你听歌，陪你放空，来自范晓萱。

好啦，现在来听真正的 Elva 萧亚轩，这首歌叫做《浪漫来袭》，我忘记是牛仔裤还是又是一支手机广告的主题曲，其实还挺适合昨天的。咦，我昨天怎么没有放啊？

0: 江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0: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

所以因为那一场知名度很高的真人秀比赛呢，导致现在大家以任何方式再来推拉徐佳莹的话，都有一种放马后炮的嫌疑。人家明明是吧，从2009年开始直到前年，一年一张，怎么你现在就来捧人家了呢？就要捧，这是2012年的专辑，这首歌不怕庆祝。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3: 广告啊！
1: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33集。
6: 刀架脖子，不得不服软。左爷瞟着霍振熙手里的短刀，斟酌着开口：“
7: 哎，这位大爷，改日我在红星楼摆几桌，给您赔不是。”“
8: 谁稀罕吃你那一顿饭？那点银子还是你自己留着吧。听着，今天你替老子办件事儿，我就饶你一命。”“
7: 哎，您说，您说。”“
8: 刘林，在后院摆两把椅子，叫其余的人都出去。我要和左爷单独谈谈。”
6: 左爷再出现时，就是在恒泰当铺门前了。霍振熙把当票拍在左爷手里：“
8: 该说什么都记住了。”“
7: 霍爷您放心，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小事儿。咱就是干这个的，别说咱有这当票，说但是名正言顺，就算是没当票，那咱想要什么他也不敢不给呀。啊，您就瞧好吧。”“
8: 刘林，进去后咱们别说话，让左爷开口。他不是号称琉璃厂一霸吗？要连这点事儿都办不好，咱还留着他干什么？干脆一刀宰了他。”“
7: 哎呦，霍爷，您可千万别提什么琉璃厂一霸呀。哎，这不碰上您这西北刀客，兄弟我是一点辙也没有吗？乖乖的听您调遣。”“
8: 别他妈废话，给老子进去。”
6: 恒泰当铺高柜台的后面，孙伯年一眼就发现了左爷，赶紧迎出来。“
9: 哎呦，这不是左爷吗？您老可是有日子没来了。哎，您请坐，您请坐。伙计，给左爷几位上茶。”“
7: 哪儿那么多废话呀，赶紧给我办正事儿。大爷我要赎道。仔细看看，这是不是你开的票啊？”“

0: 左爷，这没错，是我开的。可
1: 是你开的票就赶紧办，大爷我没工夫和你闲扯。
0: 左爷您别生气，您听我说，这当票已经过期了，所以呢，按照规矩，这张当票不能赎当了。
2: 班长，
1: 妈的，我看你是活腻歪了。左爷的当票难道还有过期这一说？别说，这还在当天，就是过个十年，只要左爷想赎当，你也得给左爷办。
0: 左爷您别生气，您教训的对，您教训的对。按理说呢，这当票要是您的，就是过一百年再来赎当，我也不敢说半个不字。琉璃厂的规矩都是您定的，您自然不在这规矩之列，可这当票不是您的，对别人恐怕也得按规矩走。
1: 你别管这当票上写的是谁的名字，我拿着来赎当，它就是我的。掌柜的，你说句痛快话，办还是不办？
0: 左爷，不是我驳您面子，这事儿还真不好办。哎呦呦，别，左爷左爷，您是我亲大爷，咱有事好商量，有事好商量，您千万别动气。
1: 别废话啊，我问你，这当铺还想不想开了？你给句痛快话。
0: 哎呦，左爷左爷哟，您可别砸了，我按照您说的办还不成吗？
1: 那就快点儿。哼，你小子就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3: 孙伯年麻利地从后面取出了柳玉图，轻轻打开，请左爷三人过目。
0: 几位爷，当票我收起来了，画在这儿，请看好，我可是把它完好的交给你们了。诸位一走出我铺子的门，再有什么问题，我是概不负责。
1: 好家伙，就这么一幅画，愣值2000两银子？
0: 那是，您也不看看这是谁的画，宋徽宗的手迹，那是闹着玩的吗？
4: 嗯，没问题。
0: 行了，咱们走。几位慢走啊。
1: 霍爷，没我事儿了吧？
0: 今天的事儿就算过去了，可以后说不定我还得找你。
1: 还看您说的呀，啊，有事您就开口，远了不敢说，琉璃厂这一带，哎，咱说句话还管用。
0: 姓左的，你别跟我打马虎眼儿。这么说吧，你最好别让我再找你，我们西北刀客练嘴练不过你们京城人，咱就喜欢玩刀子。你听着啊，从今往后你哪儿都去得，就是不许去荣宝斋。我要是听说了你踏进荣宝斋一步，老子就扒了你的皮，听见没有？
1: 得嘞，有霍爷这句话，荣宝斋咱再也不去了。
0: 滚吧。
3: 左爷终于可以脱身了，他仿佛不经意地瞄了霍振熙一眼，然后仓皇离去。与此同时，张理事正跪在客厅的佛像前，双手合十，嘴里不出声地诵念着《金刚经》。张山林拎着两个鸟笼子，急吼吼地闯了进来。
5: 嫂子，嫂子！
3: 张理事没有回应，继续念经。张山林自觉地住了口，放下鸟笼子，坐在椅子上等候。等张理事诵完了经，这才站起来看向张山林。
6: 山林呐，有事儿吗？
7: 嫂子，秀莲有消息了。
6: 什么？他在哪儿？
7: 刚才庄虎臣派伙计来，说秀莲带着一个大汉到了铺子里，正好赶上左爷在铺子里敲诈，秀莲他们把左爷打了，然后带着左爷走了。
6: 天哪，秀林大人把左爷打了，他吃了豹子胆了。山林呐，这个左爷是不是琉璃厂的一霸呀？
7: 就是啊。

0: 这个人手下养着一群打手，琉璃厂的店家每月都要给他送银子，不然做不成生意，闹不好还要把人家铺子给砸了。此人在琉璃厂混了二十多年了，以前松竹斋也没少给他送银子。
1: 幼林这孩子真是疯了，他怎么敢去惹左爷呢？这种人是好惹的吗？山林呢？那咱们怎么办呢？
0: 怎么办？我知道怎么办。先等等看吧，要是以后左爷再来找麻烦，大不了再花银子赔礼呗。
1: 不行，我得去找幼林，不要让他回家。
2: 张理事说着就要往外走，却被张山林拦住。
0: 您哪儿找他去？那伙计说幼林他们把左爷带走了，也不知道去哪儿了。
1: 哎呀，大叔呀，你就费费心帮我找找幼林，让他回家来吧。我一辅导人家，一遇到大事就不知该怎么办了。你是幼林唯一的叔叔，幼林的事儿你得管呀。
0: 嫂子，我哪能不管呢？只是那孩子是您给轰出门的，那我见了他该怎么说呀？
1: 你就说你幼林啊，只要你能回家，那幅画咱不提了，一会儿咱好好念书，好好过日子。
0: 别介，那柳玉图可不能不提，那是咱爸留给张家子孙的，大家都有份儿。幼林就算是给卖了，也得把银子拿回来分分，他不能私吞了吧。
1: 对了，你就跟他说，就说你妈想你，自打你离家以后，你妈就没睡过一个安生觉。
0: 嫂子，您今儿个怎么了？这可不像是您啊。在我眼里，您向来是个说一不二的女中豪杰，那别的不说，那就说那天把幼林轰出家门那个狠劲儿，那我都不信那是您亲生儿子，谁都劝不了。
1: 那我不是硬撑着吗？儿子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谁还会比我更心疼？幼林从小就没了爹，我不管教，谁管教？
0: 嫂子您放心，我马上打发人去找幼林，就是绑，我也得给这小子绑回来。
2: 傍晚，天色已经暗下来，张山林走了差不多有一个时辰了，还没有消息。张理事在卧室里坐立不安，然后瞧见佣人李妈走了进来。
3: 太太，有客人来了。
1: 是谁呀？
3: 没见过，姓霍，他说有要紧的事儿要见太太。
2: 一听要紧的事儿，张理事差点晕过去，李妈赶紧上前扶住了他。
1: 请他到客厅里等一下，我这就到。
3: 哎，
2: 张理事迈进客厅的门槛时，看到里面站着个铁塔般的汉子，那人笑着迎上前来。
4: 大嫂，您是张幼林的母亲？
1: 张幼林是我儿子，请问您是？
4: 大嫂在上，请受小弟一拜。
1: 快快请起，我一个妇道人家担不起您的大礼，您请坐，有话慢慢说。
4: 感谢您生了个好儿子，张幼林是我的救命恩人。
1: 我说兄弟呢，您还没告诉我您是谁呢？
4: 恕我冒昧，我叫霍振西，西北人，按岁数我该称张幼林的父亲为大哥。
2: 里拿着柳玉图正在自家的大门外忐忑不安地徘徊着，不时地向院子里探头张望。
5: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6: 人生得意知己，实属不易，好好珍惜，好好经营，毕竟知己

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0: 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1: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2: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1: 嘘，广告来了。
0: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3: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34集。张幼林跟在霍震熙身后走进客厅，先把柳玉毒放在桌子上，接着就给母亲跪下了。
4: 妈，儿子回来了。
5: 嗯，回来了就好，你起来吧。
4: 妈，儿子不孝，惹您生气了，您该打就打，该罚就罚。
5: 为什么要罚你？你做错了吗？
4: 妈，我错了。
5: 秀林呐，我看你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好坏不分啊。这件事你没有做错，佛家常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明明是在做善事呢，怎么能说自己错了呢？
4: 不管是什么原因，我让您生气了，这就是不孝，就是错了。
5: 嗯，就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你要救朋友的命，这是好事儿。可是你为什么不和妈说啊？妈是信佛之人，还能拦着你做善事吗？这分明是信不过你妈呀，你错就错在这儿，懂吗？
4: 妈，儿子记住了。
5: 起来吧，自己把柳玉图放回柜子里去，记住，这是咱的传家宝，以后就是有天大的。
4: 妈，您别生气，这我可能做不到。
5: 为什么？
4: 您说过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比起人命关天的大事儿，一幅画又何足挂齿。以后若是再赶上这种事儿，儿子不敢保证不打这幅画主意。
5: 拿我说过的话赌我？
6: 幼林，怎么跟你妈说话呢？以后再有什么事儿也得先和你妈商量，岂能自作主张？
4: 是。
5: 儿子，你过来。
4: 妈。
7: 儿子啊，你不在的日子想死妈了。
4: 妈，儿子不是回来了吗？
3: 张幼林动情地抱着母亲，但眼睛里并没有眼泪，只依稀流露出在这个年纪的少年里稍有的一种平静。这些日子，庄虎臣隔三差五的就往紫禁城跑，不过他可不是热心地去打理大清国的朝政，而是另有所图。那天依旧是天还没亮，庄虎臣就穿着官服神采奕奕地来到紫禁城外，和众官员一起鱼贯而入，进了皇宫。来到乾清门外的广场上，众官员开始苦等着皇上上朝，庄虎臣却直奔西北角的公告栏。四周还是黑洞洞的，庄虎臣费劲地看了看公告栏上的字迹，有些模糊不清，于是转身向东边的休息室走去。进了休息室，庄虎臣从朝服内取出笔墨纸砚放在桌子上，这时正好差役过来送水。
8: 庄大人您早啊。今儿个您又是来抄榜啊？
9: 是啊，有新的贴出来吗？
8: 有，昨儿个下午刚贴上去的。
9: 今儿个没白来。得，老家您给我这砚台喝点水。
8: 得嘞。
3: 之后差役走了，庄虎臣闭上眼睛，忍了一小觉，醒来天已大。

0: 亮，他赶紧起身又奔了公告栏。新公布的官员任免名单贴在公告栏上，这回全看清了。庄虎臣一边看嘴里一边念叨着，
1: 我林哈任察哈尔将军，魏汝霖任成都知府，免除梁春和山西布政使，吴玉州广东按察使。
0: 皇上还没来，广场上众官员仨一群俩一伙的议论朝事，
2: 清楚
0: 还有人在活动着身子。庄虎臣把公告栏上的内容全记下来了，便匆匆穿过广场回到休息室。这会儿休息室里几位官员在喝水聊天，庄虎臣向他们点头致意，然后在桌子上展开宣纸，根据刚才的记忆把公告栏上的官员任免名录誊写下来。接近晌午的时候，一顶小轿在荣宝斋门口停下，庄虎臣穿着一身官服从轿子里下来，跟另一顶轿子里的人打招呼。
1: 陈大人您慢走。
3: 庄大人回见。
4: 庄大人您回来了。
1: 叫庄掌柜的。
4: 哎，您现在是官儿了，穿着这身官服我叫您庄掌柜的那多不合适啊。
1: 回到荣宝斋我就是掌柜的，我喜欢听这称呼，说实话我自个儿都没拿自个儿当个官儿。
0: 说完庄虎臣径直去了后院，留下德子站在前厅不解地琢磨，
4: 怎么不是官儿啊，正经七品呢，那是闹着玩的吗？
0: 庄虎臣在后头换上了便服，手里拿着一个纸卷又进来了。德子又凑过去问，
4: 哎，掌柜的，今儿个见着皇上了吗？
1: 嗯。
4: 皇上离你有多远呢？
1: 还远着呢。
4: 您没往近了凑凑？
1: 得了得了，别扯闲篇了啊，该干嘛干嘛去吧。
4: 哦。
0: 德子不高兴地端起脸盆到门口撩水去了。庄虎臣坐在椅子上，展开手里的纸卷认真地琢磨起来。这个纸卷就是他在紫禁城的公告栏上抄下来的，大清国最新的官员任免名录。不一会儿功夫，德子放下脸盆又走了过来。
4: 掌柜的，刚才有位印书的师傅找过您。
1: 人呢？
4: 啊，我让他直接到景苑胡同二号去了。您不是说在那儿城里荣宝斋铁套做吗？
1: 是啊，想要做出精品不能只是印制作坊，还得自个儿来。德子你盯着铺子，我过去一趟。
4: 哎，
0: 这些日子张幼林比较收敛，没有捅出什么娄子来，铺子里的事儿也按部就班。张理事难得心情放松，脸色也红润了许多。这会儿他正在客厅里和李妈闲说话，张幼林走了进来。
5: 妈，我得和您商量个事儿。
6: 说嘛儿子，只要不是坏事儿，妈都答应。
5: 我瞒着您和庄掌柜的说好了，我想在荣宝斋学徒。
6: 咱们这种人家哪有让孩子去铺子里学徒的，你这不是瞎闹吗？幼林听话，你给我老老实实读书。
5: 妈，实话跟您说吧，被您赶出去那阵儿，嗨，本来我就是想混碗饭吃，因为我不想让秋月姐养活我。后来我发现铺子里还真有不少可学的，平时我没拿笔墨纸砚当回事儿，等在铺子里干了一段时间才发现这行的学问还挺深。
6: 可是你不去学徒谁能学这些知识呀？什么时候想学了就把庄掌柜的请来问嘛。
5: 妈，这样吧，我读书之余去铺子里帮忙，这总可以吧？
6: 秀林想好了要去做的事，拦是拦不住的。你要实在想去就去吧，只是别耽误了读书。
5: 行，还有件事，我想去报考新式学堂。
6: 新式学堂和四叔先生授课有什么不同吗？
5: 新式学堂教的东西比四叔先生讲的有意思多了。您瞧都什么年月了，这四叔先生还是老一套经史子集的， 多少年都没有变化。听说人家新式学堂教各国史略、数理启蒙、翻译公文，还有天文测算、万国公法、地理金石等等等等。
6: 嗯，那倒是好事儿。难怪纪灵也跟我商量要去报考新式学堂呢。儿子，你去吧，妈同意。
0: 总理各国事务的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是大清国为办理洋务及外交事务而特设的中央机构，于1861年1月20日由咸丰皇帝批准成立。总理衙门位于京城的东堂子胡同49号院内，这里原是文华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塞尚阿的府邸，经过改建，东半部成为京师同文馆，也就是张幼林向往的那所新式学堂的校址。西半部开辟为各部院大臣与各国使节进行外交活动的场所，也是官员们的办公处。那天下午，总理衙门张京、王宇轩正在埋首撰写给法国公使的一篇公文，衙役轻轻地走进来，呈给他一个装潢精美的册子。
2: 大人，这是琉璃厂荣宝斋的人送来的。
7: 我没跟荣宝斋订什么呀。
0: 他说着话接过册子瞟了一眼，就随手扔到了一边，继续撰写公文。天色渐晚时，衙役进来掌灯，王宇轩这才放下毛笔，攥了攥发麻的手，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收拾一下东西回家了。庄虎臣差人送来的册子静静地躺在王宇轩的桌子上，被其他的文件盖住了一半。几天以后，杨宪基因为一件公事来找王宇轩，等待王宇轩思考对策的时候，随手拿起桌子上被文件盖住一半的册子翻看起来。
7: 哎，杨大人，您看什么呢？这么津津有味啊。
2: 你案子上的近身。
7: 近身？我哪来的近身啊？
0: 杨宪基只顾着低头看手里的近身，没有应答。王宇轩见状站起身来走过去，杨宪基把近身递给了他。近身的封面是黄底红字，印刷精美，右下角刻着一行小字：荣宝斋志。
7: 哎，这是哪儿来的呀？哎呦，想起来了，荣宝斋的人前天送来的。
2: 能不能借我看两天？
7: 行啊，这上面有什么新鲜玩意儿吗？
2: 近身能有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8: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
4: 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前夕，1959年9月18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毛泽东关于特赦国内战争罪犯的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以及刘少奇的特赦令，同时配发了题为《改恶从善，前途光明》的社论，一时间成为海内外广泛关注和热议的话题。特赦令第一条规定，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战争罪犯关押已满10年，确实改恶从善的予以释放。中共中央为什么在这一时期进行特赦？毛泽东对国内战犯的特赦都做出了哪些指示？周恩来对特赦战犯的工作做出了哪些部署？而特赦战犯过程中是如何广泛征求意见？特赦的战犯们对推动祖国和平统一大业进程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为您讲述新中国特赦战犯决策始末。

1959年9月18号，人民日报头版文章上所指的国内战犯，除了伪满洲国和伪蒙江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之外，主要是指解放战争中被俘和在全国解放以后被捕的蒋介石集团的战争罪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提出国内战犯问题以及承办以蒋介石为首的内战罪犯的方针，是在1947年10月10号。当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指出逮捕、审判和惩办以蒋介石为首的内战罪犯。对于罪大恶极的内战祸首蒋介石为首和一切坚决助蒋为恶、残害人民而为广大人民所公认的战争罪犯，本军必将追寻他们至天涯海角，务使归案法办。1948年11月1号，在人民解放战争取得节节胜利的形势下，为了团结中坚力量，孤立国民党顽固派，进一步打击蒋介石集团中的好战分子的嚣张气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了惩处战争罪犯命令。这份命令明确宣布，凡国民党军官及其党部与城市建设获得完全得免于破坏者，均给予应得之奖励。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向世人公布构成内战战犯的标准与对待战争罪犯的基本政策。到了1948年底，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蒋家王朝已经处在风雨飘摇当中，如何处置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战争罪犯已经成为全国人民关注的重大问题。12月25号，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写的《陕北权威人士谈战争罪犯名单问题》的新闻稿，这里面公布了包括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白崇禧还有何应钦等人在内的43名战犯名单。这是中共中央公布的第一个具有权威性的战争罪犯名单。1949年1月26号，新华社发表蒋管区人民广泛欢迎毛泽东关于时局的声明与热烈讨论战犯名单的报道。

而这一篇报道里又列出了37人的补充名单。这是中共中央第二次正式公布的战争罪犯名单。1949年4月20号，因为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国共和平谈判宣告破裂。21号，毛泽东和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里提到，奋勇前进，逮捕一切护恶不圈的战争罪犯，不管他们逃至何处，均需缉拿归案，依法惩办。紧接着，蒋介石集团党政军特系统的战争罪犯便因为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纷纷落入人民的法网。当时被人民解放军俘虏的国民党战争罪犯一共有926名，这里面中将级军官72人，少将级军官323人，相当于少将级的军官65人，校级军官276人，属于政府系统的有46人。新中国成立之初，他们暂时分别被关押在北京、抚顺、济南、西安等地的战犯管理所。怎么处理这批战犯？中共中央非常慎重。鉴于新中国刚刚成立，人民政权还在初建当中，中央认为处理战犯的条件还不成熟。第一，蒋介石集团虽说当时被赶出大陆，但是他的残余势力还盘踞在台湾，中国人民准备武力解放台湾。第二是，国内正处在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新中国的政权啊，尚未完全巩固，人民对战争罪犯的愤慨之情也没有完全消除。如果正式审判这些战犯，一定会有人被判处死刑。基于这些考虑，中央决定对于处理战犯的问题暂时搁起来，由各地管理所本着惩罚管制和思想改造相结合，劳动生产和政治教育相结合的方针，组织他们从事劳动生产和开展政治学习，同时在生活上、医疗上要给他们以人道主义待遇。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叶，新中国的内外形势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53年7月，朝鲜停战，特别是1954年7月日内瓦会议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以后，远东两大战争热点问题相继降温了。当时中国大陆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并且已经开始进行第一个5年计划经济建设。根据国内外的形势变化，中共中央考虑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1954年8月12号，周恩来在统战部召集民主人士座谈会，提出凡愿从台湾回到祖国来的，我们是既往不咎的，大家都有朋友在台湾，可以向他们做宣传工作，经济上要加强建设，从而加强解放台湾的物质力量。过了3天以后，周恩来在宴请英国工党代表团时又强调了这个精神，他说跑到台湾去的人是愿意回来的，如果回来，我们都将以宽大政策对待他们。1955年7月30号，在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明确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2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采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伴随着中央关于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战略方针的提出，处理国内战犯问题也随之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上。中央认为，这些国民党战犯与台湾方面有关，处理得当的话，是有益于祖国的和平统一的。中央之所以有信心对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采取特赦的政策，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建立在对他们中间大多数人尚未丧失民族立场，还具有一定的爱国心的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我们来举几个例子，像战犯翁文灏，曾经担任国民党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卫立煌也曾经是蒋介石的五虎将之一，解放战争时期担任国民党军东北所谓剿总司令，但是在我党政策的感召下，翁文灏
卫立煌先后在1951年1月和1955年3月公开发表声明，与台湾当局彻底划清界限，弃暗投明，毅然决然地回到祖国的怀抱，并且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都做出了积极努力。他们俩的行动啊，受到了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肯定。毛泽东就说，像卫立煌、翁文灏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啊。毛泽东的这一席话不仅仅是对他们的褒扬，无疑也是说给蒋介石集团其他的军政人员听的，这其中也包括国民党战争罪犯们。中央首次酝酿大赦，成为实施特赦政策先声的是1954年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其中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大赦职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特赦职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和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发布大赦令和特赦令。那么以上规定为党对战犯的赦免政策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同一年的12月18号，根据毛泽东关于释放一批在押的国民党战俘的指示，周恩来主持国务院汇报会议，会议决定对在押战俘情况进行调查，做出释放的准备工作，可以考虑先释放一批小的如尉官战俘，对其他较大一些的战俘拟采用大赦的办法。可以说这是中央最早酝酿对国民党战犯实施大赦的情况。1955年5月12号，毛泽东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议题之一就是讨论实行大赦问题。参加者除了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领导人之外，还有李济深、郭沫若、黄炎培、沈钧儒、陈叔通、张治中、傅作义等党外著名人士。这是党中央第一次关于大赦问题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会后不久，5月25号，黄炎培致信毛泽东，表示已经把毛泽东关于大赦问题的讲话精神在中国民主建国会一定范围内进行了传达，同时表示对于大赦，大都主张可在适当时期进行有教育性的、有原则的赦免。在此基础上，5月26号，党中央发出了关于征求党内外对继续镇压反革命和举行大赦问题的意见的通知。通知里说，应否大赦及如何大赦的问题是一个关联到广大群众的政治行动，必须在党内党外更多的交换意见之后才能做出决定。通知还要求各省市委以政协为主体举行座谈会专门讨论，然后将讨论意见上报中央。毛泽东在修改通知稿时还特意加了一段话，或者第一个5年计划期内不举行大赦，以避免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括号，反革命气焰高涨，人民不高兴，过几年再谈这件事情。这种意见，民主人士中也有不少人提出。究以何者为宜，请你们征询电告。时间来到1956年1月30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宣布对台政策，特别强调凡是愿意回到大陆省亲会友的都可以回到大陆上来，凡是愿意到大陆参观学习的也都可以到大陆上来，凡是愿意走和平解放台湾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们过去犯过多大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究既往。同时，周恩来号召台湾同胞和一切从大陆跑到台湾的人员，站在爱国主义旗帜下来，同祖国人民一起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为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正是基于和平解放台湾的战略考虑，第二天，也就是1月31号，周恩来在陆定一起草的一份报告当中明确批示，政协会后可放十几个战犯看看，这是中央准备特赦战犯的重要信息。
中共中央非常重视周恩来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并对各方面的情况做了分析研究，认为已经初步具备了释放一批战俘的条件。当时国内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已经获得了决定性胜利，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提前完成，政治经济出现了空前的稳定。而从战犯本身来看，他们虽然大多是有过重大罪恶的，但是一般同人民群众直接接触不多，不像直接压迫人民群众的恶霸地主那样，不杀掉一批不足以平民愤。再说经过了几年的关押改造，他们当中的多数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悔改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释放一批战犯，将有助于孤立、动摇、瓦解境内外的反动分子，同时有助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政府已经宣布国民党去台人员只要回到祖国，不管什么人将一律既往不咎。在这种时候释放一批战犯，将会有利于加强台湾与大陆的联系。紧接着中央及有关部门加紧了对释放战犯工作的准备。为了更好地处理战犯问题，党中央在党政军群等系统征求意见的同时，也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征求意见，进行政治协商。1956年3月14号到15号，政协二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召开，会议着重讨论周恩来关于释放战犯的提议。在这次会上，公安部长罗瑞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正文做了关于战犯问题的专题报告，而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对国内战犯一个不杀的原则，具体说明了释放战犯决策的意义。周恩来说，同志们，对于国内战犯的处理也可以有两种设想，一种是判刑，甚至判死刑，当然也要按其罪行来判，这是他们罪有应得，是合理的。但是啊，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若设想一下，大陆上的战争结束已经6年到7年了，国内人民过上了和平的生活，战犯的罪行已经成为过去，又经过了6年到7年监狱生活的改造，他们也已经起了变化，这时就可以考虑到底是不是要杀他们。杀他们是容易的，杀了他们，他们就不能再起积极作用，只能起消极作用，对台湾产生消极影响，使他们觉得战犯的下场总是要杀的，增加了恐慌，这不符合我们的政策。当时到会的有不少是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和政要们，像程潜、蔡廷锴、傅作义、卫立煌、郑洞国、刘培、王云生、侯静茹、邵力子等人，他们在会上纷纷发言，对这个问题展开热烈讨论。关于释放战犯的步骤，会上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立即全部释放，而另外一种意见则认为应该逐步释放。周恩来也认为后一种比较稳妥，他指出马上全部释放，事情很简单，但是那样工作不完满，收效也不广，一下子轰动一时，过去后就没有下文可做了。因此我们对国内战犯的处理要分步骤进行，要研究让他们怎样去影响台湾。我们要影响台湾，还是一步一步的来做好，先放少数的试一试，看看效果。对战犯释放后的安排，周恩来也提出了具体意见。他说，第一步先集中组织他们到各地去参观，允许他们亲友去探访。第二步，把他们的思想展开，然后跟他们一起讨论如何对台湾做工作。周恩来说，毛主席说得对，应跟这些人讲清楚，放他们出去，允许他们来去自由，愿意到台湾的到台湾，愿意到香港的到香港。还要跟他们说，为了应付起见，你们可以骂我们，连在海外的人在内，骂我们的有那么多，这几百人数目很少，不要紧。如果你们骂完了我们，你们要回来，还是允许回来，
我们保证不会再把你们抓起来，我们不跟你们绝交。经过充分的民主协商，与会代表对释放战犯的目的、意义还有步骤等都统一了认识，一致同意中共中央关于对在押的蒋介石集团战犯实行一个不杀、分批释放、来去自由、言论自由的处理方针。那么接下来特赦战犯的工作是如何落实的？周恩来在与特赦战犯谈话当中是如何强调民族立场的？这些特赦战犯们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又是如何积极的工作呢？

前，每年生日必延续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

散落的梧桐叶洒出一地的金黄，我想牵着你的手，踩着那耀眼的光芒，走向充满甜蜜与幸福的前方。而你可愿与我一同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刻时光？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0: 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1: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0: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1: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4: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5: Be worthy of young。
6: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
7: 新中国成立10周年前夕，1959年9月18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毛泽东关于特赦国内战争罪犯的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以及刘少奇的特赦令，同时配发了题为改恶从善前途光明的社论，一时间成为海内外广泛关注和热议的话题。特赦令第一条规定，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战争罪犯关押已满10年，确实改恶从善的予以释放。中共中央为什么在这一时期进行特赦？毛泽东对国内战犯的特赦都做出了哪些指示？周恩来对特赦战犯的工作做出了哪些部署？而特赦战犯过程中是如何广泛征求意见？特赦的战犯们对推动祖国和平统一大业进程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为您讲述新中国特赦战犯决策始末，下

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开始考虑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由此处理国内战犯问题也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1955年5月12号，毛泽东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议题之一就是讨论实行大赦问题。为了更好地处理战犯问题，党中央在向党政军群等系统征求意见的同时，也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征求意见，进行政治协商。1956年3月14号到15号，政协二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召开，着重讨论周恩来关于释放战犯的提议。经过充分的民主协商，与会代表对释放战犯的目的、意义、步骤等都统一了认识，一致同意中共中央关于对在押的蒋介石集团战犯实行一个不杀、分批释放、来去自由、言论自由的处理方针。1956年4月11号，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征求对蒋、日、伪战犯和其他反革命罪犯的处理意见的通知。通知里说，我们正在对蒋介石集团进行政治攻势，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并且宣布，只要他们回到祖国来，不管什么人，将一律既往不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已经俘虏的战犯处决一批，实际上不但没什么好处，并且会有助于美蒋巩固台湾反动集团，至少是害多利少的。所以看来，从宽处理可能对国家、对人民比较有利。通知还要求各地召集当地政协常委扩大会，或者其他适当范围的座谈会征求意见，并且请中央各部委、军委各部和其他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对此进行讨论，会后把座谈的情况报告中央，以便做出最后决定。4月25号，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论十大关系报告，进一步就宽大战犯的政策做了说明。毛泽东说，反动势力

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做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毛泽东还说，反革命是什么因素？是消极因素、破坏因素，是积极因素的反对力量。反革命可不可以转变呢？当然，有些死心塌地的反革命不会转变，但是在我国的条件下，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将来会有不同程度的转变。由于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如今就有不少反革命被改造成不反革命了。有些人还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毛泽东还表示，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予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各地各部门向党内外传达中央精神后，引起了强烈反响。但是总体上来看，由于国内战犯情况比较复杂，具体什么时间放、怎么放，意见并不完全一致。考虑到当时不少人的接受程度，中央认为还需要时间，需要分析，需要分别处理。毛泽东在听取了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并且经过反复考虑后，5月2号在最高国务会议第7次会议上，就释放蒋介石集团战犯的时间做了进一步说明。他说，目前马上释放，时机尚不成熟，理由是放早了，老百姓不那么清楚，我们也不好向老百姓说明。还要过几年，老百姓的生活更加过得好了，我们再来放。不讲清这个道理，一下子把他们放掉了，人家就不理解，同时也没有必要。1957年1月29号，公安部向党中央提出处理在押病残战犯的意见。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上批示，不但这些人应当处理，其他战犯凡犯罪较轻、表现较好，都应考虑判决释放。他请公安部将战犯全体审查一下，定出一个处理方案送中央审阅。这表明毛泽东已将特赦战犯的工作提上了议事日程。但是随后发生反右派斗争，这项工作的进程受到影响，但是有关部门对战犯的改造工作却一直没有停。根据周恩来指示，对战犯的改造采取了很多办法。首先，组织他们成立学习委员会，学习党的政策，开展讨论，进一步清理思想。同时组织他们到各地参观，亲眼去看看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还坚持思想改造与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安排他们参加劳动。另外，周恩来还委托原国民党高级将领以及爱国民主人士张治中、程潜、邵力子、张世钊、傅作义、郑洞国等人先后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看望，并且做说服开导工作。这一系列的工作和措施推动了战犯的思想转变。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大庆，为正式实施赦免战犯的政策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这年的8月24号，毛泽东致信刘少奇，正式提出赦免战犯的建议。按照毛泽东的建议，9月8号，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犯和普通刑事罪犯的建议。9月14号，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正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建议。在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时候，对于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实行特赦是适宜的。采取这个措施，将更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对于这些罪犯和其他在押罪犯的继续改造，都有重大的教育作用。第二天，毛泽东邀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文化教育界和无党派人士举行座谈会，通报并征求对特赦问题的意见。关于特赦的条件，毛泽东说，凡是改好了的，我们赦免，按照宪法叫特赦，不是大赦。

9月17号，朱德主持召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讨论并同意中共中央提出的建议。同一天，刘少奇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宣布对于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实行特赦。这是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共同推动出台的新中国第一个特赦令。为了具体地指导各地执行特赦政策，当天还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特赦罪犯的指示，对特赦的具体步骤、方法、宣传以及特赦后的安置等都做出了详细规定。12月4号，最高人民法院分别在各地的战犯管理所召开有全体在押战犯参加的特赦释放大会，宣布了首批特赦战犯33名。这里面有清朝和伪满洲国皇帝溥仪，以及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郑廷吉、宋希濂、杨伯涛、陈长捷、邱行湘、周振强、卢俊全等11人。根据周恩来指示，这11人专门组成一个小组，集中住在北京崇文门内旅馆，由总理办公室的同志负责他们的学习和生活。周恩来这样安排有他特殊的意义，因为这11人当中，除了溥仪、陈长捷、卢俊全3个人之外，都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蒋介石曾经是黄埔军校的校长，而周恩来曾经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在黄埔同学当中有很高的威信和影响。周恩来认为，依靠他们来联络大陆与台湾的关系是非常适当的。不久，周恩来收到曾扩情以学生身份请求赐教的来信。周恩来认为，这正是一个开展工作的好机会，他立刻通知有关部门安排会见。1959年12月14号，周恩来在自己的住所中南海西花厅会见了这11名特赦人员。周恩来在分别询问了各位的情况以后说：“你们出来一些时间了。”有问题首先说了好，所以就叫你们来谈。我们党和政府是说话算数的，是有原则的，我们是根据民族利益、人民利益来释放你们。周恩来在这次会面当中跟他们整整谈了3个小时，主要谈了4个问题，分别是立场问题、观点问题、工作和生活问题、前途问题。谈到立场问题时，周恩来强调，首先要站稳民族立场，热爱新中国。他说，从鸦片战争到今天，经过将近120年的斗争，中国人民翻了身，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一事实连帝国主义也是承认的，这样的国家不爱还爱什么？接着周恩来阐述了民族立场的重要性，以及争取台湾回归祖国等政策性问题。他说，民族立场很重要，我们对蒋介石还留有余地，就是因为他在民族问题上对帝国主义还闹点别扭。他反对把台湾交联合国托管，反对搞两个中国。针对1958年夏天美国政府制造台湾海峡危机，想以退出金门马祖来换取侵占台湾合法化的阴谋，周恩来说，我们认为台澎留给蒋介石比留给美帝国主义好，将来这些地方总有一天会回到祖国怀抱的。周恩来希望蒋氏父子与陈诚团结起来反对美国。通过这次会见，特赦人员纷纷感到了受到了一场深刻的教育，思想震动很大，纷纷表示，我们要戴罪立功，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祖国的统一大业贡献力量。从这次谈话以后，特赦战犯的工作一直在中央领导下有步骤地进行着。1960年11月28号，特赦第二批战犯50名。1961年12月25号，特赦第三批战犯68名。1963年4月9号，特赦第四批战犯35名。1964年12月28号。

号特赦第五批战犯53名，1966年4月16号特赦第六批战犯57名，1963年最高人民法院特赦第四批战犯，这里面包括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这年的11月10号，周恩来专门会见了康泽等人。在会见中，周恩来告诉康泽，像你这样的人获特赦，我们党内也是不容易说通的，但我们坚持了毛主席的方针，有毛主席和党的威信，只有人民中国才能这样做。在这次会见中，周恩来像以往一样重点强调了立场问题。在谈话中，他详细介绍了台湾方面的情况，再次表达了希望蒋氏父子和陈诚团结一致，共同对美，早日回到祖国怀抱的真诚愿望。周恩来说，台湾现在面临美帝要把它变成独立国，我们和蒋介石都不同意，这是共同的观点。周恩来的讲话对参加会见的特赦人员有特别强的感染力，促使他们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1964年11月，全国政协根据周恩来的提议，特邀杜聿明、溥仪、宋希濂、范汉杰、王耀武、廖耀湘六个人为政协委员，这表明他们不仅获得人身自由，而且还取得了一定的政治地位，这对每一位特赦人员都是巨大的鼓舞。他们通过书信、广播、撰写回忆录等各种方式为祖国的统一大业积极工作。有的特赦人员侨居海外，但是始终不忘周恩来的嘱托，为实现祖国统一奔走。1985年，侨居美国回国参加政协会议的宋希濂说，几十年过去了，许多事都已经淡忘了，唯有同周恩来会面的情景仍记忆犹新。周恩来生前最关心台湾问题，希望我们发挥作用，我要尽最大的努力去实现他的遗愿。1966年开始的文革影响了国内各项事业的正常发展，特赦战犯的工作也被迫中断。1974年12月23号，周恩来飞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各项筹备工作时，毛泽东再次提及战犯问题。他对周恩来说，还有一批战犯关押多年，建议把这批人释放了。毛泽东重新提出这个问题，反映了他对新形势下对台工作的一种深层考虑。这时中美关系已经有了进一步发展，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已经提到更重要的地位上来。12月28号，周恩来回到北京后，就此问题立即嘱咐负责对台工作的罗清长，请他赶快联系统战部、公安部，传达毛泽东关于释放战犯的指示，并且加以落实。1975年3月17号，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次会议，讨论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指示提出的关于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犯的建议。经过讨论，会议决定对全部在押战犯实行特赦释放，并予以公民权。第二天，大会公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争罪犯的决定。3月19号，最高人民法院在战犯管理所召开大会，宣布特赦释放的战犯293人的名单，其中蒋介石集团战犯219名，并发放了特赦释放通知书。至此，在押的战争罪犯全部处理完毕。党和政府采取的这一重大举措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海外评论说，这是对台湾做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政治行动，实际上在告诉台湾的人，只要及早回头为解放台湾做出贡献，可得到同样的待遇。而台湾方面则称，这一举措为中共统战的冲击波。蔡景三是最后一批被特赦释放的国民党战犯之一，他曾经是蒋经国的旧部，

因为台湾当局拒绝他们回台湾，他只能滞留香港。他被特赦释放不久，就在香港接受70年代杂志访谈。该刊后来发表了专稿《访蒋经国旧部蔡醒三》。在这篇文章中，他分析了当年4月蒋介石去世后的台湾局势，介绍了蒋经国的经历及其他情况，为对台工作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材料。对此，周恩来给予了充分肯定。我们团结的各方面代表都联系或影响着一定的阶级阶层和群众，他们背后站着一批人，我们党的政策对头了，争取的就不仅仅是几十几百人，而是成千上万的人。新中国对国内战犯的特赦释放，是党中央立足于当时的国际国内大局和祖国统一大业而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对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参与推动祖国和平统一大业进程，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经过台湾海峡70多年的风风雨雨，当我们回望海峡两岸关系的历史性变化，不得不钦佩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领导人的远见卓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4: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5: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4: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通通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5: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4: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1: 讲述民间故事，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这里是中华民间故事。
2: 于谦保卫北京城，土木之变以后造就了明代杰出的民族英雄于谦。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这首咏石灰的诗，明白小唱，脍炙人口，是对他自己一生的事业成就、道德情操的生动写照。于谦是浙江钱塘人，也就是现在的杭州人，受封过少保的官衔，所以又称于少保。他自幼性格刚强，志向远大，特别崇拜南宋的民族英雄文天祥。他公元1419年中进士，宣德年间做过御史，巡视江西，平反冤案，升为兵部右侍郎，又先后出任河南、山西的巡抚。他到处访贫问苦，兴利除害，为百姓做了不少的好事。于谦对于权贵从不阿谀奉承，每次到京城办事，他都空着手，不带礼品。当时的权贵们接受地方官员的贿赂都成了风气，于谦对此非常不满。他还写了一首诗，其中的两句是：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吕岩话短长。吕岩也就是街坊里巷，意思是做人要清清白白，免得遭人说长道短。两袖清风从此成为常用的成语。后来王振专权误把于谦当作是另一个得罪过他的姓名相似的御史，

因而指使同党诬陷他，把他关入了大狱，准备处死。以后王振知道搞错了，于是放于谦出狱，但是还要贬他的官。山西河南成千的官员跑来京城上书，请求让于谦留任，这才回到河南巡抚的任上。公元1448年，于谦到北京任兵部左侍郎，第二年就赶上了瓦剌入侵和土木堡之变。八月下旬，从土木堡逃回来的京城残兵败将带回来了大军惨败、皇帝被俘、瓦剌军很快要打回来的坏消息，上次皇室，下次百姓，都惊呆了，不知道怎么应付。愁云惨雾笼罩着京城，皇太后急忙让明英宗的弟弟成王朱祁钰建国，也就是暂时代理皇帝管理国家，召集大臣商议守卫京城的事儿。侍讲学士徐有贞迫不及待地发言说，他观察天象的变化，明朝的气数已尽，不是瓦剌的对手，不如迁都南京。于谦非常气愤，大声地斥责说，谁说迁都就先砍掉谁的头，京城是国家的根基，一旦放弃整个国家就完了，大家不记得南宋灭亡的惨痛教训了吗？于谦的话义正辞严，他坚守北京的主张得到许多大臣的拥护，但是人心还没有安定，局面仍然混乱。一天，成王召集大臣议事，大伙痛哭流涕，要求宣布王振颠覆国家的罪行。成王没有明确的表态，却转身走进内宫，大臣们越说越激动，跟着拥入了宫门。成王不得不同意抄王振的家，却派王振的同党也是宦官的马顺去执行。马顺这个时候狐假虎威，吆喝着要把大臣们赶出宫去，愤怒的人群抓住马顺就是一顿痛打，不一会儿就把他给打死了。但是愤怒的大臣们仍然大喊大叫，局面大乱，成王面色惨白，可是又脱不了身。这个时候于谦挡住了众人，挺身而出说道，殿下不要走，王振是罪魁祸首，不严惩不足以平民愤，群臣也是一颗为国家的心，请殿下明确宣布王振的罪恶。成王就依着于谦的话做了，众人这才满意的散去。为了消除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于谦和群臣一面劝成王赶快登基，皇后也是这个意思。九月，成王做了新皇帝，称为代宗，年号是景泰，于谦升任兵部尚书，负责守卫京城。于谦迅速采取措施，迅速加强京城的防务，同时调集辽东、山东、河南、南京等地的明军火速赶到北京参加守卫，又命令工部急速调集粮草物资，打造衣甲器械作为准备。也先想以送回明英宗作为诱饵，引诱明朝讲和，于谦呢力排众议，没有上他的当。十月间，也先再也等不了了，挟持着明英宗攻破紫金关，打到了北京的城下，大营就安在西直门外。于谦立刻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对策，大将石亨主张避开敌军的锐气，军队全部撤进城里，城外坚壁清野，等敌军疲惫以后再去打。于谦表示反对，他说，我军退缩，敌军就会更加轻视我军，现在各地调集来的秦王大军有20多万，应该趁敌军立脚未稳主动出击，打掉他们的骄气。于是北京九座城门之外都建立起明军的阵地，将士们怀着报仇雪恨、保卫国家的决心，同仇敌忾、斗志昂扬的准备和入侵的敌军殊死战斗。于谦把兵部的事务交给副手，亲自率领人马列阵于德胜门外，抵挡也先正面的大军。他下令开战以后，带领部队不顾部下率先后退的斩将领，部署不听将领指挥擅自撤退的由后面的将士把前队的关。

0: 才相遇，是缘分让你我走。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点整。
2: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3: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杨坚生活的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南北朝的后期，当时中原大地上，北周和他东边的北

其对峙。北齐占有今天黄河下游流域的河北、河南、山东、山西以及苏北、皖北的广大地区，兵多地广，实力强大，

0: 杨坚在其中又有哪些表现？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冯曼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隋风云》第四集《权威镇主》。
1: 我们也知道打仗嘛，一定是双方的事情，能不能打得赢，不仅取决于你做了什么，你做得怎么样，还得取决于对方做了什么，对方做得怎么样。那北周啊，武帝他在这励精图治的时候，北齐怎么样呢？北齐啊，当时正在一个著名的皇帝叫齐后主的带领下走下坡路呢。这齐后主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昏君，昏成什么样子啊？他这人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他非常的懦弱；第二个特点，他有非常的凶残；第三，他还非常的变态。怎么叫懦弱？齐后主这个人胆子特别小，别看是贵为皇帝，但是从来不敢正眼看着大臣说话。那大臣汇报工作的时候，要是多看他一眼，他保证大发雷霆。这样搞得大臣也很紧张啊，你汇报工作又不能看皇帝，所以只好呢讲一个梗概啊。每次汇报的时候尽可能节约时间啊，尽可能的别看皇帝，讲完赶紧走。这是说他软弱。那照我们一般的思路，这个懦弱的人呢，一般啊胆子小嘛，性格可能也比较温和，比较善良，是不是这样呢？他又偏不是这样，他还特别的凶恶。凶恶到什么程度啊？当时呢，他有一个弟弟啊在地方做官，那地方就跟他汇报说，你这个弟弟啊整天杀人，太可恶了，请你把他拿到中央来训诫一番吧。他把他弟弟叫到中央来了，就问他，听说你在地方玩游戏，玩的是花样翻新呢，你告诉告诉我什么游戏好玩啊？他弟弟想了想说呀，有一个游戏很好玩，就弄一盆蝎子，然后把一只猴子放进去，看那个蝎子蛰那猴子，那很好玩。齐后主一听很受启发呀，说我给你玩一个升级版的，连夜就叫人去捉了两三升的蝎子，他没装盆里，他装到浴缸里了，然后把一个人给脱光了扔进这个浴缸，看那个蝎子蛰人，哎呀，人在里面惨叫的时候，他在外边哈哈大笑，这不是人玩的游戏啊，非常非常的凶残，这是第二个特点。那看第三个特点，变态。他怎么变态？其实刚才的游戏已经很变态了，再讲一个变态的故事。齐后主呢，好好的皇帝不愿意当，喜欢当叫花子。他就在自己的后花园里啊，建了一个这个叫什么呢？贫民窟吧，建了一个贫民窟，自己每天穿成叫花子的样子，就在这个贫民窟周围游荡。那一个人游荡也没有意思呀，他又办了一个叫花子跳蚤市场，啊，让很多公卿大臣还有这个啊宦官什么的都扮成叫花子，在这摆摊做生意。他呢也在这东游西逛啊，一会儿买一会儿卖，玩的是不亦乐乎。非常变态的一些爱好。那有了这么三个特征，我们就知道了，这齐后主啊，他不是当皇帝的料啊。那这么一个不靠谱的人当皇帝，我们也就知道了，这国家治理的肯定不行。确实齐后主呢在治国方面没做过什么好事，只有两个工作让人印象很深刻。哪两个工作呢？第一个事情叫做亲小人远贤臣。齐后主啊，他本身是一个艺术家，他能谱曲，能弹琵琶，能歌善舞啊，有艺术细胞，因此呢他就喜欢那些能够跟他谈得来的人。他自己曾经写过一个曲子，在北齐很流行啊，叫无愁曲嘛，所以很多人管他叫无愁天子。无愁天子要找那些能跟他说得上话的人，找谁呢？当时在北齐的艺术家中有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就是西域胡人。现在我们新疆地区啊，中亚地区这些人呢，他们在唱歌跳舞方面水平都很高，这些人大量进入北齐宫廷，齐后主跟这些人惺惺相惜，关系很好，让他们都做大官。做什么大官呢？北史有一段记载说，当时西域丑狐秋词杂技，封王者皆舞，开府者比肩。当时西域的那些胡人啊，这个中原人呐、啊，觉得人家身目高鼻，长得丑，所以叫西域丑狐秋词杂技。秋词国那些耍杂技的人，这都或者

是封王了，或者是封为开府仪同三司，当大官了。这些人当大官本来已经很不适合了，因为他不是政治家嘛。更要命的是，这个齐后主啊，让他宫廷里养那些宠物也都当大官啊。当时什么这个波斯狗啊、猎鹰啊、斗鸡啊，都当官。按什么来当呢？按性别来当，男性啊，雄性动物就当仪同，雌性动物就当郡君，啊，这哪是正经的官啊？这就是齐后主办的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是什么呢？第二件事是宠幸美色。说起他宠幸这个美色，其实也很有名。我们现在一般知道四大美女，其实中国古代美女多了啊。这个美女也很有名，叫什么呢？叫冯小莲。冯小莲，冯淑妃啊。冯小莲本身出身不好，是一个婢女，但是就因为聪明伶俐，而且也是能弹琵琶、能歌善舞，齐后主非常喜欢。喜欢到什么程度？跟他呢，坐则同席，出则并马。在屋里的时候，在一张席子上坐着，出去的时候，两匹马在一块儿走。那可能有人讲嘛，这个封建帝王难得伉俪情深呐，这也不算什么大错。是不算什么大错，关键是呢，这齐后主本来就不是当皇帝的料，那自从有了冯小莲之后，他更是不理朝政，更往昏君这个道路上走下去了啊。那我们知道一句话啊，现在经常这样讲，说一只羊带领的狼群一定会被一只狼带领的羊群所打败。什么意思？领导者是关键。那我们这边看看啊，北周武帝在那儿励精图治，在那边再看看北齐后主在那儿啊荒淫无道，那我们就知道了，此刻啊命运的天平已经向北周倾斜了，那北周去攻打北齐的事情就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那么第一次出师不利呢，其实并没有影响周武帝平齐的决心。第二年啊，十月份，他总结了前一年的经验之后，再次率领150,000大军，想要啊出征北齐了。这一次呢，这150,000大军被分成了左右各三路，再加上前锋啊。杨坚处在什么位置啊？杨坚这一次已经被任命为右路第三军的统帅了。什么意思？经过啊上一次打仗，杨坚的地位提升了。这一次呢，周武帝接受教训了，不去直接打洛阳了，洛阳不好打，那打哪儿呢？他直接北上了，去打一个叫做平阳的地方。平阳呢，就是今天山西的临汾呐。攻打平阳，那北周攻打平阳的时候，北齐后主在哪儿呢？北齐后主其实他当时就在离平阳不太远的晋阳，晋阳是北齐的别都嘛。北齐有两个都城，一个在邺城，现在河北的临漳，另外一个在晋阳，就是山西的太原，他是在那儿住呢。但是这一天呢，他并没有在晋阳，他是跟冯小莲一块儿在偏池打猎。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

0: 的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1: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2: 天池又是哪儿呢？叫天池的地方可多了。这个齐后主打猎那个天池啊，是在今天山西宁武县的管岑山。管岑山离平阳很近，所以平阳那儿一开始交火，马上就有啊谍报把这个战况报到这个管岑山来了，而且报的频率非常高。按照史书的记载呢，是自旦至午，一马三至，从早晨到中午已经汇报了三次了。可是不管汇报多少次啊，这个齐后主一次也不知道。为什么呢？他的宠臣直接给挡驾了。当时他有一个宠臣叫高阿那公啊，是个少数民族，陪着这个齐后主和冯小莲一块打猎呢。每次啊，这个报告的人来了，他就先拦住，说皇帝现在游兴正浓啊，怎么能因为这么一点小小的作战就去影响他的好兴致呢？回去吧。三次都挡驾了。那这样一来啊，战况不能及时汇报啊，也没有人去支援这个平阳啊。到傍晚的时候，平阳可就陷落了。那平阳陷落的消息再次传到这个天池这儿，这回高阿那公他可不敢挡驾了，就把这个事情呢汇报给啊齐后主了。齐后主一听有这么一个重要的城池失陷，也很着急啊，马上就要去组织支援。可是他急有人不急呀、啊，谁不急呢？冯小莲不急。冯小莲当时打猎没打够呢，拉住这个齐后主撒娇说呀，更猎一围。什么意思呢？我们再打一回嘛，再打一圈嘛。那大家想，一边是江山，一边是美人，齐后主应该很为难了吧。他一点都不为难，听见冯小莲这样要求，二话没说就陪着冯小莲又去打猎去了。那大家要知道，平阳啊，其实对于北齐来讲是相当重要的。为什么相当重要？我们刚才讲了，北齐的别都在晋阳，在今天山西的太原，而平阳就是临汾呐、啊，它是通往晋阳的一个门户，它是通往别都的桥头堡。那别都的桥头堡都失守了，这个啊，齐后主居然还有心情陪着爱妃打猎。我们就知道了，这个人呐、啊，真是荒唐到家了。那陪着冯小莲打完这一场猎啊，到晚上他总得回去啊，就回到别都晋阳了。回到这儿之后呢，这个齐后主就调集了10万鲜卑大兵，就亲自啊出征，想要夺回平阳。失守了吗？要夺回来。那北齐的这些士兵一看啊，齐后主亲征啊，也是士气大振。眼看着北齐的军队如此严整，直扑平阳，这时候呢，周武帝都开始紧张了。怎么办呢？他不确信自己能够硬碰硬一下子打赢，他就做了部署了，在平阳这儿就留下一个叫梁士彦的将军，然后给他留下10000人的队伍，让他在这儿守着平阳。那周武帝本身呢，带领大军先回长安了，先看看形势再说。那这一下子呀，北齐的大军可就把这个平阳城围得像铁桶一般呢。而且北齐军队多，平阳城里只有10000人，所以呢，北齐是轮番攻打，昼夜攻打，打得非常惨，把这个城上的叠楼，就是墙垛子呀，都给打平了。打平了还不算，接着攻这个城，结果城墙就越打越矮呀，眼看这城墙只剩下1米多高了。那我们知道古代城墙是做掩体使用的呀，如果说城墙矮了，矮到已经没有办法阻挡敌人的脚步了，这时候城可能就要攻破了，士兵也非常紧张啊。这时候啊，他留下那个梁士彦将军真是一条硬汉。梁士彦就跟这些士兵讲了，说别怕，即使死我也死在你们前头，现在呢

弟兄们跟我冲，主动冲出城去了。那北齐的军队一看啊，对方来势如此凶猛，就真的往后退了，退了好几百米。那敌人退了，梁实验这赶紧收兵回来，接着修这个城啊，男女老少啊，平阳城里的士兵也好，居民也好，包括梁实验自己的妻妾都齐上阵，用三天三夜的时间又把这城给修好了。这时候呢，北齐的军队又打过来了。那打过来一看城修好了，他们觉得攻城代价太大，改了，不攻城了，干什么呢？挖地道，把地道一直挖到城脚下，城墙的地基没了，哗的一下子倒塌了好几米，这城不就出现了一个大缺口了吗？北齐的军队那就赶紧擂鼓出兵，就要往里冲。正在这一刹那，有人喊暂停。谁喊暂停了？齐后主啊，齐后主喊暂停了，别冲。那为什么呢？冯小莲没在旁边，他觉得这么精彩的入城式啊，这大片啊，得让冯小莲一块看看，所以让士兵先停下来，赶紧去叫冯小莲去。士兵就飞马去叫了啊，到大帐里，冯小莲正忙着呢，忙什么呢？忙着化妆呢。那我们也知道啊，一个讲究的女性化妆的时间是很长的，等到冯小莲慢慢的把妆化好了，再啊消消停停的来了，这时候呢，北周城里的军队已经把那几米宽的大口子用木头给卡上了。那这时候北齐军队想冲进去，其实也冲不进去了。就这样，因为齐后主莫名其妙的一再贻误战机啊，这小小的平阳城打了一个月，北齐硬是没攻进去。那这时候北周武帝看形势已经是这个样子了，他又决定率领大军出动了，援助城里的这个梁实验部队，等于说要两面夹击嘛。所以北周的士气呢十分高涨。不过虽然士气高涨，但其实北周这时候真打仗还是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困难。什么困难呢？在北周军队和北齐军队之间隔着一条深达几米的壕沟，这是北齐早就挖好的。现在呢，北周一部分兵力在城里，这个城下就是北齐的部队，北齐部队再往南是一条壕沟，然后再往南才是北周的主力部队。那他要想和城里的部队里应外合夹击北齐部队的话，必须先突破这个战壕。可是战壕那么深那么宽，如果强攻的话，一定会损失大量的兵力。那这时候周武帝就在犹豫啊，要不要啊以这么大的代价来冲过这壕沟呢？他这犹豫，想不明白，决定不下来，有人给他帮忙了。谁呢？齐后主本人。齐后主本人来给周武帝帮忙来了。他怎么帮这个忙？他也是召开军事会议啊，跟那些啊宠臣也好，将领也好商量咱们应该怎么打这仗。那宠臣就争着跟他献殷勤呢啊。其中有一个宦官就讲了，说陛下，周武帝他是天子，您也是天子啊，他现在远来打仗，我们怎么能缩在壕沟后面显示出一下一副怕他的样子呢？照我看来啊，咱们应该填平壕沟，主动冲过去，这样才显示出我大国威风嘛。哎，齐后主一听，好主意啊，我怎么能做这么没面子的事情呢？我怎么能不主动进攻呢？马上命令士兵填平壕沟。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周武帝一看都傻了，我怎么碰这么一个傻子呀？啊，天赐良机，我不打他，那我真是对不起老天呐！马上率领大军就冲了过去了，两军就真正交锋了，势均力敌。北齐的军队绝对是一流的，真是势均力敌呀！那齐后主和冯小莲就在旁边观战呢。本来打仗打得好好的，两军正在厮杀，忽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北齐这边的东

呢就稍微后撤了一下。其实这是在战场上的常态嘛，有退就还有进呢。可是冯小莲不知道啊，他一看自己这个东路往后退了一点，他就花容失色呀，吓得就大叫起来，说陛下不好了，我们退了，我们赶快跑吧。齐侯主本身就是一个胆子很小的人，再加上宠妃这么一尖叫，他更是没主意了，然后拨转马头就往回跑啊。他这么一跑造成什么后果呀？军心就乱了，所以北齐的军队就开始心理上动摇了，然后就大败嘛，踩死的战死的多达10000人以上啊。那平阳是没拿下来，不仅平阳没有重新回到北齐的手里，很快平阳所保卫着的那个别都晋阳也丢。那我们知道唐朝诗人李商隐有一首非常著名的诗啊，这样写的：一笑倾城国变亡，何劳荆棘使堪伤，小莲玉体横陈夜，以报周师入晋阳。冯小莲一笑倾国倾城啊，然后呢国就亡了。那后来这首诗又演化成一个成语叫什么呀？玉体横陈嘛，很香艳的一个成语。那无论是这首诗还是这个成语，其实都有点谴责女色祸国的意思。那我们也知道冯小莲在战争中呢也确实没起什么好作用，但是如果不是齐后主如此昏庸的话，就算是冯小莲再玉体横陈，又怎么能造成倾国倾城的效果呢？还是应该怪到齐后主身上。那我们刚才不是说齐后主跑了吗？他跑哪儿去了？他辗转啊跑回自己啊真正的都城邺城去了，跑到河北临漳了啊。那这时候呢啊要展开防守了，这个北周会过来的呀。我们也知道国都旁边肯定布置大量兵力，北齐士兵又骁勇善战，是鲜卑人的底子，所以如果这个城好好守卫的话是一定守得下来的。那当时守城的大将呢叫做胡律孝卿，他就给这个齐后主出了一个主意，说我看呐，这个周武帝在将士面前啊激励士卒效果很好，要不您也给士兵做一个讲话，大敌当前嘛，给他们讲一讲啊，发表一个演讲，那可以起到鼓舞人心的作用啊。哎，齐后主也答应了，但是胡律孝卿啊还是觉得齐后主这人不靠谱，这样吧，提前给他写了一篇稿子交给他了，说明天你就照这个讲啊，你千万千万把讲稿念熟背熟，然后明天讲的时候呢务必慷慨激昂，这才能起到打动人心的效果嘛。齐后主也答应了。第二天胡律孝卿把这个啊10万左右大军给集合在这儿了啊，齐后主站到前头要讲了。可是我们一开始就说了呀，齐后主是一个胆小的人呐，不擅长在公众场合讲话，一看见10万大军亮晶晶的眼睛都看着他，他吓得呀所有的那个讲稿都忘了，一个字也想不起来了，呆呆的就站在那里。你站到那里也罢了，后来呢他不知道是因为紧张过度了还是哪根神经搭错了，他就对着士兵哈哈哈哈大笑起来。哎呀，他一笑他旁边那些宠臣也跟着笑啊，可把士兵给激怒了，说这是你的国家，你都不急，你这么轻佻，那我们还怎么替你守城啊。那军心呢就是彻底失去了。这时候齐侯主也很绝望啊，绝望怎么办呢啊，他又不肯承担战败的责任了，匆匆忙忙就把自己的皇位传给了年仅8岁的太子，让太子接班当皇帝了，他当太上皇了。当了太上皇也罢了，他还是觉得这个城守不住，害怕，又裹挟着这个小皇帝一块逃走。逃走往哪儿逃？他往南逃，他想去投奔江南的陈朝了。那你想仗打到这个份上，周武帝能让他逃跑吗？所以他们刚刚跑到青州，就是现在山东这个地方的时候啊，北周的大军就已经从天而降了，齐后主就做了俘虏了，被押往长安。那这一刻呢，其实北齐就算灭亡了，北齐疆域内的50个州、162个郡和330万户人口从此就归入北周。那我们也知道北魏是在534年分裂成东魏西魏两部分的，到现在的东

西两部分再次合二为一，只不过合起来已经不再叫北魏了，而是叫周了，我们现在管它叫北周。那北周打败北齐，统一中原，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儿。那杨坚呢？杨坚作为右路第三军统帅，他都干了些什么呀？史书还真没有记载。但是呢，在歼灭北齐残余势力的作战中，杨坚倒是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北齐有什么残余势力啊？当时北齐有一支重要的势力，叫仁成王高凯。高凯呢，他是这个北齐的创始人高欢的儿子，对于齐后主而言，那是他的叔叔啊，在宗室里头辈分高，声望也好。我们刚才不是讲北齐后主带着他传位的那个小皇帝一块跑了吗？在跑的过程中啊，他又以小皇帝的名义发布一个禅位诏书，说把这个皇位又禅让给这个仁成王高凯。让谁去传达这个禅位的意思呢？他让那个胡律孝卿去带着这个传位诏书给高凯。可是胡律孝卿对于北齐已经很失望了，出了城之后呢，他没有去找高凯，他直接投奔北周去了。所以高凯其实是没有接到啊让他当皇帝的这个命令。不过他毕竟是北齐宗室啊，家国情深嘛，他还是主动组织抵抗了。北齐亡国之后，高凯呢就在冀州，就是现在河北这块，就组织了40000人的这个军队要抗击北周。那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势力嘛，北周武帝当时也觉得啊还是有必要把他给消灭的。派谁去消灭呢？派的是啊武帝的弟弟，叫做齐王宇文宪，还有就是杨坚，派他们俩一块去的。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北周这边呢，这叫宜将胜勇追穷寇，北齐那边呢其实叫兵败如山倒，士气在这摆着呢。所以这战争的结果呀是毋庸置疑，肯定是北周胜。那过程呢也没有那么惊心动魄。但是我之所以讲这件事儿，是想说明杨坚当时的位置是比较重要的。因为齐王宇文宪是北周武帝的亲弟弟，北周武帝派自己的亲弟弟和自己的亲家杨坚一块儿去扫灭这个残余势力，就说明杨坚当时在周武帝心目中还是一个很值得信任的大臣。就在杨坚心情愉快的时候，有一些对他不利的说法就悄然出现了。什么不利的说法呀？我们不是讲杨坚是定州总管吗？这个定州城啊，四个城门中那西门很久以来一直是不开的。那后来到北齐开国皇帝高阳的时候，曾经有人就建议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你好，安全出行，请戴好头盔。
3: 哎呀，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型给压塌了。
4: 与其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哎呀，现场的人都干嘛的？怎么没人管啊？
5: 我随便说的，干嘛那么认真？
4: 与其在虚拟世界明争暗斗，不如在现实生活文明争先。剧作键盘侠，文明上网，你我他。
6: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7: 我又没吵到你。
4: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扬燕赵文明，传河北担当，我们一起来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8: 河北争气。
9: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10: 那现在杨坚不是就任定州总管了吗？他到这儿来啊，先就把这个西门给打开了。那这一个事件啊，就引起了定州父老的猜测了，很多人就在这议论纷纷呐、啊，说当年高阳皇帝说呀，当有圣人来起之，现在啊杨总管来把他起开了，杨总管是不是就是圣人呢？那我们也知道，圣人这个称号在古代可不是随便说的呀，圣人在当时是有皇帝的意思的，那等于说杨坚是啊当皇帝的人呐、啊。这个说法呢，越传越远，越传越远，传到一个人的耳朵里，他敏感了。谁敏感了呢？周武帝呀、啊。周武帝又想，杨坚，他怎么会是圣人呢？我不是圣人吗？怎么他也是圣人呢？啊，那我们分析分析，这个定州城西门的一开一关之间有没有那么神奇呀、啊？其实我觉得没有那么神奇。为什么当年不开？因为定州啊，最早的时候它比较靠近突厥，突厥人才常常从西面打进来，所以呢，定州西门不开是为了防范突厥。后来不是北齐和北周东西对抗吗？北周也在北齐的西边呐、啊，所以呢，北齐一直是怕来自于西边的敌人，一直是不开西门。可是我们能够这样讲，周武帝不能这样想啊，为什么呀？因为啊，除了这个定州城的传说之外呢，在此之前对于杨坚已经有一些负面的说法存在了。什么说法呢？就是说杨坚有反相。谁说的呀？第一个跟这个周武帝说杨坚有反相的人，就是那个齐王宇文宪。那还是在建德四年呢，也就是北周第一次打北齐之前呢，当时这个齐王就跟啊齐王宇文宪就跟周武帝说呀，普六如坚相貌非常，臣每见之不觉自失，恐非人下，请早除之。什么意思呢？普六如坚就是杨坚呐、啊，这个人长得相貌非凡呐、啊，我每次看见他都很震撼，一看他我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这样的人不会久居人下呀，陛下请除掉他吧。这是啊宇文宪。那后来呢，还有一个人也提醒过周武帝，这人叫王轨，是一个内史，皇帝的近臣。他怎么说呢？他说呀，这个啊皇太子非社稷主，破流如坚貌有反相，皇太子以后当不了真正的皇帝，不是那块料，破流如坚他有反相。把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就是说呢，破流如坚杨坚日后会对太子不利。那我们知道杨坚不就是太子的岳父吗？说他会对太子不利。那宇文宪也好，王轨也好，都是周武帝非常信任的大臣，他们俩都说杨坚有反相，那与这个周武帝也不能不重视啊。怎么重视呢？你们既然说他有反相，我就请一个相面专家来看看吧，看他是不是真有反相。那 那北周武帝请的这个相面专家是谁呀？我们上集提到过，来和。当年杨坚也找他看过相，来和还跟杨坚讲，你以后是当皇帝的。那现在同一个问题出现了，只不过主顾不同，周武帝又来问了，杨坚长得如何呀？那来和怎么说呀？来和是这样回答的，隋公只是守节人，可镇一方，若为将领，镇无不困。隋国公杨坚这个人是一个守节的大臣，可以镇守一方，如果你让他当将领的话，他一定会战无不克的，是一个好的将领。哎，那可能有人就疑惑了，来和怎么对不同的主顾说不同的话呀？他怎么不坚持自己的意见呢？很简单嘛，两个道理。第一个道理，来和在政治上一定是倾向于杨坚的，所以他愿意帮杨坚，愿意帮他摆脱周武帝的这种猜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更重要，什么呢？来和他不敢讲真话呀。如果来和跟周武帝讲啊，杨坚这个人呢有反相，日后是当帝王的相，那这个周武帝一定会严密啊监视盘查杨坚呢、啊、一盘查，很可能就把当年来和给杨坚看相并且说他有帝王之相这件事给兜出来呀、啊、那来和不是把自己给送进去了吗？他哪有那么傻呀？所以呢，他这时候只能是一口咬定啊，杨坚没有反相，杨坚就是一个当大臣的相。啊，那来和也算是当时北周的顶级看相专家了，连他都说没事，那周武帝呢也就只能是相信了，没有继续追究，而且呢还让杨坚参加了两次平陈平这个齐的战役。杨坚在战场上表现也确实不错，印证了来和的说法，这人是当将军的材料。那所以周武帝才让他当这定州总管的。可是他一到定州，又出现了这个西门圣人这个传说了，那周武帝就不免把这两件事联系在一块儿了，这杨坚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不踏实，周武帝不踏实，这不是问题，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他怎么办，怎么办呢？给杨坚换个工作吧。定州这个地方呢，兵强马壮，是北齐故地，临近突厥，政治位置比较敏感，而杨坚政治上没有那么可靠，那就把他从这儿调离好了。于是呢，就在这一年的，就是建德六年的12月呀，也就是杨坚担任定州总管刚刚10个月之后，周武帝呢又派他去做南兖州总管去了。南兖州就是现在安徽的亳州嘛，那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比定州就差很远了。那让杨坚到这儿来，周武帝呢就比较安心了。可是周武帝安心啦，杨坚倒不安心了。从小到大一直有人说他相貌非常，他不是没动过心，但是此前他也没太动过心，他也没有真的想要造反。可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他为北周立下了很大的功劳，而且刚刚当这定州总管当得挺舒服的时候啊，周武帝居然猜忌他，无缘无故就压制他，这一下子呢就让他觉得怒不可遏了，杨坚的野心被激发起来了啊。杨坚野心激发起来了，他觉得现在啊可以考虑考虑了，我也是有兵权有地盘的人了，你怎么就能这么欺负我呢？啊，不光是杨坚的野心激发起来不行了，还有一个人也不甘心，谁呢？杨坚那好朋友庞晃嘛。那眼看着杨坚又要告别定州到兖州去上任，庞晃又来给他践行来了，两个人又在一块儿喝酒，又是酒过三巡，大家有点呼促的时候，庞晃啊就杀气腾腾地对杨坚讲啊，燕代精兵之处，今若动众，天下不足图也。什么意思呢？我们所在这片地方，那是天下精兵汇聚之处，如果我们从这儿开始造反生涯的话，我就不信全国打不下来。那杨坚一听好朋友说到自己的心坎上，他怎么表态呀？杨坚紧紧握住庞晃的手，说了4个字，时未可也，时机还没有到啊。要是不想造反，但是他是一个稳健的人，他在考虑实力对比，此刻他觉得实力对比对他还不利，他只能是养精蓄锐， 等待时机。就这样呢，杨坚怀着满腹的心事到南兖州去上任去了。那么他所盼望的那个机会会来吗？请看下集。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6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栏目为您播出，叹息赛韩霸精神里的政绩观四，只有干出来的精彩，没有等出来的辉煌。以下是详细报道。
3: 从拓荒者

0: 今天来看河北新闻联播报道，只有干出来的精彩，没有等出来的辉煌。
1: 走进塞罕坝积细林场的马蹄坑营林区，张子松苍劲挺拔，落叶松傲然挺立。工作人员正在查看上一年新栽树种的长势情况，为即将开展的林冠夏造林做好前期准备。
2: 这片林子是我们去年。
0: 造的林冠夏造林基本是密度是每亩地一百一十株。今天咱们对面这个林冠夏造林160亩地，有云杉和那个西伯利红松这两种树种，增加那个植物一个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吧。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出业绩，出真业绩。丁玉辉告诉记者，眼前的这片林子就是最好的证明。建厂之初，树苗成活率不足8%。 1964年，林场人背水一战，发起了马蹄坑大对战。老一辈务林人驻马架子，啃油面膜，饮冰雪水，不畏严寒，不惧风沙，凭着一股不服输、不怕难的韧劲儿，硬生生把树苗成活率提高到90%以上，在茫茫荒原上踏出了一条直绿新绿之路。
2: 干事创业从来不是空想轻谈，必须苦干实干，大家心往一处想。
0: 劲儿往一处使，拼出了这一片林海。实干就是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在塞罕坝，石质阳坡土层浅薄，岩石密布，被视为造林禁区，也是生态修复的世界级难题。在这里造林被形象地称为“石头缝里种树”。面对这块难啃的硬骨头，塞罕坝人没有等，没有靠。 没有退，在因河分厂攻坚造林现场，大家分工协作，采用挖出石块、深坑整地、人工刻土回填等超常规措施攻克造林难题。就拿挖坑来说，一镐头下去，我们的青壮年劳动力半天也挖不了几个坑。虽然很辛苦，风吹日晒的，但是感觉荒山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里逐渐变了样，觉得再累也值得。这也就是我们干这份工作的初心。
3: 用最笨拙的方法干最艰难的事业。目前，林场内石质阳坡全部实现绿化，造林成活率、保存率分别在
0: 85%和85%以上。据统计，截至2025年底，塞罕坝机械林场森林面积从最初的24万亩增加到115.1万亩，森林覆盖率攀升至82%。 每公顷林木蓄积量达134.2立方米，是全国人工林平均水平的2.76倍。累计建设近自然异林混交林5.4万亩，混交林比例提升至26.1%。
4: 目前，百万亩人工林海每年可含氧水源2.84亿立方米，固定二氧化碳86.03万吨，释放氧气59.84万吨。 森林资源资产总价值达到了231.2亿元，每年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达到了155.9亿元。
0: 随着塞罕坝森林蓄积量不断增长，林区的碳库功能日益凸显。在林场的碳汇管理科，工作人员正在制定2026年碳汇交易项目。
5: 他告诉记者，塞罕坝机械林场的森林资源由绿转优，由量转质，为碳库变钱库奠定了坚实基础，也让林业碳汇成为加快两山转化的一条重要路径。
6: 我们被国家林草局确定为国有林场森林碳汇试点单位。我们今年和这个河北清华研究院合作，现在在新的这个 CCER 碳汇项目下面开发这个造林碳汇项目，计划今年把这个项目进行签发。
0: 林海茫茫是无言的绿色丰碑，岁月悠悠是厚重的政绩答卷。今年是塞罕坝机械林场二次创业三年行动收官之年，林场将实施13.7万亩三北工程及森林可持续经营项目，营造混交林0.8万亩，同时还将实施森林沃土计划，完成土壤改良2000亩。
7: 力争到2030年，森林覆盖率达到28%，混交林面积比例超过28%。60多年来，林场广大干部职工秉持为国奉献的坚定信念，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境界和担当，不好高骛远，不急功近利，一张蓝图绘到底，让每一个山头都绿起来了，让林海绿得更有质量、更可持续。
1: 省生态

0: 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市涉及我县第2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办理情况。按照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24日，我县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2批一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并已办结。相关信访举报案件将持续按照省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1: 下面播报一组简讯。近日，丰宁卫健委医疗服务队走进窟窿山乡干石沟村，开展惠民义诊服务。活动现场，医护人员为前来的村民开展健康检查、问诊咨询、慢病指导，并普及日常养生、疾病预防等知识，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把健康关怀下沉到基层一线，切实满足村民就近就医的实际需求。入汛以来，红麻营镇组织镇村干部深入各村开展防汛避险宣传活动，工作人员在发放防汛避险明白纸、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的同时，面对面向村民普及暴雨、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防范知识和紧急避险、自救互救技巧，并针对村内独居老人、留守家庭等重点群体，详细讲解预警信号识别、转移路线、安置点位置及注意事项，确保防汛知识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近日，新丰路街道胜利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非遗进社区剪纸文化体验活动，非遗传承人现场讲解丰宁剪纸的历史渊源、文化寓意和基础技巧，社区居民跟着老师认真学习折、叠、剪、刻等剪纸基本手法，亲身体验传统手工的乐趣，感受非遗文化的独特韵味，营造了良好的社区文化氛围。
2: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公正，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号，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7页。我们要始终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全党同志一定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持把人民群众关心的事儿当作自己的大事，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党的19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2017年10月28号，求是杂志2018年第一期。
3: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

0: 的是资讯快报。
1: 首先关注要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应中国共产党邀请，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将于6月25号至27号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23号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公布，查分开始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至26号。工信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23号，商务部等部门发布通知，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六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今年1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23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向湖南调拨帐篷、折叠床等4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23号，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23号至25号，我国桑拿天区域主要集中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广东、海南等地不但有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午后气温最高时段湿度也将超70%。截至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文化和旅游部消息，端午节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0%。水利部消息，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已正式启动。中国人民银行等三部门联合发文，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力度，助力妇女就业发展，对信用良好的女性创业者适当降低或取消反担保要求等。最高检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实现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23号，上海、天津2026年高考分数线公布，上海市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为403分，天津市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为458分。日前，多所本科高校公布今年扩招人数，如复旦大学将扩招300人，东南大学将扩招600人等。23号，全球超算 TOP500 榜单发布，国产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榜首，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23号，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5418宗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完成率99.6%。日前，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全球最大打桩船铁建大桥桩一号在江苏南通正式交付。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商务部等部门6月23号发布2项通知，通过40城试点与17条措施双管齐下，在

0: 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其中40城试点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涉及河北3地，雄安新区以汽车租赁、汽车信息平台为重点，保定以汽车赛事为重点，沧州以报废车回收利用为重点。1至5月，全省经济运行平稳，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2068亿元，同比增长6.3%。截至6月22号，河北省小麦收获面积3350多万亩，大规模小麦机收作业结束。从目前实收实测情况看，今年夏粮预计再获丰收。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当地时间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没有计划让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伊朗核设施。据日本方面消息，22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161.93日元，逼近自1986年12月以来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地时间22号，捷克总理表示，捷克政府已向议会提交法律草案，计划从2027年9月起禁止所有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在校使用手机。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则称将完全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如何使用其被解冻资产，且不会受到任何限制。维尔纽斯消息，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当地时间23号宣布辞职。当地时间22号，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全球农业高风险区分布图，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国际市场黄金价格23号大跌，伦敦现货金价当天一度跌破每盎司4100美元。
1: 了解应急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2: 提升安全意识，构建幸福乡村。
1: 大家好，这里是由河北省安委办和河北省应急管理厅联合制作的农村大喇叭安全之声公益宣传广播，我是大家的好朋友小安。
2: 我是大家的好朋友小泉，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主题是慎选材料防隐患，灾祸远离幸福长，欢迎大家收听。
1: 最近这几年，咱国家政策越来越好，农民的日子也越来越富裕。走村串户的时候，我发现每个村子里盖新房、搞装修的多了好多。
2: 说起农村的自建房啊，那不用说，盖的时候肯定都盼着这房子在冬天的时候能暖和一些，夏天的时候能凉快一些。想让房子冬暖夏凉，那就离不了建筑保温材料。
1: 建筑保温材料是建筑的节能外套，能保障居住的舒适度，但是如果用错了材料，它可能就会成为家里的隐患，搞不好一把火就能把辛辛苦苦攒钱盖的房子给搭进去。最近这些年，因为使用劣质保温材料而引发火灾的案例不在少数。
2: 没错，保温材料一旦起火，那火势蔓延得非常快，特别是那种常见的泡沫材料，遇到一点火星就能烧起来。更要命的是，这种材料烧的时候会冒出有毒的黑烟，人吸上几口跑都不能跑，很快就晕过去了。
1: 除了火灾隐患，这种材料还有健康隐患。大人孩子要是长期闻这种劣质材料，时间长了就会对身体造成影响。所以为了安全和健康，咱们盖房装修的时候选材一定要严格。
2: 根据国家规定，保温材料分为 A 级不燃、B1级难燃、B2级可燃和B3级易燃，那咱就

0: 一定要认准 A 级不燃材料或 B 一级难燃材料。买的时候让商家拿出质量合格证和检测报告，不要相信老乡价或内部货。如果是三无产品，白给也不能要。
1: 材料选好了之后，施工也要规范。比如有动火作业的时候，必须远离保温层，保温层外面要有防护层，保温材料周围绝对不能挨着火源、电线或者是可燃物，用不完的材料也不能乱堆乱塞。
0: 平时要多留意，看看保温材料有没有开裂、鼓包或者脱落，要是发现异常就得赶紧处理。如果发现村里有人卖那种不符合要求的劣质保温材料，或者发现谁家使用那种材料，咱就得大胆劝阻。对于劝阻不听的，赶紧报告村干部、乡镇安全管理部门或消防部门，不能给咱自己的生活埋下火灾隐患。
1: 其实不仅仅是自建房，咱农村还有好多人搞民宿、小作坊什么的，在这些建筑里用的保温材料更多，相对应的对安全的要求也更高。因为一旦发生火灾，不仅自己损失惨重，还会伤及或连累更多的人。
0: 对，要是因为用了不合格材料引发火灾，轻的罚款赔偿，重的很有可能要负刑事责任。所以咱盖屋建房的时候一定要多花点心思，从我做起，让建筑保温材料成为咱们遮风挡雨的忠诚卫士，而不是火灾帮凶。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农村大喇叭安全之声公益宣传广播马上就要结束了。希望我们今天的内容能增强大家的安全意识，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帮助。好，今天的安全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2: 打开文化之门，相约大美风云。
3: 打开文化之门，相约大美丰盈。今天带大家了解的丰盈满族自治县大稿镇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福瑞后满族烹饪技艺。满族这个勤劳而智慧的民族，善于依据自己生活的地理环境、产物特点、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创制出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丰富而经典型传统饮食品种，形成了独具风味的满族饮食文化。福瑞后属于其典型代表，极具满族文化特色。福瑞后老字号始建于民国八年1919年，第一代传承人王允润在波罗瑙开办福瑞后店铺，生产销售熟食、点心、酱油、醋、粮食等满族特色食品。福瑞后秉承厚德载物的优良作风，坚守做则实、实而为之的经营之道，依托其传统食材秘制配方，相继恢复了黑豆丸子、四喜丸子、酸菜白肉、粉条红肉、豆泡葫芦条、排骨豆角丝、榛蘑炖小鸡、锅焖潮鲢鱼、肘花、酿肠等多种食品的本味，满族民间称四碟八碗宴。所有老味道的菜肴开始回归人们的餐桌，老味道离不开老食材的恢复。为了挽救老食材、老味道，已在京、冀、内蒙古等偏僻深山区搜集到上百种传统原始粮食、蔬菜、家畜品种，在所属地域用原始方式、传统模式恢复繁育。从一粒黑小豆、一颗老核桃纹白菜、一只老品种柴鸡开始，专心、专业、专注恢复种植，发展传统老品种，恢复老味道，以工匠精神打造传统精品，让更纯、更鲜、更健康、更有味道的产品与人们共享。福瑞后以独具特色、精益求精的产品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老字号百年传承，见证了我们满族饮食文化成长的细节，记录着我们走向文明的历史足迹，同时也展现了我们祖先们的

0: 会结晶。
1: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盈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多云，北风转南风3到4级，13到27摄氏度，大滩8到21摄氏度，鱼儿山8到21摄氏度，万盛涌7到22摄氏度，草原7到22摄氏度，外沟门9到24摄氏度，窟窿山11到24摄氏度，小坝子11到25摄氏度，四岔口9到24摄氏度，五道营11到26摄氏度，土城13到27摄氏度，黄岐12到26摄氏度，苏家店11到26摄氏度，杨木栅子12到26摄氏度，汤河12到25摄氏度，将军营12到27摄氏度，选营10到27摄氏度，西关营12到27摄氏度，胡麻营14到25摄氏度，黑山嘴14到29摄氏度，天桥14到28摄氏度，石人沟16到29摄氏度，王营12到26摄氏度，北头营11到26摄氏度，凤山12到26摄氏度，波罗瑙14到28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北风转南风3到4级，13到27摄氏度。以上便是风盈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各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
0: 美伊技术性谈判即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

0: 更加美好生活。今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今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随后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试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

0: 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把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换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换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换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便利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学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 发挥专业特长。

0: 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红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0: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 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作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亚飞介绍，广西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4: 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了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节约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3: 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5: 我们争取在9月实现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不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线东南亚国家。
3: 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15、50期交通运输部将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6: 完善都市联运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
0: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
8: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7: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
8: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 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啊五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五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
0: 多地今天公布2026年高考分数线，江苏省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物理等科目类456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等科目类532分，物理等科目类513分。
1: 河北省本科批历史科目组合485分，物理科目组合443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542分，物理科目组合510分。
0: 广东省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30号恢复。伊朗23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22号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伊美双方已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尽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已步上正轨，但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伊双方却说法不一。23号，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地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目前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的不满。
1: 欧洲目前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90%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10: 暑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3: 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40.2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二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
0: 其他国际消息，古巴外长23号批评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美国当天宣布将5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列入制裁名单。
1: 空中客车公司23号宣布将对16架空客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此前分别由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洲航空公司运营的空客 A380 客机在关键机翼部件上出现裂纹。
0: 日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为时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1: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生。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点整。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2: 上集讲到，胡八一领着屯子里的人挖开了地下要塞，搬运有用的物资。地下要塞中的物资一直搬了整整一天，才刚弄出来不到十分之一，会计忙着点数。吃晚饭的时候，支书找到了我，他合计了一下，这么搬下去没个玩，马驮也驮不了这么多东西，现在已经快到深秋季节了，要是留下一队人看守，另一队回屯子里送东西，山路难行，这么一来一往需要半个多月，整不了两次大雪就封山了，不如咱们把要塞的入口先埋起来，大伙儿都回屯子，来年等开了春再回来接着整。我一想也是，从北京出来快一个多月了，总在山里待着也不是个事儿啊，我们倒斗出来的物件也得回去找大金牙出手啊，于是同意了支书的意见，下次再来我和胖子就不可能跟他们再来了，于是我托付支书明年开了春来黑风口给那对殉葬的男童

女童，烧些纸钱。另外，切记切记，地下要塞中的军火不要动，那不是咱们老百姓能用的。支书问明了情由，把事情一口

0: 把东西装点好，等到都忙完了，太阳也升了起来。好在这个晚上虽然忙乱，但却没有再出什么事儿端。一路无话回到刚刚营子，屯子里就像过年一样，家里人把在牛心山干活的男人们也都叫了回来，家家都是猪肉炖粉条子。晚上我和胖子盘着腿坐在燕子家的炕上，陪燕子他爹喝酒。刚喝了没几杯，就听见外面有人大喊大叫的，就连屯子里的猎犬们也都跟着叫了起来。我的直觉再一次告诉我，出事儿了，而且这事儿肯定小不了。我到门外一看，见支书正挨家挨户的砸门，把人们都叫了出来。
1: 哎呀，可不得了了，牛心山山体塌方了，把考古队都给闷在里边了，大伙儿赶快带上工具去救人吧。
0: 这件事情的详细情况我是很久以后才清楚的，原来牛心山里边的古墓地关挖了一层又出现一层，考古不像盗墓那么直接那么神事儿，考古队挖开一层清理一层，既耗时又耗力，同时还要清理周围的车马坑、殉葬坑等陪葬坑，一直挖到地下七层，考古人员才挖到太后的棺椁。中国对古墓的发掘政策是保护性的，就是从不主动去发掘，只有施工、地震、盗墓等因素威胁到古墓的存在，才会派出考古人员去现场进行抢救性的发掘。喇嘛宫牛心山的辽代古墓就属于这类性质，地震导致了山裂，露出了里边的地宫。几年间随着考古工作队的发掘，已经出土文物3000余件，最后一层地宫的神秘面纱也即将揭开了。就在刚挖开第七层地宫的时候，屯子里捡羊落的人们回到了刚刚营子，大家为了庆祝，就让人去叫在考古队现场打工的那些家人。他们找到管事的人说想请几天假，平时工程进度的时间非常紧迫，人手也不够，除了逢年过节根本不批假。那天正好也是鬼使神差，地宫已经发掘到了最后一层，没什么大活了，管事的人就准了大活的假，只留下考古工作队的十几个人清理第七层地宫。屯子里打工的人们前脚走，后脚就发生了塌方。那年地震，山裂是自下而上的，山顶的瀑布也从那时候干涸了，山体裂开的部分也许是空心的山体，开裂后承受不住压力向外扩散的张力，也许是工作队在山里挖得太深有关，发生了十分严重的塌方事故，把当时还在里边清理墓主棺椁的11名考古队员埋在了里边。这件事儿隔了多半日才传到刚刚营子，我们知道是山塌了，闷住了不少人，从这儿到喇嘛沟要走半天的路程，明知去了也赶不及救人了，但是却不能怠慢，毕竟埋在下面的那些人都是组织上派下来工作的同志。支书一边张罗的组织人马，一边派人去通知齐里的医疗站，我和胖子也加入了进去。在牛心山挖了2天2夜，大伙儿算是彻底死心了。齐里的领导也赶来了，这一看指定是没救了，最后唯一能做的就是把遇难者的尸体挖出来安葬。这事儿多少还有些蹊跷，山体早不塌晚不塌，偏偏是屯子里的人们请假走了以后才塌，大部分的人都幸免于难，这可说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冥冥之中一切自有天意，谁又能说得清楚呢？于是留下50多人继续在山上慢慢的挖，其余的老幼妇女都回了屯子，这一耽搁又是3-4天。我不想再做逗留了，辞别了众人和胖子，一同返回了阔别多日的北京。

0: 我们下了火车，哪儿都没去，直奔潘家园。大金牙还是以前那个样子，长得是俗不可耐呀，一身石块气，不显山不露水的。其实他在潘家园是属于很有资历很有经验的大行家。大金牙一看我俩来了，赶紧把手头的生意放下，问长问短，
1: 二位爷怎么去了这么多日子才回来，都快把我想死了。
0: 胖子当时就想掏出那两块玉币给他瞧瞧究竟值多少钱，这事儿一直就困扰着我俩，今天总算能知道个底实了。大金牙急忙冲我使个眼色，示意不让我们把东西拿出来。
1: 咱们还是奔东寺吧，上次涮羊肉那馆子不错，很清静，这潘家园鱼龙混杂的，人多眼也多，可不是讲话的所在呀，
0: 名气呀在这儿漏不得。
1: 二位稍等片刻，我把手头这笔生意料理料理，咱们就走。
0: 大金牙所说的名气是行话，就是名气的同义词，这个名并不是指什么明代的古董，是专指陪葬品，就如同古董古玩这些词儿。这些都是为了掩人耳目，说着也好听，其实这些词儿的出处同倒斗有关系，在早的时候就叫做古董古玩，都是指前朝留下来的物件。说话间，大金牙就把一个清代早期的冰箱加上一件雍正官窑款霁红小茶壶倒出了手。买家是个老外，带着个中国翻译，其实这种东西不算什么，都是小打小闹的玩意儿，具体他卖了多少钱我们没看见，不过我估计这老外八成是挨了狠宰了。做完了这笔生意，大金牙数着钞票，三天不开张，今天开张就够我吃三年的。这帮傻逼洋人买两件假货还跟得了个宝似的，回去哭吧您妹啊。数完钱转过头来又对我说，庚子年那会儿八国联军进北京，可没少从我们这儿拉好东西啊，我今天也算是替天行道了。胡爷您说是这个理儿吧？我和胖子现在求他办事儿，当然顺着他说了，连忙翘起大拇指赞道，古有霍元甲比武打败俄国大力士，今有金爷巧取洋人的不义之财，为国争光啊，真是高，实在是高啊。收拾收拾东西，我们就再一次去了初次相谈时的那家小饭馆。大金牙可能是今天赚了不少，再加上被我俩捧得有点飘飘然了，一边喝酒一边还哼哼两句京剧的念白。我看了看周围，现在不是吃饭的正点，饭馆里冷冷清清的，只有我们角落里的这一桌，服务员趴在柜台上打瞌睡，还有两个负责点火锅的伙计蹲在门口砍袋儿，没有任何人注意到我们三个人。于是我让胖子把玉璧取出来给大金牙长长眼，顺便把这趟东北之行的大概经过简紧要的说了一些。大金牙瞧得很仔细，时不时的还拿到鼻子前闻闻，又用舌头舔舔，问了我们一些那出古墓的详情。大金牙说，
1: 这古物鉴定我是略知皮毛啊，都是本家祖传的手艺，今天就给二位爷献丑了。这一步寄来就如中医把脉，也有望闻问切之说，尤其是名器，因为名器不是一般古物，家传的收藏品，经常也有人把玩抚摸，时间久了物件表面就有光泽，名器都是倒斗倒出来的，一直埋在古墓之中，这古墓也有新斗旧斗水斗脏斗尘斗之说。首先是望，看看这款式做工形状色泽，其次是闻，这对名器的鉴定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南边有人造假，把赝品泡在尿屎坑中做旧，但是那颜色是旧了，味道可就不一样了，那味道比死人的屁塞还臭得多呢。

做的外观上古旧是古旧了，但是这一闻就能闻出来，瞒不过行家的鼻子。再者试问，这物件是从何而来，有什么出处没有？倒斗的人自然会把从哪个斗里倒出来的一一说明，我就可以判断他说的是真是假，有没有什么破绽，这也能从一个侧面判断这物件的真假和价值。最后就是用手去感觉了，这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境界。从我手中过的古董不计其数，我这双手啊是跟心连着的，真正的古董就是宝贝啊，不管大小轻重，用手一掂一摸一捏就能感觉出分量来。这分量不是指物件的实际重量说的，古物自身都有灵性，也有一种百年千年积累下来的厚重感，假货造得再像，这种感觉也造不出来。胖子说，哎呦我的爷啊，您说了这么多我一句没听明白啊，您快说说我们这两件名器值多少钱。大金牙哈哈一笑，哎呦胖爷着急了，我刚才是啰嗦了，我也是一片好意，希望你们二位啊将来能多学点这个古玩鉴定的知识。那古代大墓中的陪葬品哪个不是成百上千件，不了解这一方面的学问，将来也不是不好下手嘛。我现在就是说这两块名器，它的名字我可说不出来，暂且咱们给它起上一个，从外观上看咱们可以称其为额身赤纹双礼璧，至于它的价值嘛，古玩这东西没有什么固定的价格，不像白糖煤球该多少钱就多少钱一斤，古董玩器的价值随意性很强，只要有买的主，买主认这东西它就值钱，否则东西再好没人买，有价无市，它也是一文不值啊。这两件名器我给估个底价，单就它们自身的价值来说，在国内值四五万块钱之内，当然在海外肯定远远高于这个价值。不过咱们现在国内就是这种行市，咱们卖的时候有适当的买主，还可以开更高的价格，这可就不好说了，也得看当时的情况。大金牙说他以前有个相熟的同行，也是在潘家园做买卖的，倒腾的东西都是些瓦当、老钱儿、图章、笔墨、造像、鼻烟壶之类的小玩意儿。后来这哥们儿不练这块了，去新疆倒腾干尸了，现在是发大财了。胖子奇道，我操，那干尸不就是粽子吗，那还能值钱啊。大金牙说，非也，在咱们眼里那是粽子操心的干尸，可是到了国外啊那就成宝贝了，在北京的成交价明代之前的一律两万，弄出国去就值十万。美吧，你想老外不就是喜欢看这些古灵精怪的东西吗，在洋人眼里咱们东方古国充满了神秘的色彩，比如在纽约自然博物馆打出个广告，今日展出神秘东方美女木乃伊，这能不轰动吗？这股干尸热就是由去年楼兰小河墓葬群出土的楼兰女尸引发的，就算在咱们国内随便找个地方展览展览都得排队参观，这就叫商机呀。我和胖子听了之后恍然大悟，连连点头，原来这里边还有这么多道道，真是话不说不透，灯不拨不明啊。再加上得知这两块玉璧价值五万左右，都觉得满意，苦口拔牙弄来的，毕竟没白费力气。我又问道，金爷，您说我们这名器叫什么什么币来着，怎么这么绕嘴呀、啊？大金牙给我满上一杯啤酒，别急呀、啊，今天咱们有的是时间，听我慢慢道来。这叫额身赤纹双礼币，在咱们古玩行里都有这么个规矩，一件玩意儿没有官方的名称就一律按其特点来命名。大金牙介绍道，就如同那个著名的国宝级文物曾侯乙编钟，这件乐器以前是肯定不叫这个名字的，但是具体叫做什么
在咱们这个年代已经很难考证了。于是考古的就按照出土的古墓和乐器的种类给它安上了这么一个名字。这额身螭纹双礼璧，这名称就已经把它的特点都表述出来了。额身，它的造型像是一对飞蛾，这是从一个金国将军墓里倒出来的。这种飞蛾在古代是一种舍身勇士的象征，不是有这么句话吗？飞蛾扑火，有去无回，明知是死依然慷慨从容地往火堆里扎。当然咱们现在都知道，这是因为蛾子看不见了，见亮就扑。不过古人不这么认为，他们对这种大飞蛾的精神极为推崇，用飞蛾的造型制作一些配饰，给立下战功的有五旬的人佩戴，是一种荣耀啊。你们再看这上边的花纹，也有个名目，这是螭纹，既像狮子的头，又像是虎的身体，其实都不是。螭是一种龙，这种龙没有头上的双脚，刻上螭纹的器物可以起到辟邪的作用。前不久在云南木家山挖开了一座明代王爷墓，可能你们听评书的都听过大名英烈，那朱元璋手下有一名大将姓穆，叫穆英，那回出土的就是穆英穆王爷的墓，里边啊出土了一对翡翠双螭璧，跟您二位这回导出来的额身螭纹双礼璧类似，拿现代的话来说就是一种勋章、军功章之类的东西。咱再说这双，顾名思义就是一对，这里边也有讲究，这种配饰是挂在头盔两侧的，所以必须是一对，只有一只的话就不值钱了。什么是礼呢？这是指它的制作工艺而言。另外这对额身螭纹双礼璧的价值主要啊来自它的历史价值和欣赏价值，其本身的材料并不足为贵。这是种生长在外高加索地区的铅黄变色板，其实不是玉，当然如果硬要把它归入玉类之中也不是不可以，铅黄现在是很值钱的。不过这对璧的材料不是上品，上品十二个时辰会分别变化十二种不同的颜色。这上边有字儿，篆书是人名，叫郭霞麻。看来这对璧的主人就是他，此人好像是金国晚期的元帅左都监，在守城的时候凭一把硬弓射杀了200多蒙古兵将，勇武过人，最后是力战身亡，也算是那么一号人物了。传说清主用10万两黄金从蒙古人中换回了他的尸体。我感觉就像听天书似的，能听明白的地方也有，但是不多，胖子干脆就不听了，把牛百叶、羊肉片、鸡片、青菜、蘑菇一盘盘的顺进火锅中。这些天吃烤肉都吃了烦了味儿了，今天可逮着会涮羊肉了，涮开腮帮子就一个吃。我问大静雅，最近古董市场上什么东西的行市比较火，能卖大价钱？大金牙说道，洋人管咱们国家就叫瓷器，可以说瓷器在古玩市场交易中永远是最火的。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所生产的瓷器，就连现代的先进工艺都不能相比的。比方说成化瓷，您听说过吗？尤其是成化瓷里的彩器，那是最牛逼的，都不用大的，就跟3岁小孩小鸡鸡似的那么一丁点儿，拿到潘家园就值10万，都不带讲价的。您刚才说中蒙边境黑风口的古墓中有很多瓷器陶器，可惜都没倒出来，那些应该是北宋晚期的，真是可惜了。我说句您不爱听的，您别介意啊，您这次算是看走眼了，那些您没倒出来的坛坛罐罐价值啊远在这对额身螭纹双礼璧之上，所以说您二位这眼力还得多学学，找机会吧，下回等我去乡下收拾东西的时候您也跟我去一趟，瞧瞧里边的门道，
将来

0: 一趟活下来，少说也能对付个几百万吧。
1: 我连连称是，对大金牙说道：“我还真有意思，现在有个比较大胆的构想，下次我们准备倒几个大岛，一次解决问题。发球摸金这行当，在深山老林做事儿，比不得内地，风险太大了。就算再多几条命，也架不住这么折腾。我准备找个顶级风水宝穴中的大墓下手。不过这事儿不是儿戏，前期我需要做万全的准备，否则恐怕应付不来呀。”大金牙问道：“胡爷，您真想搞大的？目标选好了没有？”我说：“没有，我就是忽然冒出这么一个念头。那种在偏远地区的大墓是极难找的，而且我现在跟个农民似的，除了会看风水、找穴寻脉之外，对历史考古价值鉴定之类的事情，两眼一抹黑，什么都不懂啊。选择目标上也非常盲目，也不是想急于在最近就动手。我们这次的行动就显得有些急功近利了，这种短期行为的勾当不能再干了。不过这话还得两说着，虽然这趟去东北没倒出什么大劲儿，但是多少积累了一些经验和资金，可以算是一次倒斗的演习吧。”大金牙说：“听您这么一说，我冷不丁想起一件事儿来，这个新疆啊。”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您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继续回到故事中来，经典故事《鬼吹灯》正在继续。原来大青瑶正好认识一个北京市考古文博学院的教授，他们之间也经常进行横向的交流。近期出了一件事儿，这件事情详细情形是这样的：在文革十年中被迫中断的考古保护文物等活动，在改革开放之后重新再度展开了。最近三年是一个考古的高峰期，大量的古墓和遗迹纷纷浮出水面，古玩收藏交易交流也极度火爆，各种大大小小的盗墓团伙闻风而动，见了土堆就挖，尤其以陕西、河南、湖南等地为甚，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自从新疆楼兰小河墓葬群被发现以来，人们好像才猛然醒悟，新疆的大沙漠之中，曾经辉煌无比的丝绸之路、孔雀河沿岸的西域36国、胡虎、楼兰、米兰、尼雅、轮台、普类、孤墨、西叶，冒险者的乐园，不知道多少财宝与繁荣被茫茫黄沙所覆盖着。一时间，无数探险队、考古队、盗墓贼争先恐后地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寻宝。

这是继19世纪初沙漠探险之后第二次的探险热潮。但是这片大沙漠对大多数经验不足的探险家来讲，正如著名的瑞典籍大探险家斯文赫定对塔克拉玛干的解释一样，那是一个有去无回的地方，死亡之海由此得名啊。对于新疆古墓遗迹的保护迫在眉睫，然而官方没有足够的人力财力对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的遗迹进行发掘保护，大批考古人员都在河南争分夺秒地发掘已经被盗墓或施工损毁的古墓。大金牙认识的这位教授长期研究西域文化，对新疆的古墓破坏事件忧心忡忡，一直找领导申请，希望亲自带队去沙漠，针对这些遗迹做一次现场评估，然后向有关部门申请发掘或者进行保护。上级则以经费不足为借口一拖再拖，其实经费是其次，主要是因为最近在沙漠里出事的人实在太多了，担心教授他们去了出点什么意外。中国的官场经过文革的洗礼，现在有种潜规则，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不犯错就是立大功，升官发财是迟早的事儿啊。直到近日，有一位美籍华人出面对教授的考古队提供全部资金的支持，这才得以成行。目前这支考古探险队还在进行前期准备，他们还需要找一个有丰富沙漠生存经验的领队，此外还缺一位懂风水观星之术的能人，因为考古队员大多是啃书本的书呆子，没有领队进了沙漠就肯定出不来了，没有懂得天星风水的高人，凭他们也找不到遗迹古墓之类的所在，找这种人谈何容易。有些人来应征多半是欺世盗名之辈，双方一谈就露了气儿了，所以教授也拜托大金牙在民间找找这样的能人。大金牙问我想不想去，那美国人出的价相当高了，并且可以去沙漠里瞧瞧到底有没有什么大墓，就当踩趟盘子，日后行动也好做个参考。我说哎，这个机会不错啊，对我们来说是一次难得的实践，我们从来没跟考古人员打过交道，如果我们能一起去的话可以从他们身上学不少东西啊。沙漠我倒是去过，以前部队曾经两次进入沙漠深处进行军事演习呀。领队是领队，要想进沙漠还必须要找个当地好的向导，另外天星风水我懂，只要天上有星星我可以带着他们找到他们想找的地方，只是我不太明白这个美国人为什么出钱赞助咱们中国的探险活动，他的目的是什么？美国人又不是雷锋，美国人很务实的，最看重实际利益，没有好处的事儿他们是不会做的。大金牙说，这事儿的详细情况我也不是非常了解，只知道个大概，出资的这位美国人是个女的华人，她爹是华尔街的大亨，平时很喜欢搞探险考古之类的活动，去年她爹跟她未婚夫以及一批中国探险家一起去新疆探险，她爹好像对什么精绝文化特别感兴趣，他们那次就是为了寻找那座隐藏在沙漠腹地的精绝古城，结果去了就没回来，一个也没回来啊！当地的驻军出动了飞机去找，最后也没找到，一点线索都没有。他继承了家里的大笔财产，恐怕对他父亲的事儿不太死心。这次出资赞助，有可能是想再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再去找一找他的亲人。他虽然是美国人，毕竟是华裔，按咱们中国的传统，人死之后得埋在故乡，扔在沙漠里风吹日晒的，远在家中的亲人也不安宁呀。我们三人一直喝到晚上才散，约定了由大金牙去联络买家，并且把我们介绍给即将出发的考古队组织者陈教授，我们能不能加进去还需要和陈教授面谈。两天之后，大金牙带着我们去了天津，在天津沈阳道有个小小的古玩门市，店主是个30几岁的白净女人，我们都称呼她为韩姐。韩姐是一个香港大老板包养的情妇，这位老

在香港是屈指可数的几大古玩收藏家之一。在天津给韩姐开这么个铺面，一是为了给她的乏味生活找点事儿做，二是可以收购古玩名气。韩姐是个不怎么爱说话的人，但是她对古玩鉴定有极高的造诣，看了我们的名气之后，她很大方地付了6万，现在的行情顶多是5万，多付你们1万是希望咱们交个朋友，以后有什么好东西还请你们拿到这儿来。我把厚厚的钞票接在手中，心情激动，手都有些颤抖。我暗骂自己没出息，老胡啊老胡啊，你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了。当年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你参加的时候激动过吗？坦率地说，当时激动过，但是没现在这么激动。好歹你也算是个大森林里爬过树，昆仑山上挖过坑，对越反击战开过枪的人，今天怎么激动的连钱都拿不住了？这就是金钱的力量啊，没法啊。你可以不尊重金钱，但是没钱就不能给乡里乡亲拉电线，就不能给那些牺牲的战友家属们改善生活。钱太伟大了，出生入死为了什么？就是为了钱吧。回去之后，我把钱分成了4份，一份给英子，一份给胖子，还有一份给支书，给大伙分分，剩下一份留着购买装备以及下次行动的经费。胖子没要自己那份，他说这次的钱说少不少，但是说多也不多，给刚刚赢的修路是肯定不够的，咱们一分就剩下不多了。听说老胡你连队里有好多乡下的烈士，家里人口多，虽然政府有补助的，但是生活非常困难，甚至有的老娘儿子牺牲了，他都没钱买车票去云南看看自己儿子的墓啊。听你说了这事儿，我眼睛就发酸，心里很不舒服。你干脆把我这份寄给那些烈士和受伤残废的兄弟们吧。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当兵上战场打仗，可是我爹死得早，我没那个机会了。老胡你就帮我完成这个愿望吧，以后咱们钱多了再分给我也不迟啊。说起这事儿，我的眼泪也在眼眶里打转，拍拍胖子的肩膀说，行啊，现在觉悟越来越高了，以后赚钱的机会有的是，这回咱们争取去新疆赚美国人的钱。休息了几天，大金牙就来通知说约了考古队的陈教授见面，带我和胖子去了陈教授办公的地方。教授岁数不小了，我一见面就不免替他担心，这把老骨头还想进世界第二大流动性沙漠啊。与陈教授一起的还有他的助手郝爱国，这是一个40多岁左右的中年知识分子，头发乱得像鸡窝，一看就是缺少待人接物的经验。他的深度近视眼镜向人表明他是一个拥有严谨务实刻苦专业的求学态度，并且不太重视自己形象的人。他这种人文革的时候倒不少，但是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新知识新风潮崭新新价值观的流行，这样的老派已经不多了。郝爱国认真地打量了我们一番，也不客套，开门见山地说，两位同志，你们的来意我已经知道了，想必我们考古队的要求你也是知道的，这次是破格中的破格，例外中的例外，我们需要的是人才，你们两位是有沙漠生存探险的经验，还是懂得星宿风水学，这个半点不能马虎，如果你们没有这方面的本领，我们一概不会走后门。说完看了大金牙一眼，看谁的面子也不行。陈教授觉得郝爱国说话太直了，他跟大金牙的父亲也很熟，经常向他请教一些古玩鉴赏的问题，不愿把关系闹得太僵，就从沙发上站起身来打个圆场，请我们落座闲聊了几句，问了我和胖子一些事儿。听完之后微笑点头，不简单呐，当过解放军的连长，还有参加过战争的经验，而且去过沙漠，真是难得啊。当我们这些书呆子的领队那实在是绰绰有余了。沙漠中的遗迹和古墓大多数都掩埋在黄沙之下，孔雀和古道早已干涸难以寻觅了，如果不懂天星风水术，恐怕是找不到的。

0: 这风水学术你俩懂不懂啊？
1: 我知道这种天星风水学又名天穹青囊术，是阴阳风水秘术中天字卷最晦涩难懂的一招，我从来没实际用到过，不过这时候只能硬着头皮吹了。我挠了挠头皮答道，老先生，不是我吹啊，对这个星盘月刻风水秘术我是熟门熟路的，不过这得从何说起呢？
0: 为了得到这份以美金支付的工作，我把肚子里的存货都倒了出来，希望能把他们砍倒砍懵。多亏了我祖传的那本秘术，初时好爱国，看我年纪轻轻，以为我是大金牙的亲戚走后门的，来他们这儿混饭吃。我说了几句头头是道，他也不免对我刮目相看，在一旁聚精会神的倾听。这个风水嘛，被称为地穴之最，风水之地可以简单的概括为藏风之地，得水之所。这个藏书中所讲的藏者沉身气也，气沉风是散，借水则止，古人聚之时不散，行之时有止，故谓之风水。后世又将风水学无限扩大化了，不仅仅仅限于墓地的地脉穴位，而逐渐引申为堪舆之术。堪舆者天地也，说白了就是天地人三者之间关系的一门学问。但是今天我只向在座的教授和老师说一说风水术中的一个分支，天星风水。古代帝王贵族对死后之事非常看重，生前享受到的待遇死后也要继续拥有。不仅是这样，他们还认为天下兴亡都发于龙脉，所以陵墓都要设置在风水宝地。雍正皇帝曾经将帝陵精辟地概述过，他说乾坤巨秀之躯，阴阳汇合之所，龙血沙水，五美不收，行事离弃，诸吉贤辈，山脉水法，条理祥民，训为上级之壤。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句话，但无疑是对地灵择地的最直接、最形象、最生动的描述。但是他只说了一半，古人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不仅要山脉水法，也要日月星辰。从古代时起，人们就经常观天象，研究星辰的变化，用来推测祸福凶吉。在选择风水宝地的时候，也会加入天文学的精髓。天地之相距八万四千里，人之心肾相距八寸四分，人体金木水火土上应五天星元，又有二十四行对应天下山川地理，星有美恶，地有凶吉。凡是上级之壤，必定与天上的日月星辰相呼应，而以星云流转来定穴的青乌之术，便是风水之中最难掌握的天星风水。天有二十四宿，日有二十四时，年有二十四节气，故风水也有二十四象、二十四位。哪二十四位呢？其为天皇、天罡、天官、天怨、天士、天厨、天狐、天汉、天雷、天府、天舅、天鬼、天乙、少威、天汉、天官、天帝、南极、天马、天平、太乙和太威。能看懂这些星星的吉凶排列，再通过罗盘定位，就能找到我们想要找的地方。不过这种天星风水流派甚多，各有章法，其中也不乏相互矛盾的。浩瀚沙海中的古迹，时隔千年能有23%的机会找到就不错了。陈教授听到此处高兴地站起来，哎呦，胡同志说得太好了，老天开眼呐，总算是给我们派来你这么个人才。在新疆的大沙漠中，时隔千年甚至几千年，沧海桑田，以前的绿洲和城市都变成了茫茫的沙海，山脉河流都已经消失不见了。我想如果我们想找到那些古丝绸之路上的陵墓，依靠天星风水之术是最简洁有效的途径了。我宣布你们两位从现在起正式加入我们考古工作组了。
1: 郝爱国也过来和我们热情的握手，对刚才的不近人情表示歉意。
2: 对不起对不起，我们这种知识分子都是臭老九，文革这么多年一直都蹲在土窑蹲傻了，不太会说话，请不要在意啊。
1: 我暗自庆幸，我也就知道这么多了，要再说下去非露马脚不可。天星风水难道无法想象？我是看不太明白的，不过想必你们这批戴近视眼镜的知识分子也经不住沙漠中残酷环境的考验，进去之后用不了两天就得往回跑。另外我夸大其词，把找到的遗迹的概率说得极低，找不到的话那就不是我不懂天星风水的责任了，但是我们的工资可一分都不能少。我正想得得意，房中又进来一个年轻的女子，陈教授连忙为我引荐，这位杨小姐就是咱们这次活动经费的出资者，她也随同咱们一起去。你别看她是个女孩子，可是赫赫有名的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摄影师啊。我做绅士状跟她握手之意，我想对方既然是美国人，我得跟人家说英文呢。
2: 你好怎么说来着？好像是哈喽。
1: 杨小姐微微一笑，胡先生，我会说中文，咱们还是用中国话交谈吧，以后叫我杨雪莉就行了。没想到她的普通话说得很好，没有半点的美国口音。至于美国口音是什么样的，其实我也没那个概念，反正觉得她和中国人没区别。杨雪莉和胖子握了握手，然后提出一个疑问，王凯旋先生就是指胖子，是和胡先生一起来的。胡先生的本事很大，指挥过部队，还懂天星风水术。不过王先生有什么本事我们还没领教过呢，这次去沙漠探险事关重大，我们不需要没有独特技能的人。我没想到美国人说话这么直接，大伙儿一起看向胖子，我赶紧替他说，沙漠里不太平，有我这位朋友枪法好。胖子见那美国女人瞧不起自己，把嘴一撇，气哼哼地说，新疆算个什么，当年老爷我去新疆沙漠剿过匪，在尼亚绿洲杀的土匪们屁滚尿流，还亲手打死了匪首，你瞧瞧这就是战利品。说吧，掏出了那块玉佩在大伙眼前一晃，见识过吗你们？这块玉佩是他爹红军时期的老战友在胖子小的时候送给他的礼物，是他在新疆尼亚绿洲中从消灭掉的一股土匪手中夺得的。我在旁边直咧嘴，心想这个白痴说个瞎话都说不远，你把你爹那辈的英雄事迹都安在自己的头上，还他娘的去过新疆剿匪，剿匪那会儿你还穿开裆裤呢，你说吃过新疆羊肉串了差不多。事到如今看来我只能耍赖了，如果不带胖子去我也不去，顾忌他们最后只能妥协。然而却没人反驳，陈教授和杨雪莉的目光都被胖子手中的玉佩所吸引，胖子拿着玉佩的手到哪儿他们的目光就到哪儿，连眼睛都舍不得眨一下。杨雪莉本来不同意胖子参加考古队的，不过自从见到了胖子的玉佩之后，他就毫不犹豫地答应给我们俩每人10000美金的报酬，如果能找到沙漠腹地的精绝古城再多付1倍。不过这笔钱要等到我们从新疆回来以后才能兑现。大金牙也曾经看过胖子的玉佩，以他的老道也瞧不出这玉的来历，他在这方面不如陈教授等人识货，毕竟大金牙是倒腾玩意儿的，陈教授经营西域文化的研究长达10年，杨雪莉的父亲和他是好友，杨雪莉自幼受家庭环境的熏陶，对西域历史等事物也是半个专家，所以他们两人一看这块玉就瞧出门道了。陈教授认为这块玉至少是1500年至2000年的历史了，上面刻的文字是鬼洞文，鬼洞是古时西域的一个少数民族，现在这个民族早已灭绝了。据敦煌出土的一些典籍上记载，精绝国的女王就是鬼洞族人，而玉上的10个鬼洞文字究竟是什么内容还需要进一步考证。
0: 陈教授和杨学立的父亲都是痴迷西域文化，精绝这座曾经繁荣华美的城市可以说是西域36国中的翘楚，鼎盛时期在西域罕有奇品。后来国中好像出了一场大灾难，女王死了，从那以后这座古城就消失不见了。昔日的荣光已被黄沙掩埋，证明它曾经存在过的线索只有一些古老的文献中零星的记载。传说精绝女王是西域第一美人，她就像天上的太阳，她的出现让群星和月亮黯然失色。杨学立的父亲就是为了寻找这位女王的陵寝，中美学者一共5人组成了探险队，携带着顶尖装备进入沙海深处，却一去不回了。而这次行动，一者是对沙漠中的古墓进行现场评估和勘测，二者也是想碰碰运气，看能否找到那5名探险家的遗体，好好的进行安葬。杨学立想买胖子手中的玉佩，我和胖子认为奇货可居，咬死了不卖，暗中合计着能宰他多少美金。我们加入这支由学者和摄影师组成的探险队，我混上了领队，胖子混上了副队长，去沙漠的事儿就这样搞定了。

0: 古巴一和胖子加入了这支新疆考古队，决定深入沙漠考察传说中的精绝古城。那么在神秘可怕风云莫测的沙漠深处，胡八一他们究竟有没有找到精绝古城呢？他们在沙漠中又有了什么样的惊险遭遇？胡八一的盗墓之行再次出动，行动升级。
1: 啊，笑得头痛。
2: 怎么笑得头
1: 好痛痛
2: 啊。就还再练一下，再练一下。
1: 好，
3: 差不多 OK 了，
2: 可以了。
1: 三次哦。
3: 这边就我就不要，不要这样，我用简单一点，
2: 不要
3: 这
2: 样。
4: 那边那个要
1: 玛丽
4: 那
3: 次
4: 要
3: 哦，
2: 再
1: 吃到了，
3: 再吃到了。
1: 我喷口水的。
3: OK，
1: 后背。
3: 好，来，
4: 都吹，都吹。
3: Are you ready?
4: Yes.
3: One, two, three, go.
1: Wow.

0: 江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立刻音乐。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全球热单制造机 Z 搭档流行天后 Katy Perry 合作的一首单曲365。那这首单曲呢，由两人共同参与创作，并由 Z 来操刀制作。

权力的游戏啊，相信很多美剧爱好者都必追过的一部美剧，获奖无数，豆瓣得分均在 9.3 分以上啊，成为史上第一奖项收割机的一个奇幻史诗系列电视剧，堪称现象级的神剧。那据说啊，据说这个权力的游戏到第八季的时候，单集成本每集1500万元，总制作成本超过1亿美元。那制片人曾经宣称呢，每一集都相当于一部电影，可见这部剧集的制作水准以及质量之高。一起来听一下在《权力的游戏》当中的一首插曲吧，来自 Maren Morris Kingdom of One。

来评选出这个游戏主机上面最优秀的赛车游戏的话，那应该就是《极限竞速4：地平线玩家》了。可惜我的 Xbox 早就卖掉了，现在是 PS 档，所以说玩不到这款游戏。那最新作呢，在前段时间也已经出了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入手？来听一首在这个《极限竞速4之地平线玩家》当中，我个人来说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来自 Galantis，《Satisfied》。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你好，安全出行请戴好头盔。
2: 哎呀，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型给压塌了。
3: 与其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哎呀，现场的人都干嘛的？怎么没人管啊？
5: 我随便说的，干嘛那么认真？
3: 与其在虚拟世界明争暗斗，不如在现实生活文明争先。剧作键盘侠，文明上网，你我他。
0: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6: 我又没吵到你。
3: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扬燕赵文明，传河北担当，我们一起来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河北争

我的立刻音乐，我是 DJ 雷阳。下面这首歌呢，前奏部分就让人很被吸引，就这种感觉很美妙，很活泼。9M88 真的是长得漂亮，声音又动听，有着夏日女孩的身材，然后呢，声音又给人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信手拈来的轻松。一起来听到这首《你朝我的方向走来》。

Lose the Child， 联袂澳洲唱作女生 Wafia 合作单曲 Better Not。 那独特的声音设计无疑是这首曲子最吸引人的地方，略带诗谐效果的音色和美妙的人声旋律完美的结合，在 Drop 部分的这种弹跳动感更是令人惊讶的意外之喜。一起来听到这首 Better Not。

介绍一位创作型的女生兰婷啊，她在2019年3月份才推出自己的首张 EP， 你可能对她的名字呢不是很熟悉，但没关系，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她，一起来进入她的音乐梦境啊。Off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我们接下来来听到这首歌呢，你可以称它为土味情话集啊。男生可能不知道啊，就是女生并不是因为你的套路才喜欢你，而是因为喜欢你才接受你的套路。来自 Big Year 大年，俗气且油腻。
1: 我想要喝什么，我想要呵护你，又问我想要吃什么，痴痴的望着你。我现在想要说点土味情话给你听，虽然超级套路，但我一定超走心。你问我想要喝什么，我想要呵护你，又问我想要吃什么，痴痴的望着你。我看到最近气温突然变得有点冰，我来做你的暖手宝，温暖你的心。猴子住山上，你住在我心里，管好你的嘴，因为我会亲你。说我太油腻，请你慢慢贴近。Hey girl, just be my lady. Hold up, hold up, hold up, hold up, 等我一下下，我感觉天气好，需要取个东西。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别害怕，我急忙赶过来，准备好了娶你。你在我心里就是最美，没人能够攀比。你没有近视，怎么看不出来我喜欢你 ？Oh my lady, lady, lady, say you like me。想要听我说谎的话，我说不爱你。你说话的声音比所有的乐器都动听，像我这样的男孩都被你迷得彻底。我来告诉你一个办法，瞬间瘦下两公斤，快点快点快点，把你的心放在我这里。你问我想要喝什么，我想要呵护你。又问我想要吃什么，痴痴的望着你。我现在想要说点土味情话给你听，虽然超级套路，但我一定超走心。又问我想要喝什么，我想要呵护你。又问我想要吃什么，痴痴的望着你。我看到最近气温突然变得有点冰，我来做你的暖手宝，温暖你的心。今天的你怎么那么怪？原来是你长得怪可爱。你说我十分讨厌，怎么那么坏？赶紧开始 ，I don't wanna waste the time。相信你也一定知道自己闯了祸。哎呀，反正闯进我的心里不是你的错。Oh damn， 你身边帅哥怎么那么多？能否帮我洗个东西，喜欢一下我？你的上辈子肯定是瓶碳酸的饮料，不然为什么我见到你就开心的冒泡？每天早上牵着你去学校，等到下课之后我们一起练绝招。你到底累不累？听不见我再问一遍，你到底累不累？在我脑海跑了一天，我的梦中情人，我想和你照相，可是你脸上有点东西，有点漂亮。好了好了，我闭嘴。我其实也不是故意想恶心你的，就是冬天到了嘛，对吧？然后，好了，我也不找借口了。那我再恶心你一遍，好不好？好，我就当你答应了。来，一二三，不对不对，一不对不对，等一下。三二一走。又问我想要喝什么，我想要呵护你。又问我想要吃什么，痴痴的望着你。我现在想要说点土味情话给你听，虽然超级套路，但我一定超走心。又问我想要喝什么，我想要呵护你。又问我想要吃什么，痴痴的望着你。

原本最初这首歌啊 ，bass 版本呢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啊 ，beautiful。那如今呢，卡妹的加盟一定是想要表达一种不同的感觉。那他们做到了啊，在这个美妙的二重唱当中呢，不再只是一个男孩对喜欢的人的赞美，变成了情投意合的欣赏与甜蜜。啊，一起来听一下 bass 和卡妹一起来演出的这首 beautiful。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自由则国自由。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
1: 民族的希望。预防校园暴力，保障青少年权益，引导未成年人理性使用互联网，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保护未成年人不仅是法律的要求，这个更是我们每个人的心之所系，责之所在。让我们共同关爱保护孩子们，让枝丫开出繁花。
2: 他们从稚嫩到成熟，从懵懂到理性，从青葱到蓬勃，他们的健康成长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的合力护航，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护航青少年成长。

Zico 音乐。OK， 并不是所有节日都有主题曲，但是下面这首歌呢，却非常的讨巧的适用于所有节日。C.N. Baller 啊，是由两位天才音乐制作人组成的组合啊，他的音乐类型呢横跨雷鬼、电音，也是国内不可多得的制作人组合。你一定听过他们的一首歌啊，叫《全部都是你》，这是他们一起来制作的一首歌。那下面来听到 C.N. Baller 带你回家。

房东的猫啊，下面这首歌呢是他们为电影《一吻定情》量身定做的一首单曲推广曲，叫做《一百个不喜欢你的方法》。那这首歌的声音里面呢，充满了阳光和治愈，词曲当中都表达了当爱情真正来临的时候，我们那些不喜欢的方法都成为不了我们的办法，因为当另一半来临的时候，我们都要直面脆弱和勇敢。当爱来临时，轻易的喜欢足以占据彼此内心的宇宙。来自房东的猫，一百个不喜欢你的方法。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大象体操啊，这是来自台湾高雄的一支乐队，以贝斯鼓和吉他为主要编制的一个数学摇滚乐团。团名为什么叫大象体操？这个大象来象征的是 bass， 体操呢则代表这个曲当中的特殊节奏。那他们的乐曲尝试以不断变化却对位精准的节拍制来造出独特的律动。来吧，听听看啊，来自大象体操《月落》，我们明天见，拜。

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点整。

0: 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张学友的《咖啡》这首歌在音乐平台上有超过10000多的评论，这首歌呢也绝对算不上是冷门，只是可能听张学友没那么多的路人粉了解的不多。这首歌呢也是将爱情比作咖啡，一杯咖啡若是冷了淡了，加再多的糖也无法挽回它苦涩的感觉，就像是一场爱恋若是分了散了，再挣扎还是会了无趣味。我们谁也无法逃避开爱情的圈套，不如就尽情的享受吧。来听到这首《咖啡》。

一路花香一路唱是李健为母校清华大学110周年校庆创作的纪念曲，歌曲名似诗，简单质朴，清华园里的荷塘和草坪边，一把吉他，李健温柔细腻的嗓音将自己内心对于母校的记忆与感情都唱了出来。听到这首一路花香一路歌，

楼闷热的房间，空调也不太制冷，是七月份的夏天，汗水被捂在了耳机的里面。今天的生活依旧没变，是付20块钱，我买了一包槟榔，也买了一包香烟，与外卖小哥擦肩而过，在胡同里面与他相比，到底是哪个人更可怜？好在我奶奶并不着急让我去挣钱。这天气真坏，太阳是真晒，开三档的风扇，点一份外卖，开始 show me the money， 在家里自嗨，渴望着有天我也能去这样的舞台，不停的 freestyle， 不停 rock， 看那时间过得快，做的歌依旧那么差，像从没有意外。白兔厅里不停的对骂，谁也不服他 ，YY 时期的 rapper star， 没人记得吧？跟刚认识的女孩确定了关系，每天很想念，但没有机会去见她。

0: 快跑！要追上来了！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1: 嘘，广告来了。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大家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闭嘴跳舞这首歌看似很随意、很轻松、很复古的歌曲中，是一种对被无限复制的完美流行文化的反思。这是一首来自李宇春演唱的歌曲，萨克斯和小号的音色在热闹的旋律中留有戏谑的青春态度。这里没有所谓的完美标准，每个人都可以随性地表达自己。请上李宇春，闭嘴跳舞。

电影里的婚礼主题曲不遗憾由李荣浩来作词和演唱，歌词描述充满电影感，满意的情绪在磅礴弦乐中得到释放，细腻敏感的歌词中显露出内心深处的爱与不舍，错过了也不遗憾，只要是好答案。听到这首《不遗憾》，

八三幺有着自己独特的人设，用摇滚的方式传递着负负得正的正能量。青春就是用来浪费的，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用饱满的声音冲击世界，跳动的节奏，治愈的嗓音，真的很难不喜欢八三幺。听到这首《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有时候经常会听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却想不起歌名是什么。总有些歌手，你明明听过他的歌，却不知道他们是谁。那接下来介绍的这些歌曲，或许你能够哼出几句，但是这些歌手你有了解过吗？孤单北半球是专辑《北半球有欧德阳》中的一首歌，是由欧德阳来演唱的。2003年，随着偶像剧的热播，流行起来的主题曲有很多，孤单北半球就是其中之一。

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是马钰在2004年演唱的歌曲，取得了亚太榜总榜的冠军宝座。想爱的人请静静听马钰的恋人絮语，浓郁的中国式情歌让人感受到爱情的凄凉。这首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更是如此，这辈子也许有太多的无奈和不舍让我们无法在一起，那么只有祈求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了。

王蓝英来作词作曲并演唱的。这首歌大火了一阵，但是王蓝英并没有因为这首歌而火起来。他从小并没有上过正统的音乐班，只是在小学时期学过电子琴，但是一段日子之后便放弃了。他最大的梦想就是环游世界，他深信只有开拓广阔的视野，才能做出一首与众不同的歌曲，透过音乐带大家体验世界不同角落的人文色彩。也通过这首歌，我们记住了恶作剧之吻。

0: 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你好，安全出行，请戴好头盔。
2: 哎呀，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型给压塌了。
3: 与其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哎呀，现场的人都干嘛的？怎么没人管啊？
5: 我随便说的，干嘛那么认真？
3: 与其在虚拟世界明争暗斗，不如在现实生活文明争先。剧作键盘侠，文明上网，你我他。
6: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7: 我又没吵到你。
3: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扬燕赵文明，传河北担当，我们一起来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8: 河北争气。
9: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0: 说到偶像剧，不得不说2011年在国内大火的清宫穿越大戏《步步惊心》。这部由吴奇隆和刘诗诗等主演，《三寸天堂》是片尾曲，由严艺丹来演唱、作词并作曲的。这首歌是在唱这部戏，也是在唱自己。这首歌里，严艺丹找回了自己的声音。

没那么简单是由黄小琥演唱的一首歌，是由姚若龙来作词。这首歌呢是位居台湾2010年十大 KTV 热门点播歌曲的第一位。这是一首属于熟女的歌曲，说不上谁需要谁，反正自己一个人也能过得很好，害怕去爱别人，于是只能爱自己。20年，真正的足以让一个人全身心的渴望爱情的女孩子，变成一个内心平静的女人，或许只有黄小琥的音色能把这首歌演绎得淋漓尽致。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海明威首次尝试作曲，《老人与海》就是他写出的第一首原创作品。因为大家对海明威的名字比较感兴趣，所以呢，海明威将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写成了同名歌曲。2001年，他带着自己的梦想从广东北上，在前后10年中为混口饭吃，他给歌手当过舞伴，做过一切幕后的工作。可以说，这些响遍大街小巷的歌曲陪伴了我们的小学、中学时代。听到这首经典的《老人与海》。

不知道是否曾经你也和我一样，走进一家小店，百无聊赖的兜兜转转，准备离开的时候，却听到一首早已被遗忘在记忆里的歌，你就被这样被那熟悉的旋律拉回到记忆深处的一段时光。每段记忆都有属于自己的声音，来听到叮当，你为什么说谎。

0: 快跑！要追上来了！别过来！别过来！走开！嘘，广告来了。
1: 你好，安全出行，请戴好头盔。
2: 哎呀，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绳给压塌了。
0: 逾期
1: 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2: 现场的人都干嘛的？怎么没人管啊？
3: 我随便说的，干嘛那么认真？
1: 与其在虚拟世界明争暗斗，不如在现实生活文明争先。剧作键盘侠，文明上网，你我他。
4: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1: 我又没吵到你。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 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扬燕赵文明，传河北担当，我们一起来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5: 你说时光刚好。
6: 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少年时，我们把爱看得比天大，时常躺在床上幻想，遇到一个很喜欢的人，要和他去经历不一样的人生，要永远在一起。直到有一天，我们遇到了那样一个人。 常常初时的美好还在回忆里盘旋，紧接着却是无尽的争吵和冷战。直到有一天，曾经的爱都化为灰烬，留下一堆随风飘逝的残渣。不知不觉，手机里的那些甜蜜的小情歌都变成了苦涩的旋律。如果说每一段无疾而终的感情都需要一首歌来终结，也许叮当的歌就是不二之选了。来听一下叮当的这首《洋葱》。如果

叮当有一首歌叫做《我爱他》，不知有多少人听着这首歌心里想着另外一个人。能够唱哭无数人的叮当背后自然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天真浪漫的他奋不顾身地曾经爱过一个人，但是总是喜欢捉弄痴情的女生。在男生生日的那一天，叮当提着蛋糕来到他家，本想给他一个惊喜，但是他却看到了男友带着另外一个女生回家。叮当一气之下将蛋糕重重地摔在墙上，头也没回地转身离开。这一段叮当不愿再提及的感情，却在我爱他的歌声当中消融。那些不甘和撕裂，都成为如今从容不迫的叮当。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曾经在一起过的两个人，也许多年后的某一天可以坦然地说，无论那时有多么伤心，如今回忆起来却没有遗憾。你也曾在深夜时傻傻地对着一段段聊天记录发呆，你曾经看到过那个头像出现小红点时总是习以为常，觉得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来听到叮当的猜不透。

每每听起叮当的猜不透时，总觉得叮当在耳旁轻轻地诉说着自己的故事。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想要却得不到，以为拥有却未曾真正拥抱过的人。我们也早就变成了一个不露声色的大人，那份执迷不悟显得是那样的格格不入。我们只能够把对你所有的猜忌都吞进肚子里。听到叮当的《我还是一样》，

我们都曾经幻想过漂洋过海去到另一个城市去见喜欢的人，但总是有一些傻姑娘飞过高山和大海去见一个人，却换回一句就这样吧。来听到叮当的《我没那么爱你》。

0: 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如果爱你是上天交给我的任务，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零点整。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光

最近这几年我什么都没想，每天就是上班下班什么都不做，哦，这样的生活不知怎么过，哎呀，真的不知怎么过。突然有一天，路易老同学

0: 有人说爱情很快乐，我不快乐，也许我们不是爱情。
1: 泪淋湿了喉间，在讲述着回血。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广告。
1: 男生小独唱，美人。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人群，变化的空间，变化的容颜，变化的语言，不变的是我对你的思念之情。

各位旅客，列车前方到站是本次列车的终点站长春车站，请大家整理好随身携带的物品，坐好。

0: 哎，四哥干啥去了？
1: 啊，孩子刚放学，刚接回来。
0: 晚上要没事喝点呗。
1: 喝点呗。
0: 我这好几天没看着你了，想你了。到嫂子带着。
1: 好嘞，
0: 行，那老地方，胡同里我等你啊。
1: 妥了。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只要有风就能飞翔，每个人都有一双隐形的翅膀。

拍手。萌萌，萌萌，你要是再不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6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0: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在长江之南的一个小平原上，我抖抖嗖嗖地划了这一盒火柴，但总是因无力而过度的用力，结果不仅弄断了火柴梗子，还让整盒的火柴洒了一地。我只好又从脚下去捡了一地的火柴梗，我无力又猛力地划着火柴。这次我让整个空火柴盒从手上弹出去了，于是我再用抢命般的速度抢回地上那个火柴盒。
2: 算了，你个旅人的连根火柴也惹不着。
1: 你大爷的！我想起了我屡被冒犯的官威，我一手火柴一手火柴盒，愠怒地盯着那个发话的对象，二排四班的马驴儿，河北乡下佬怒目金刚。此时此刻，他正倒抡着他那条离腰折已经差不远的汉阳造。我现在不想说他要砸谁。
2: 你大爷的，我是你们连长。副的，
3: 正的正烧着了。
1: 我是个文化人，这种辩论有点无聊。我经常认为别人很无聊，而我自己更无聊。这不，我又开始跟火柴较劲儿。
2: 这不会跟连长解个火？绿日的，我弄死你吧！
1: 后边那一句是对他要砸的对象喊，很京剧腔。喊过去之后，马驴就抡圆了他那条打光子弹当敲轮的汉阳造，扑过去。
2: 杀！杀！
1: 现在我可以说他要砸什么了。一辆日本97式的中型坦克辗转着，原地转向着，咆哮着，炮塔转动着，与主炮同轴的同步机枪轰鸣着，像是冲进蚂蚁群中的庞大的甲虫。与其说它是困兽犹斗，不如说他是在玩耍，因为像蚂蚁一样附着在他身上的中国兵实在是太不得要了。拿铲子砍了，拿撬棍撬了，拿手榴弹敲打舱盖以为里边会打开的，对着装甲开枪崩到自己，跳脚大骂的都有。我跪在火海和坦克之间，脚下放着一个土造的燃烧瓶，连长在我的身边燃烧着。因为我连马虎潦草的抵挡，阵地已经被日军炮兵化为了一片焦土，几乎所有死人都在燃烧着。我拿着火柴和火柴盒，似乎要划火柴，又似乎是在思考，而实际上只是最简单的三个字，吓傻了。马驴成功地用枪托在装甲车体上制造出一声巨大的响动，代价是枪托不知道飞到哪儿。这是个锲而不舍的人，他发现车头有个缝隙就猫了腰低头去看，其形状酷似从门缝窥视，那是航向机枪的射击孔，在突发的轰鸣声中，它安静而飘逸地飞出去。这实在是让我看得发怔，但我身上有这种素质，即使在上吊的时候也不忘打击一下别人，所以我扯着嗓子给他送行。
2: 白痴！
1: 是的，白痴。最后一次，我还记得马驴的提示，我看着手上的火柴盒。

0: 扔了的，看着手上的火柴，扔了的。我抓起燃烧瓶，爬向离我最近也是烧得最炽烈的那个。实际上它已经完完全全是一团火焰。是啊，我为什么要跟一盒发了潮的火柴较劲儿呢？
1: 连长，这个火。
0: 连长没发表任何意见。我如愿地借了火。借火的时候，肚子里发出饥肠辘辘的轰鸣。我吸了吸鼻子，为我在焦香中所起的生理反应而觉得罪恶。此时我听见来自身后的机枪连射，夹杂着主炮发射的轰鸣，这与方才日军坦克的点射迥异。我拿着已经点燃的燃烧瓶回身，坦克上已经没有附着的人类了。他在尸骸中进行了一个小半径的转向，刚发射过的主炮炮塔对着我，不知属于谁的半截枪杆自半空落下，砸掉了我的马。38式的子弹自侧后方射来，我看了一下，那个好容易被我们和坦克分割开来的日军小队，正拉了个散兵线，慢慢地往这边走。
1: 太子，
0: 我拉开了架势，扬起燃烧瓶开始冲刺。那辆近在咫尺的97式坦克，现在看起来真的是庞大无比。它的炮口正对着我，像一只独眼。38式步枪又响了一次，是个排枪。燃烧瓶从我的手上落下去，我摔倒了。坦克以一种人散步时的速度漫不经心地离开了。日军小队虽然仍拉着散兵线，却也和散步一样漫不经心。其中一个日本兵在经过我身边时，用刺刀捅进我的大腿，搅动了一下。我死了，我救不动。他们走了，消失于交织的地平线上。焦土上已经没有站立的中国人，整个阵地都在燃烧着，白磷和汽油在燃烧，武器和弹药在燃烧，尸体在燃烧，就连泥土和弹坑都在燃烧着。而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只看见我身边燃烧的那个燃烧瓶，它已经碎了，燃液在土地上流淌着，流过我身边，把我没能划燃的火柴一根根地点燃。我呆呆地看着那些在火海中依次

0: 君父母。
1: 我叫孟凡了，24岁，经国军某支所谓新编师之一员，中尉副连长。家父大概是烦恼很多的样子，以致要用我的名字把烦恼了却。烦恼从不了却，倒连累我从小心事重，心事多。而且像刚才死的那些大老粗们，总是烦了烦了地叫着。有的是不认识字儿，有的干脆就是图省事儿。现在他们都死了，人要往好处看。我想，我终于摆脱烦了这该死的名字了。一个多月后，我走在滇边一个叫禅达的小镇上，忽然听得一个山西佬在我的身后鬼叫着：
2: 废了，废了！
1: 我站住，因为没能摆脱烦了那个该死的名字而受惊，失望到狰狞。为了表示抗议，我缓慢地顾盼。其实我知道叫我的人是谁，我现在给人一种迟钝和呆滞的假象。其实我是这个时代为数不多的反应奇快甚至过快的人类之一了。我站在巷口，禅达的这整条巷子已经被划为军事区，吓人的名目下其实就是个溃兵集中地，溃散的各路诸侯都被集中于此，以免对地方上造成困扰。巷口草率铸就的沙袋工事和工事后的几个哨兵形同虚设，最多表示我们仍然算是军人。
3: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2: 链博会成为中美工商务实合作重要平台，美国参展商数量持续位居首位。
1: 中国超算零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
2: 美方称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伊方称以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
1: 国际油价、金价跌破重要整数关口。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1: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3: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4: 收成可以啊，很好，比去年上好。
1: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那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希望嘛，
4: 有信心，有信心，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

0: 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一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后殖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 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2: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政治纪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2: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 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

0: 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叶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1: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一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小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组。

0: 物件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三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七月一号起施行。
1: 第四届练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练博会已成为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本届练博会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一家美国医疗企业的展台前围了不少专业观众，这是这家企业第二次参加练博会。展台负责人杨雅金表示，去年参展时中国供应链与创新生态展现出的蓬勃活力让他们坚定了在华深耕的决心。
3: 去年参加完练博会后，十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始运营了这个首个在华设立的数字医疗创新基地，我们今年展示在 AI 数字化的一些最新的在临床上应用的案例。
2: 从设立展台到设立基地，这家企业的转变正是外资深度嵌入中国供应链的生动注脚。多家美国企业已经连续四届参展练博会，参展商李永刚站在新设的六 G 展示台前感慨这四年的变化。
4: 那在几年以前，我们练博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呈现的五 G 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和发展。那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在练博会的展台上有这么一个六 G 的设置，那我相信接下来几年我们也都会有六 G 不断的进展。
2: 从五 G 到六 G 不仅是技术代际的跃升，更是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同频共振的缩影。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指出，练博会已经成为连接中美工商界的重要桥梁。
5: 从首届到今年的第四届，美国参展的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是位列练博会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美国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等多地政府部门、商协会组团专程来华观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凌胜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1: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方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6月到10月分阶段进行。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昨天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1: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1: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予以证实。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斯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1.1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美国能源部长24号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斯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0: 欧洲央行24号发布报告说，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下降0.4个百分点。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波黑3-1战胜卡塔尔。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位居世界前列。今天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5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从今天起到29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首次设立展馆，今年还首次新增边民互市贸易区。国际方面，离以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进入最后一轮较量，今晨6点 ，C 组巴西对阵苏格兰，摩洛哥对阵海地；上午9点，捷克对阵墨西哥，南非将对阵韩国。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晚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为时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点整。

0: 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其实，在感情当中，并没有什么输赢。一段关系就像是一个天平，总有一个人会爱得多一点，另外一个人会爱得少一点。把心交出去的那一刻，就别在乎输赢了。李宗盛也曾经为林忆莲淋了一整夜冷雨，为他写了那首《为你我受冷风吹》，但是李宗盛终究是一个爱自由的人，一生都无法只为一个人写歌。

虽然李宗盛和林忆莲这一对音乐眷侣的分开让旁人都唏嘘不已，但是作为当事人的他们却是那样的坦然，没有埋怨对方，没有责备对方，只是相互祝好。爱情是勇敢者的游戏，如果想去爱就别怕输，就被在大局已定的时候急得跳脚，气鼓鼓地说出那句我其实没那么爱你。来听到张玉华的原谅。

0: 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0: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1: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0: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1: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0: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我们总会遇到属于自己的至尊宝和紫霞，而你给过我的所有，都是我人生当中最珍贵的记忆。我们很爱过，也不遗憾错过。一首好歌的魅力就在于感同身受。每当听到这些经典的歌曲的时候，就如同看到生活当中的一次次犯傻，甚至一次次受伤后的自己。

说到四大天王，大家的第一反应应该是张学友、刘德华、黎明和郭富城。其实在90年代，随着内地乐坛逐渐的兴起，粉丝们也纷纷组建了自己心中的四大天王。虽然这个名单会经常变化，但还是不影响我们怀念那个记忆当中的黄金时代。1993年，毛宁参加央视春晚，现场歌曲《涛声依旧》，这首歌几乎奠定了他在乐坛的地位。那悠扬深远又带着忧伤的声音，征服了全国观众，成为回顾华语历史时不能错过的经典金曲。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

0: 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栏目为您播出，叹息赛韩霸精神里的政绩观四，只有干出来的精彩，没有等出来的辉煌。以下是详细报道。
3: 从拓荒直率的艰苦奋斗，到二次创业的攻坚克难，三代人扎根赛罕坝，以坚韧不拔的斗志和永不言败的韧性，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60余载光阴荏苒，实干精神历久弥新。今年是赛罕坝机械林场二次创业3年行动收官之年，
4: 傲然挺立。工作人员正在查看上一年新栽树种的长势情况，为即将开展的林冠下造林做好前期准备。
5: 这片林子是我们去年造的林冠下造林，基本是密度是每亩地111株。今年咱们对面这个林冠下造林160亩地，有云杉和那个西伯利红松这两种树种，增加植物一个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吧。
4: 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出业绩，出真业绩。丁玉辉告诉记者，眼前的这片林子就是最好的证明。建厂之初，树苗成活率不足8%。1964年，林场人背水一战，发起了马皮坑大会战。老一辈雾林人铸马架子，啃油面膜，饮冰雪水，不畏严寒，不惧风沙，凭着一股不服输、不怕难的韧劲儿，硬生生把树苗成活率提高到90%以上，在茫茫荒原上踏出了一条直绿新绿之路。
5: 干事创业从来不是空想轻谈，必须苦干实干。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拼出了这一片林海。
4: 实干就是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在赛罕坝，石质阳坡土层浅薄，岩石密布，被视为造林禁区，也是生态修复的世界级难题。在这里造林被形象地称为石头缝里种树。面对这块难啃的硬骨头，赛罕坝人没有等，没有靠，没有退。在阴河分厂攻坚造林现场，大家分工协作，采用挖出石块、深坑整地、人工刻土回填等超常规措施攻克造林难题。
6: 就拿挖坑来说，一镐头下去，我们的青壮年劳动力半天也挖不了几个坑。虽然很辛苦，风吹日晒的，但是感觉荒山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里逐渐变了样，觉得再累也值得。这也就是我们干这份工作的初心。
4: 用最笨拙的方法干最艰难的事业。目前林场内石质阳坡全部实现绿化，造林成活率、保存率分别在95%和85%以上。据统计，截至2025年底，赛罕坝机械林场森林面积从最初的24万亩增加到115.1万亩，森林覆盖率攀升至82%。每公顷林木蓄积量达135.2立方米，是全国人工林平均水平的2.76倍。累计建设近自然异林混交林5.4万亩，混交林比例提升至26.1%。
7: 目前100万亩人工林海每年可含氧水源2.84亿立方米，固定二氧化碳86.03万吨，释放氧气59.84万吨。森林资源资产总价值达到了231.2亿元，每年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达到了155.9亿元。
4: 随着赛罕坝森林蓄积量不断增长，林区的碳库功能日益凸显。在林场的碳汇管理科，工作人员正在制定2026年碳汇交易项目。他告诉记者， 塞罕坝机器林场的森林资源由绿转优。

0: 由量转质，为碳库变钱库奠定了坚实基础，也让林业碳汇成为加快两山转化的一条重要路径。
1: 我们被国家林草局确定为国有林场森林碳汇试点单位。我们今年和这个河北清华研究院合作，现在在新的这个 CCER 碳汇项目下面开发这个造林碳汇项目，计划今年把这个项目进行签发。
0: 林海茫茫是无言的绿色丰碑，岁月悠悠是厚重的政绩答卷。今年是塞罕坝机械林场二次创业三年行动收官之年，林场将实施13.7万亩三北工程及森林可持续经营项目，营造混交林0.8万亩，同时还将实施森林沃土计划，完成土壤改良2000亩，力争到2030年森林覆盖率达到85%，混交林面积比例超过28%。
2: 60多年来，林场广大干部职工秉持为国奉献的坚定信念，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境界和担当，不好高骛远，不急功近利，一张蓝图绘到底，让每一个山头都绿起来了，让林海绿得更有质量，更可持续。
3: 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市涉及我县第2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办理情况。按照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24日，我县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2批一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并已办结。相关信访举报案件将持续按照省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4: 下面播报一组简讯。近日，丰宁卫健委医疗服务队走进窟窿山乡干石沟村，开展惠民义诊服务。活动现场，医护人员为前来的村民开展健康检查、问诊咨询、慢病指导，并普及日常养生、疾病预防等知识，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把健康关怀下沉到基层一线，切实满足村民就近就医的实际需求。入汛以来，胡麻营镇组织镇村干部深入各村开展防汛避险宣传活动，工作人员在发放防汛避险明白纸、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的同时，面对面向村民普及暴雨、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防范知识和紧急避险、自救互救技巧，并针对村内独居老人、留守家庭等重点群体，详细讲解预警信号识别、转移路线、安置点位置及注意事项，确保防汛知识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近日，新丰路街道胜利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非遗进社区剪纸文化体验活动，非遗传承人现场讲解丰宁剪纸的历史渊源、文化寓意和基础技巧，社区居民跟着老师认真学习折、叠、剪、刻等剪纸基本手法，亲身体验传统手工的乐趣，感受非遗文化的独特韵味，营造了良好的社区文化氛围。
5: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公正，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号，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7页。 我们要始终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全党同志一定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持把人民群众关心的事儿当作自己的大事，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2017年10月28号《求是》杂志2018年第一期。
0: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6: 首先关注要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应中国共产党邀请，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将于6月25号至27号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23号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公布，查分开始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至26号。工信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23号，商务部等部门发布通知，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六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今年1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23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向湖南调拨帐篷、折叠床等4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23号，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23号至25号，我国桑拿天区域主要集中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广东、海南等地不但有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午后气温最高时段湿度也将超70%。截至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文化和旅游部消息，端午节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0%。水利部消息，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已正式启动。中国人民银行等3部门联合发文，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力度，助力妇女就业发展，对信用良好的女性创业者适当降低或取消反担保要求等。最高检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实现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23号，上海、天津2026年高考分数线公布，上海市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为403分，天津市本科

0: 和录取控制分数线为458分。日前，多所本科高校公布今年扩招人数，如复旦大学将扩招300人，东南大学将扩招600人等。23号，全球超算 TOP500 榜单发布，国产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榜首。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23号，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5418宗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完成率99.6%。日前，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全球最大打桩船“铁建大桥庄一号”在江苏南通正式交付。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商务部等部门6月23号发布2项通知，通过40城试点与17条措施双管齐下，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其中，40城试点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涉及河北3地，雄安新区以汽车租赁、汽车信息平台为重点，保定以汽车赛事为重点，沧州以报废车回收利用为重点。1至5月，全省经济运行平稳，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2068亿元，同比增长6.3%。截至6月22号，河北省小麦收获面积3350多万亩，大规模小麦机收作业结束。从目前实收实测情况看，今年夏粮预计再获丰收。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当地时间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没有计划让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伊朗核设施。据日本方面消息，22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161.93日元，逼近自
1: 秋月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我这就去。
2: 荣宝斋里人来人往，显得比以前兴旺了许多。一进门的显著位置还竖起了一块牌子，上面用工整的隶书写着：本店隆重推出最新近身。几位官员进了铺子，直奔卖近身的柜台。张幼林恭恭敬敬地给每位官员都递上一本。杨宪基迈进大门，一眼就看见了牌子，但他没急着过去，而是先在铺子里转了转，等张幼林应酬完了，这才走过去。
3: 杨大人，你也买近身？
1: 幼林呐，你还在当伙计啊？听秋月说你已经回家了吗？
3: 跟我妈说好了，我一边读书一边学徒，早着呢，还有3年才能出师呢。
1: 哟，您几位都来了。
4: 杨大人，您也消息灵通啊，是来买近身的？
1: 真是好东西啊，管大圣。
5: 这玩意儿不是什么新鲜东西，以前别的铺子里也有，荣宝斋的近身一出来就不一样了，先是卖价不一样，好嘛，价高的离谱，比别的铺子里的近身贵出好几倍。
4: 嫌贵你可以不买嘛，或者到别的铺子里去买便宜的。
1: 贵是贵了些，可这东西管用啊。你们看，这都是最新消息，要这么比啊，我看琉璃厂哪家铺子也比不上荣宝斋，人家还真是消息灵通啊。
3: 杨大人， 给您。